0: 对应男宝宝和女宝宝。另外呢，我们也支持定制画面，比如说您想上传孩子的一个照片，或者你全家的一个照片，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汇上银行的贷款利率是多少？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下嘉宾，有请孙总介绍一下。
2: 好，我们针对这个个人贷款这一块，其实那个主要是根据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包括我们那个网友啊，可以根据这个资金使用那个用途这一块，我们基本上分为两块，就消费类个人消费类贷款和个人经营类贷款。目前我们这个个人经营类贷款，目前利率也是在那个三以上，那个、年化利率三以上。针对这个个人经营类贷款这一块，利率是3%左右，这个一年期。如果这个客户综合贡献度比较高的话，个人经营类贷款的利率可以有进一步的这个下调。目前我们主要是，如果这个在个人房贷这块，目前我们那个五年期以上这个房贷利率执行，统一是这个按年化3%执行。
1: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
1: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嗯，我想办一张汇上银行的卡。
1: 嗯。
3: 然后是我跟家人都办一张，然后能不能是一个手机号？
1: 好，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朱总。
4: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和家人办的话，如果是你为老人和孩子的话，是可以用同一个手机号的，因为他们是没有这个你可以代理为他们办，因为他们是年纪大了或者年纪比较小嘛，你可以代理办。但是呢，随着现在的我们手机短信验证码，包括我们的这个短信余额提醒，一些重要通知吧，都是通过我们的手机来短信来发送的。我们的手机呢，已经成为我们这个银行和这个支付机构这个被电诈分子盯上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渠道。所以呢，我们这个不法分子呢，往往在这个电诈过程中，把我们的手机号作为他们普通他们那个就是购买的这些银行卡吧，作为一个统一的号码来预留。也就是说，一个手机号对应多个账户，这样方便他们进行诈骗。所以，但是我们如果有实际的需要，包括我们为孩子吧、为老人办嘛，我们是可以预留我们自己的手机号的。
1: 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没有了，我知道了。
1: 嗯，好，也感谢你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哦，你好，我想问一下，然后就是这个事情没得扯了，但是好像扯了个回，好像可以做贷款是吧？
1: 嗯，您是想办理车贷吗？
5: 对，是嘞，然后那个不知道贷多少钱，所以说我想了解一下。
1: 好，有请孙总给您介绍一下。
2: 好。那个我们这个针对车贷这块，主要通过我们信用卡汽车分期这一块来做，也是我们行这个信用卡的一个特色产品。这块就额度这块，我们最高可以做到零首付，年化利率最低可以做到年化三。这个如果这个年龄是只要这个在18到60岁啊，都可以那个办理我们那个汽车分期业务。同时，目前我们汽车分期这一块和全市的这一块，基本上主流的这个汽车经销商 4S 店基本上都有合作，所以说你只要那个从我们那个合作的这个 4S 店里面申请这个汽车分期这块汽车贷款，都可以来申请。
5: 那个我想买一个大众，然后是不是也本搁咱这边做贷款？
2: 对，大众目前也是我们合作的 4S 店，也可以那个申请我们行这个汽车贷款。
5: 那也就是说，这也去过之后就管这也做了吗？还是要
2: 加？他这个是我们和这个 4S 店都有合作，可以从那个 4S 店里面申请，将这个申请或者做这个汇上银行的汽车分期业务就行。我们那个一般我们在这个相应的这 4S 店也有相应的这个服务人员，可以咨询这个具体的服务人员。
5: 好嘞，那是直接到店里边去就可以，然后直接给他说我要做贷款就可以了，是吧？
2: 对，是的。
5: 嗯，好嘞，好，行，那我到时候去看看。
1: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市民咨询，说自己买房子在汇上银行贷了几十万的贷款，现在想申请提前还款，需要怎么样去申请？大概多长时间能申请下来？我们这问题继续有请孙总给他介绍一下。
2: 好，目前我们这个房贷

0: 款按揭这一块，如果有这个提前还款的这个需求的话，可以提前进行申请。目前我们这一块是支持通过汇商银行手机银行这个 APP， 这个手机银行那个来上面进行申请，一般需要提前一个月来进行申请。我们在这个在那个当个月的这个提前还款的额度范围内，根据客户的申请情况来进行审批。
1: 嗯，好的。好，再来关注一位市区的刘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汇商银行手机银行的每日转款限额是多少，怎么样去调整这个额度？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下位嘉宾，有请那位嘉宾介绍一下。好，
2: 这个呢是这个听众朋友早上好。那因为这个手机限额呢是根据你的，刚刚也讲了，根据这个风险等级程度，然后有不同的限额。然后呢，如果您要调整额度，可以通过上到天堂里拿着身份证件到天堂里提供一些辅助证明材料，比如说我们名下有大额的转账需求，或者是名下有就卡上有大额的存款需要转出去，都可以实时进行调整限额的。
1: 嗯，好的。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汇商银行有没有那种随用随取又不影响利息的理财产品。那这问题我们继续有请江总来介绍一下。
2: 随用随取的产品就是刚刚我们推荐有汇安活期化产品，因为这个呢只要您在每个工作日的17点之前提取，都是可以正常的实时到账的。然后存入也是这种情况，你就是在工作日进行购买，然后都可以进行。然后它那个每天的收益率和近七日的收益率都是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然后呢就是每天结一次利息，然后就是正常的你都可以进行办理。
1: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市民咨询，如果说自己的银行卡忘记密码了，该怎么样去处理？是直接去柜面，还是拨打客服电话？需要提供什么材料？那这问题，
2: 银行卡忘记密码了，需要本人带着有效证件，比如身份证，然后就是成年人就带着身份证到我们的柜面进行重置密码就可以了。
1: 嗯，
2: 然后如果是自己小孩的卡，那可能就需要这个父母，然后带着父母的身份证，父亲或母亲这一方带着身份证，带着这个户口本，如果户口本就是和小孩在一起的话，可以直接证明亲属关系的话，就只要带这两个有效证件就行了。如果说孩子的户口和父母不在一起的话，需要提供出生证明。
1: 嗯，好的。
3: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是汇成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丰行付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汇成银行的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在汇成银行办理 ETC 有优惠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好，继续有请。
1: 目前的 ETC 在我们行里暂时就已经这个产品已经退出了。然后您说如果这个听友需要就是办理 ETC 的话，可以到 ETC 办理中心去办理。
0: 就现在银行方面是不受理了，是吧？
1: 对，这个业务已经萎缩了。
0: 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理财产品的利率是多少啊？这应该是分不同情况对吧？
1: 对，这个是根据您办理的某些产品不同情况。你比如说活期目前比较好的产品，近七日的收益率大概在1.8，然后三个月左右的是在2，或者是2稍微往外出去一点，2到2.1、2.2这个样子，然后一年期的大概在2.3到2.7之间。它是因为这个理财产品呢，它是根据着这个各种

0: 市场的波动，它是随着市场波动而变化的，只能说近七日或近一个月、近半年的这个收益率。然后如果您根据建议，还是到我们网点去找理财经理做更精准的咨询。
1: 嗯嗯，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到时候可以把电话留下来，下来之后呢，到时候蒋总会安排专人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您的诉求，到时候看能不能匹配到更合适的方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车贷贷了五年，还了两年，剩下的呢想一次还清，怎么还？那这问题我们有请孙总给他介绍一下。
2: 好，因为我们前几年做的，我们做的这个叫汽车贷款啊，汽车分期业务啊，基本上都是五年期的。那个目前也有一些客户啊，过了两年之后提前还款，因为他这个提前还款的话，那个可以到你这个当时经办的这个网点来提交这个提前还款的这个申请。我们行内部会走一个提前还款的一个审批手续，然后走过一个手续之后，可以进行这个提前还款。
1: 嗯，好的。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想问一下，汇上银行大额取款的话，需要提前多长时间预约？在手机上能不能预约？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朱总。
3: 啊，这位听众你好，这个我们这个客户如果有大额资金需求的话，是需要提前预约的，需要提前预约，最少提前预约一天来预约，这以便我们银行呢给你准备资金，这个是。
1: 是在手机上可以吗？
3: 手机上是可以的。手机上也
1: 在咱们的 APP 上面，
3: 对对对，
1: 是吧？
3: 因为我们都有每个网点的都有具体的联系方式呢，都有。
1: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市民提了一个建议，想问一下汇上银行能不能多增加一些自助取款机。这个自助取款机的问题，好，我们有请蒋总介绍一下。
0: 现在呢，其实自助取款机项目现在也是渠道建设的一部分，就是现在就是各个银行对于自助取款机的就设立，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个要求和限制条件的。所以目前的现有条件下呢，我们汇上银行在2027年的发展计划里是没有新增这个自助取款机这个计划的。
1: 嗯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听众咨询，如果说购买的是二手房，能不能在汇上银行进行贷款，需要哪些条件？我们有请孙总给他介绍一下。
2: 好，这个二手房这一块是可以那个到我们行那边来申请这个二手房贷款的。目前我们这个二手房贷款这一业务这一块，主要是和这个二手房中介的这个合作。目前我们那个在市区包括县里面，我们都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合作机构的，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合作中介来申请我们这个二手房贷款这一块。我们申请这块房贷这块，一般情况下会需要那个你基本上一些个人的这个基本情况，包括你这个个人的一些身份信息和那个工作收入情况，基本上会这个提供一些这些基础材料就可以了。
1: 嗯，好的。好，有一位赵先生咨询说，在农村有一套四建房，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贷款，能贷多少钱？我们有请孙总给他介绍一下。
2: 好，目前我们这块是不支持这个农村自建房来做抵押，目前我们好像不支持。
1: 就是有这个不动产这个房地一体这刚搬的那个证也是不可以的，是吧？
2: 对，目前我们是不支持农村自建房。
1: 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说，这个在 ATM 机转账之后发现转错人了，怎么样去撤销？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办好？那这问题我们有请朱总介绍一下。
3: 这位听众你好，如果我们在这个 ATM 机发现我们转错的话，我们现在是有个24小时的一个这个撤回，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是可以撤回的。这个呢，也是为了我们客户这个资金安全。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电诈非常那个形势非常严峻嘛。有些这个我们客户吧，在不知道这个情况下被犯罪分子吧，然后利用通过 ATM 进行转账。然后在这个时候呢，而且犯罪分子呢，他们都是一个团伙，如果这边转到对方账户上，对方立马就会把这个钱给转走。说为了你，最大限度的 保护我们客户的资金安全嘛，我们在这现在有个规则，就是设定了一个规则，就是我们如果在当天转了24小时内是可以撤销的。
1: 嗯，
3: 然后这个当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受骗之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资金进最大量的给它维护回来。
1: 嗯，
3: 保护我们客户资金。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7: 徽丰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二次供水的相关知识。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能够有效保障城市供水压力稳定，妥善解决多层高层建筑的日常用水难题，是千家万户正常用水的重要保障。饮水安全无小事，二次供水水质污染大多源于日常管理疏漏和设施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储水设备卫生管理不善；二、进出口设备设置不合理；三、二次供水设施材料不过关；四、水体储备时间过长。根据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50条明确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若存在下列行为之一，将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3万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一、二次供水水质不符合国家规定饮用水标准的；二、未按规定开展二次供水水质检测或委托专业机构检测的；三、未按规定定期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饮水安全关系每一位居民的身体健康，规范管理二次供水设施，严格遵守供水管理法规，既是管理单位的法定责任，也是守护千家万户饮水安全的关键。让我们共同监督，携手守护城市供水最后一公里，喝上安全放心的饮用水。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医疗保障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连日来侨城各地用多彩活动共迎国庆，
2: 侨城区人民检察院一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为迎接国庆节，连日来老街里文艺汇演热闹开演，校园内红歌嘹亮，老年学员载歌载舞，大家用精彩的节目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夜幕降临，华灯璀璨，老街时光里热闹非凡。晚会在乐器合奏茉莉花中拉开序幕，独舞、形体展演、古筝、二胡、红歌演唱轮番登场，一首首经典曲目点燃现场氛围。演员程兰华：
3: 特别激动，特别自豪，我们都是普通的文艺爱好者，退休了就是享用自己的舞姿和歌声，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也祝福咱们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演员张敬东：
4: 今天我们展示了我们中老年人的风采，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传递正能量。
1: 市民石静华：
5: 看着这场演出啊，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真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次汇演由侨城区文化管弦乐艺术团主办，演员们以歌舞器乐抒发爱国情怀，展现中老年群体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侨城区文化管弦乐艺术团团长范兆海：
6: 我们艺术团在老街举办这场文艺汇演，用器乐、歌舞等群众习文乐见的形式讴歌盛世，献礼祖国，也为亳州老百姓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老街歌声阵阵，风华实验小学里红色歌声同样响彻校园。学校举办长征映初心，童声耀家园第13届大合唱比赛，全校学生登台唱响红歌。亳州市风华实验小学学生申宇航：
7: 今天我站在台上唱歌，我特别激动，排练的时候老师常常给我们讲长征故事，先辈们条件这么艰苦都在坚持，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
1: 亳州市风华实验小学学生家长王娜娜：
8: 现场观看特别震撼，全员登台的形式非常好，能直观看到孩子的成长，在红歌传唱中浸润红色教育很有意义。
1: 亳州市风华实验小学学生侯思诺：
9: 跟同学们一起合唱，我心里特别激动，在唱红歌的过程中，我也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1: 亳州市风华实验小学校长夏丽：
10: 这不仅仅是一场文艺演出，我们要求孩子们全员参与，就是让孩子们亲身领悟长征精神，用歌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爱国教育变成实实在在可体验的校园活动。
1: 侨城区老年协会举办庆国庆文艺汇演，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用精彩的文艺节目抒发爱国情怀，庆祝祖国生日。

0: 铿锵有力的腰鼓，今天是个好日子，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手鼓、新疆鼓、双扇鼓轮番登场，长征、东方红等经典舞蹈重温峥嵘岁月，传递红色力量。萨克斯联奏、男女生合唱、形体表演、太极、旗袍秀等节目依次上演，将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融入表演之中。
1: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期间，群众出行需求持续攀升，为应对出行大客流，高铁亳州南站提前研判通过加开夜间列车，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安全顺畅有序出行。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探亲旅游客流集中释放，高铁亳州南站迎来节前运输高峰。记者在高铁亳州南站走访了解到，双节期间车站客流呈现节前探亲、节后旅游、首尾高峰的鲜明特点。高铁亳州南站党支部书记张彪：
2: 今年的这个始发旅客呢会超过10万以上，这个我们今年呢又增加了这个临客，还有夜间列车，计划是夜间列车呢是增加了是26趟，始发列车呢是增加了13趟。
1: 客流时段分布特征明显，9月24号晚间迎来节前首个客流小高峰，输送旅客达6000-7000人次，客流主要以返乡探亲流为主，多为市民提前返乡过节。进入国庆假期后，客流属性发生明显转变。10月1号迎来国庆外出旅游高峰，市民外出游玩、短途出游客流集中。10月6号、7号将迎来集中返程高峰，以旅游返程客流为主，整体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张彪：
2: 主要的客流呢方向呢为上海方向、杭州方向、合肥方向，还有芜湖方向这方面为主。
1: 目前高铁亳州南站已全面进入假期运输保障状态，车站从运力调配、现场疏导、便民服务、安全值守等方面全方位部署，细化各岗位工作职责，优化旅客进出站、候车、检票流程，全力筑牢出行安全防线，保障假期旅客运输平稳有序。铁路部门也提醒广大旅客，双节期间客流较大，请大家提前购票，预留充足进站时间，自觉遵守车站乘车规定，保管好个人随身物品，平安文明出行。
0: 近日，最高检向各地征集了食品安全宣传周检查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共选编了5件食品领域检查公益诉讼监督活动典型案例，供各地参考借鉴。其中，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加强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及溯源监管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
1: 记者从亳州交控集团了解到，因亳州市城市重点区域交通补短板项目杜仲路宋汤河桥至华佗大道段更新改造工程施工需要，自2026年10月3号起，杜仲路宋汤河桥面封闭施工，施工工期为121天，10月3号至1月31号。过往机动车辆或行人可从药王大道、莲子路、汤王大道、宋汤河路、柴湖路、紫苑路绕行。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号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1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 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上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七千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2024年1月8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新时代十年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我们党追求的理想崇高而神圣，肩负的使命艰巨而繁重，只有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自己，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要看到，随着形势任务、外部环境变化和党员队伍自身变化，党内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确保党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就是为什么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道理所在。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决定了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谋私利，就有了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就能谋根本、谋大利，就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检视自身、常思己过，不讳疾忌医、不闻过是非，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能有力回击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奥秘所在，也是我们党能够推进自我革命的底气所在。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4: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3: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5: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6: 我参与军人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7: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5: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8: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9: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4: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9: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从小是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8: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10: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1: 你们明白没有？
12: 明白。
11: 走。
5: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3: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4: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服务。
10: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正如泰山，定不辜负。
6: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5: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5: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4: 民党和人民关心，人民有我，祖国有我。
5: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七十七载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一艘沉睡千年的古船，重现了古代海上陶瓷贸易的历史。

0: 艘神秘的古船潜藏着多少秘密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集《黑石之谜》。物理洞岛，一个位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岛屿，有大量神秘的宝藏隐匿在这片清澈澄明、暗礁散布的水域间。20世纪90年代，一艘沉船“黑石号”在物理洞岛附近被打捞出水，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轰动。物理洞岛所在的水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在这里会有大量的奇珍异宝重现世间，也不足为奇。然而，黑石号的发现还是为世人所震惊。随船出水的这批珍贵文物，数量庞大，种类丰富，在其中甚至首次发现了完整的唐代青花瓷，以及一些前所未有、造型奇特的珍贵瓷器。黑石号以其绚烂夺目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中外海上贸易的图景。黑石号重现世间，许许多多的谜团也跟着浮出水面。它究竟是哪个国家的船只？它有着怎样的航行线路？这艘满载中国瓷器的船只将驶向何方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十集《黑石之谜》。
1: 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的东侧，有一个岛屿叫物理洞岛，这里盛产海参。上个世纪90年代呢，有一些印度尼西亚的渔民在捕捞海参的时候啊，发现了几件古代的瓷器。这个消息啊，很快就传开了，后来就传到了一位德国人的耳朵里。这位德国人名叫沃特法，他是德国一家水泥厂的老板。他对海洋探险非常有兴趣，他的嫂子呢，就是一位印度尼西亚人，在他的工厂里也招募了很多印度尼西亚的工人。发现古代陶瓷的这个消息，就是从印尼工人那里得到的。1996年，沃特法呢，就准备了一些装具，带着一些印度尼西亚的工人就来到了传说中发现陶瓷的这个海域，开始了他的探险之旅。没想到这个探险之旅很快就有了非常重要的发现。从1997年到1998年的年初，沃特法就连续发现了两艘古代的沉船。在这个期间呢，他成立了自己的打捞公司，又获得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打捞许可证。在1998年，他又发现了第三艘古代沉船。由于这艘沉船它沉没在一块黑色的大礁石旁边，所以沃特法呢就把这艘古沉船命名为黑石号。没想到黑石号的发现不仅使沃特法成了一位大富翁，而且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从1998年的9月份到1999年的6月份，沃特法的打捞公司对这艘沉船进行了打捞，把出水的文物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我们国内，国内的学者惊呼啊，黑石号是一座罕见的宝库。那么黑石号上都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宝物呢？出水的一些什么样的文物呢？黑石号上出水的文物啊，包括金银铜铁还有玻璃制品，特别是还有一大批的陶瓷制品。经过这些出水文物的器型和它的文字断定，黑石号它是一艘唐代的沉船。那么这艘沉船上所出水的文物啊，很多都是罕见的精品，比如金盘和铜镜，有些在国内就是难得一见。再比如说瓷器，有一些堪称罕见的极品。 所以才引起了国

国内学者的惊呼。黑石号上出水的瓷器啊，它有以下几个特点。这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数量大。黑石号上出水的这些瓷器啊，仅仅完整的就达67000多件，所以它的数量非常之大。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种类全。出水的这些瓷器啊，它产自我们国内多个地区，有湖南长沙窑的，浙江岳窑的，河北邢窑的，还有广东各个窑口以及河南的巩县窑的。其中呢，以长沙窑的瓷器最多，达到了56000多件。另外呢，岳窑的瓷器也达到了200多件，邢窑有300多件瓷器。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规格高。在出水的瓷器中啊，有2件瓷器带有非常特别的款，一件瓷器呢带有银子款，6件瓷器带有进奉款。这个银子款呢，专家们一般的认定它是百宝大银库的简称。这个百宝大银库啊，它是储存进贡给皇帝的这些贡品的一个地方。而进奉款的意思呢，就是指那些中央和地方的这些官员额外的进贡给皇帝的这些贡物。所以这2件瓷器啊，它都是贡品。那么我们说2件贡品，皇宫里的东西，它怎么会出现在黑石号上呢？我猜想啊，有2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些贡品从宫廷里流出来了，辗转到了黑石号上。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皇帝直接赏赐给黑石号的主人的。这样看来呢，这个黑石号还有可能承载着外交的任务。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就是珍品多。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瓷器产自于国内各个地区，其中呢有一种瓷器是青花瓷，有3件完整的青花瓷器。这3件瓷器啊，堪称是极品。说它极品，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啊还没有1件完整的唐代的青花瓷器，有的仅仅是扬州出土的唐代青花瓷的标本，也就是残片。所以说，这3件瓷盘可以说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青花瓷器，唐代的青花瓷器，所以说它是极品。除了这3件青花瓷器以外，还有一些瓷器啊是非常珍贵的，比如说还有一件白釉绿彩的一件锡杯。所谓的锡杯啊，就是喝水或者喝酒用的这个杯子。但是这种杯子喝水和喝酒啊，它不是直接喝，而是利用旁边的一根吸管来吸，这叫吸杯。所以类似于这样的瓷器啊，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从以上4个特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黑石号上这次出水的这批瓷器啊是非常珍贵的。那么这些瓷器后来到哪里去了呢？也就是说它的归宿如何呢？后来啊，这批瓷器整体被新加坡的一家机构给购买了，现在呢就收藏在新加坡的一家博物馆当中。虽然黑石号上的这些出水的珍贵的瓷器啊没有回到我们祖国，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呢值得庆幸的是，2017年的12月有162件的也是黑石号出水的瓷器回到了他的家乡，主要是长沙窑的瓷器，目前藏在长沙潼关窑的博物馆里面。这162件瓷器啊，它不是新加坡一次性购买的那些瓷器的一部分，而是沃特法
它流。

0: 存的瓷器里边的一部分，就是当时打捞的时候啊，沃特法私人留存了一些瓷器，这162件就是沃特法的私人留存。
1: 黑石号的发现无疑是唐朝中外海上贸易的重要见证，它也为我们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然而关于黑石号这艘古船，还有许许多多的谜团等待破解。这样一艘满载着中国瓷器的船只究竟属于哪个国家？它又是沿着一条怎样的航线进行中外贸易的呢？
0: 从发现黑石号到现在过去了20年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这批瓷器可以说是魂牵梦绕，同时展开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揭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谜团。那么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学者所解开的这些谜团都有哪一些呢？我们不妨在这里梳理一下。国内学者解开的第一个谜团就是黑石号是哪个国家的沉船，这是一艘哪个国家的海船呢？我们知道发现黑石号的这个无力洞岛的这个水域啊，它正好位于海上丝绸之路之上，世界各国的船只都从这里航行经过，哪个国家的船只都有可能在这里沉没。那么怎么来判断这艘沉船是哪个国家的呢？学者们从造船技术入手，试图获得突破。因为在古代啊，世界各国的造船技术差别很大，都不一样。通过分析这些造船技术，有可能判断出这艘沉船的国别。那么我们就看看黑石号的造船技术如何。黑石号啊，在水下保存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除了船底由于触礁形成了一个大洞以外，其他的船体还基本上保存完好。这艘船呢，它是一艘单桅船，它的长度是20到22米。从造船技术来看，整个船体上没有铁钉，也没有锚榫连接的结构，这就说明这艘船不是采用了铁钉或者是锚榫连接的这种技术建造而成的。那么这就排除了这艘船是中国海船的可能性，因为在唐宋时期啊，我们中国海船的建造技术主要是靠铁钉和锚榫的连接结构。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唐代海船的实物，没有看到这样的实物，但是宋代的海船实物有啊，所以黑石号并没有采取铁钉和锚榫的连接结构，它就不是一艘中国海船。那么它的造船技术是什么样的呢？人们在它的船板上看到了一排一排的圆孔，通过这个圆孔，人们可以判断它采取的是船孔缝合技术。也就是说，在船板连接的时候，它在接缝的两侧打上两排圆孔，然后用那个椰壳的纤维制作成的绳子穿过这些圆孔，像缝衣服那样把两块船板缝接起来，这叫缝合技术。而两块船板中间的接缝呢，用橄榄枝来填充，这个橄榄枝干了以后啊，非常坚固，起到了碾缝的作用，保证这个船呢不漏水。这种造船技术所造的船呢，它适合在那些礁滩比较多的近岸或者近海进行航行。为什么呢？因为在礁滩多的地方，如果采用铁钉和锚榫连接这个技术的话，一旦触礁，那就是硬碰硬，很容易造成船体的破损。而采用缝合技术所形成的船呢，如果触礁以后啊，因为它船底有很多椰壳的纤维所形成的绳子的缠绕，它有弹性，碰到礁石以后啊，它增加了抗沉性，所以它适合在多礁滩的地方航行。可是这种技术所建造的海船啊，到了深海，到了远海，

0: 式的造船方法，建造的船不坚固，很多在印度洋上就这样沉没了。所以我们说黑石号这艘沉船，它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缝合式的连接技术。这种技术啊，当时流行于印度和阿拉伯一些国家。那么黑石号到底是印度船还是阿拉伯船呢？在2007年啊，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的生物实验室对来自于黑石号不同部位的船板进行了碳14的测定，结合着测定的结果，再结合着船板的这些木材的产地，人们判断这艘沉船是阿拉伯的沉船，这样就解开了第一个谜团。第二个解开的谜团就是黑石号它要沿着一条什么样的航线航行到西亚。在我国的唐朝已经开通了从中国到西亚的这样的航线，在古代典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在唐朝的贞元年间，有一位宰相叫做贾丹，贾丹呢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有名的地理学家，他曾经写过一部书叫《黄华四达记》。在这部书中就描述了一条从广州到达大食国的福达城的一条航线。这个大食国啊，有的也称作大翼国，它就是指的是阿拉伯帝国。这个福达城呢位于现在的伊拉克的巴格达。这条航线是这样描述的，说中国的海船从广州出发，经过香港地区，然后再过海南岛的东南侧，沿着现在越南的东海岸一直航行到马六甲海峡，然后穿过马六甲海峡直接横渡孟加拉湾，到达了斯里兰卡，然后经过斯里兰卡从印度半岛的这个西岸到达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逆幼发拉底河到达巴士拉，再顺着的格里斯河到达巴格达，是这样一条航路。这条航路在唐代就已经开辟了。之所以贾丹把这条航路描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条航线啊，在唐代已经很熟悉了，很成熟了。人们判断黑石号很有可能就是想沿着这条航线回到巴士拉或者是巴格达，结果在中途就沉没了。那么贾丹描述的这条航线啊，在黑石号发现之前它仅仅是一种文字上的描述，文字上的记载。黑石号发现以后呢，为这条航线就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 瓷器以其精美的外观、丰富的种类、高超的制作工艺，在世界商品市场享有盛誉。精美的瓷器既是工艺品中的瑰宝，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自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来，海陆运输以其更加安全便捷的特性，愈发受到外销瓷等商品出口贸易的青睐。尽管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历时数月的远洋航行充满了未知与凶险，然而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于瓷器的热情从未消减，源源不断的外销瓷乘风破浪，沿着前人开辟的海上航路披荆斩棘踏浪而来。瓷器的引入改变了海外国家对中国的认识，促进了中外文化之间的融合，甚至改变了一些国家的生活方式。当中国的外销瓷走向世界各地，这条由先行者开辟的海上贸易之路也随之熠熠生辉。那么中国古代的外销瓷与内销瓷有着怎样的区别？外销瓷又对海外国家产生了怎样积极的影响？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一集《瓷销海国》。黑石号上发现的这些瓷器 来自于国内部

0: 同的地区。我国古代东南沿海有几个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如广州、泉州、扬州等，黑石号航行的始发港应该就在其中。那么黑石号的始发港究竟是哪里？它究竟沉没于什么时候？在学者们扑朔迷离的众多分析中，究竟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1: 解开的第三个谜团，就是黑石号的出发港在哪里？我们知道，黑石号出水的这些瓷器啊，来自于国内不同的地区。那么这些瓷器是如何集中在一艘阿拉伯船上？这艘阿拉伯船到底停靠在哪个港口？从哪里出发要回到西亚？关于这个问题啊，目前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黑石号的出发港在扬州。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啊，当时黑石号停泊在扬州港，来自于国内的各个地区的瓷器通过水路和陆路先后运送到扬州，然后装上船。这艘船呢，从扬州出发到了明州，就是现在的宁波，从宁波又到了广州，从广州出发，沿着贾丹所记载的这条航线要回巴士拉或者巴格达。那么它的理由在哪里呢？理由呢有这么四点。第一点，就是历年考古发现，在扬州地区啊，出土了很多古代瓷器的残片，有长沙窑的，也有唐代的青花瓷的，也有其他窑口瓷器的残片。那么这些瓷器的残片与黑石号上所运载的瓷器很相类似。第二个理由，就是从晚唐一直到五代时期啊，扬州港始终是一个外销瓷的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第三个理由，就是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波斯的商人和阿拉伯商人曾经聚集在扬州这个地方。那么有几年呢，就出土了波斯的陶罐或者是陶器的残片，说明这两个地方的商人曾经聚集在扬州。第四个理由呢，就是从黑石号上出水的这些文物中有一面铜镜，上面有文字写着于扬州扬子江心这样的字样。人们把以上的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判断，认为黑石号的出发港应该在扬州，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呢，认为黑石号的出发港应该在广州。这种观点就认为，当时呢，黑石号就停泊在广州的港口中，国内的其他地区瓷器都是从水路或者陆路运送来的。比如说长沙瓷，长沙瓷就是通过水路运到了广州。那么它的航路是什么呢？航路就是先逆着湘江进入灵渠，从灵渠直接到达广州。这条水路啊，比较便捷畅达，也很安全。因为当时古代啊，对于陶瓷的运输啊，走旱路还是走水路是非常的重视的。因为走水路它比走旱路更加安全，减少了很多陆路上的颠簸，所以长沙瓷器是通过水路运到广州的。另外越窑的瓷器呢，是沿着海岸走海路运到广州，而河北河南的瓷器因为数量少，走陆路也是没有问题的。广州当地窑口产的瓷器呢，直接就搬上船了，所以非常方便。人们就判断黑石号一定是停泊在广州港的。它的理由呢也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贾丹所描述的那条航路的出发港就是在广州。第二点理由呢，就是在我国唐朝时期啊，广州就是一个对外重要的贸易港口。当时有一些学者就提出了一些

史料，说当年啊，有中国的官员就看见过当时采取这个缝合式连接技术建造的阿拉伯海船停泊在广州港里面。它与黑石号的这艘船呢相类似。第三个理由是黑石号上的瓷器装运的方式。黑石号的瓷器是怎么载运的呢？它是把这些长沙窑的这些碗呢、一摞一摞的装到了一些大罐子里面，而在罐子里面呢又放上了填充物，这样对瓷器既能保护瓷器的安全，又可以节省空间。而这些大罐子正是广州窑的产品。那么这种装运的方式就证明是先把这些大罐搬上船，然后把其他的瓷器装到罐子里边。这就说明在广州停靠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所以从以上的因素进行分析啊，有些学者就认为黑石号它的出发港就是在广州。这是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认为黑石号的出发港是在市里佛市。市里佛市啊也叫佛市国，在宋代以后叫三佛齐。当时啊黑石号就停泊在这里。然后呢从中国各个地方开来的载着不同地区瓷器的船分别也开到了市里佛市，然后与阿拉伯船进行交易。这些中国船把瓷器卸下来以后就装上了黑石号，然后黑石号载运这些瓷器准备返回西亚，走到五里洞岛海域呢就沉没了。那么理由是什么呢？理由也有三个。第一个理由就是在我国唐朝时期啊，十里佛市就已经是一个国际贸易的港口了。在这里啊，来自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大船都聚集在这里从事交易，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在黑石号上出水的瓷器中啊，有一些带有佛教纹饰的瓷器，而十里佛市国它就是信奉佛教，这说明在黑石号上有一些瓷器它不是专门为阿拉伯国家生产的，而是为了在市里佛市进行交易而生产这些瓷器。这就说明这些瓷器啊是在市里佛市进行交易，然后由阿拉伯人带上了黑石号，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呢，就是在这个市里佛市啊还有周围的地区曾经出土过长沙窑的很多的瓷片。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分析，有些学者就认为黑石号的出发港应该在十里佛市。关于黑石号出发港的三种观点啊，从目前来看国内的学者大多数倾向于第一种观点，也就是它的出发港在扬州。我本人呢也赞同这种观点。第四个破解的谜团就是黑石号它沉没于什么时候。黑石号是一艘阿拉伯的海船，这个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它沉没在何年何月呢？人们就要做出判断。在出水的瓷器上有一只长沙窑的碗，在这只碗的背面写了一行字，是一个日期，这个日期显然是这只碗生产的日期。于是人们就判断，因为这些长沙碗呢、它是平时人们使用的器具，像这样的器具啊，基本上都是当年生产当年销售，那么这只碗生产的日期很有可能就是离着它销售的日期不远。初步判断黑石号沉没的时间与晚上的日期也差不了多少。可是后来呢，经过碳14的测定

0: 认为黑石号的沉没时间大约是90世纪的30年代到40年代，这样就解开了第四个谜团。以上对于黑石号这些谜团的破解，给我们对于唐朝的陶瓷发展带来了新的认识。当然，毕竟这批陶瓷啊是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国内的学者研究起来还不太方便，所以就留下了很多的疑问。比如说，这艘阿拉伯的沉船上为什么会有宫廷里边的贡品？到底阿拉伯的这艘船它带有什么样的使命来中国？另外呢，除了我们已知的这些信息以外，还有哪些等待破解的信息？所以这都是一些疑问。
1: 黑石号的发现无疑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文化遗存，这艘古船上潜藏着大量丰富而珍贵的历史信息，很多瓷器的纹理、器形、图案都是学者们前所未见的，很多带有异域风情纹饰的瓷器更是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遗憾的是，大部分黑石号上的文物远在海外，这也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不便。那么，从已知的资料中，黑石号能够向我们揭示怎样的历史信息？唐朝时期，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又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十集《黑石之谜》。
0: 黑石号的沉没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灾难，然而这一悲剧的发生却无意中给世界留存了一份独一无二的文化遗存。那么黑石号的发现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啊，它说明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它说明我国的唐朝啊是瓷器兴旺发达的时期。唐朝这个时期啊，它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也就是在这个阶段，陶瓷进入了千家万户，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一些工匠也不断的在创新，他们的生产技术越来越精湛，生产的产品越来越精美，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才产生了大规模的外销瓷器的生产。黑石号出水的那些精美绝伦的彩瓷、青瓷、白瓷这些瓷器都证明了这一点。说明的第二个问题，在我国唐朝时期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安史之乱以后啊，由于战争的原因，路上的丝绸之路呢逐渐去弱，从而就进一步地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这个时期，在这条丝绸之路上，中国航运东南亚、西亚、非洲甚至欧洲的船舶络绎不绝。在泰国曼谷大学有一座东南亚陶瓷博物馆，在这家博物馆里面就保存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显示到目前为止，东南亚的国家从所属的海域中打捞出水的古代沉船有200多艘，这些沉船分布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这些不同国家的水域中。这些沉船有的是来自于欧洲的，也有来自中国的，也有来自中东的。虽然这些沉船呢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沉船上都载运着大量的中国瓷器。这仅仅是在东南亚的水域中，在非洲甚至在欧洲海域呢还有多少沉船无法统计，在这些沉船上还有多少中国的瓷器也难以数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海上

0: 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海上陶瓷之路。这是说明的第二个问题。说明的第三个问题啊，就是在我国的唐朝，中国已经开展了与阿拉伯帝国的直接贸易。在黑石号上出水的这些瓷器中，刚才我们说了，有三件非常珍贵的唐代青花瓷器，是青花盘。在这三个盘子上，都是有差不多的图案。这些图案呢，中间是菱形框，而四周是扇状的棕榈叶这样的花纹。这个在中间菱形框中的这个纹饰，经过专家们的研究啊，它叫椰枣纹。椰枣也叫波斯枣，也叫伊拉克枣，它产自于北非和波斯湾地区，我们中国是没有这种枣子的。而在椰枣纹的四周的这样的棕榈纹，在阿拉伯帝国这个阿巴斯王朝的时期所生产的陶器上也有这种扇形的棕榈纹。这样呢，这与黑石号上出水的这些青花瓷器上的棕榈纹呢就对应起来了。这就说明啊，在唐朝时期我们中国已经开通了与阿拉伯帝国的直接的贸易往来。这是说明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陶瓷推动了阿拉伯帝国陶瓷的发展。从黑石号上出水的陶瓷的比例来看，说明阿拉伯帝国此时啊对于陶瓷的需求量是非常巨大的。这时候的中国陶瓷不仅仅是宫廷里边的奢侈品了，而且走入了平常百姓家。大量中国陶瓷的输入啊，不仅改变了阿拉伯人席地而坐的聚餐，这种聚餐的这种饮食方式，而且呢推动了阿拉伯帝国陶瓷工业的发展。西方有些学者啊是这样评价的，他说自从中国的陶瓷进入阿拉伯帝国之后，推动着这些阿拉伯帝国的工匠们去进行新的创造。虽然他们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原材料，也没有中国这样的烧造技术，但是呢他们就地取材，用伊拉克南部的这些黄色的粘土烧制出了类似于中国的瓷器的器型和色彩，这样就直接推动了他们国家的这个瓷器的发展。总而言之，黑石号的发现是中国陶瓷史、中国航海史乃至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事件。那么在无数的航路之上还会发生哪些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就说。
1: 瓷器以其精美的外观、丰富的种类、高超的制作工艺，在世界商品市场享有盛誉。精美的瓷器既是工艺品中的瑰宝，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自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来，海陆运输以其更加安全便捷的特性，愈发受到外销瓷等商品出口贸易的青睐。尽管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历时数月的远洋航行充满了未知与凶险，然而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于瓷器的热情从未消减，源源不断的外销瓷乘风破浪，沿着前人开辟的海上航路披荆斩棘踏浪而来。瓷器的引入改变了海外国家对中国的认识，促进了中外文化之间的融合，甚至改变了一些国家的生活方式。当中国的外销瓷走向世界各地，这条由先行者开辟的海上贸易之路也随之熠熠生辉。那么中国古代的外销瓷与内销瓷有着怎样的区别？外销瓷又对海外国家产生了怎样积极的影响？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11集。

0: 慈销海国。
1: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保江王李显君用鲁木金沙打伤石英，那石英疼的在地下翻滚，李显君举起劈水斩龙刀奔着石英唰劈了下来，可把宋军宋将吓坏了，想救来不及了，吓得闭上眼睛。哎呀，城头上宋太祖陶三春等人吓得大声呼喊，石将军小心呐！在那旁哎呦一声吓昏过去。喂，谁呀？石英的父亲石守信。见李显君的刀落下去，石守信脑袋嗡的一声，身体栽几栽，失去知觉，昏倒在地上。军卒赶紧把他架起来送下城楼，一直送到帅府。刀落下来，砍上没有呢？没有。怎么没有呢？那石英捂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但是耳朵听得清楚，李显君的刀砍下来，刀带金风。石英听见了，急忙来个就地十八滚，滚出几丈远，李显君的刀劈空了，他噌又一纵身窜了过去，举刀再劈，石英又一咕噜闪开了，他想站起来都来不及了。李显君步步紧逼，石英在地下翻滚躲闪，那李显君围着石英转来转去，时间大了，石英性命休矣。就在李显君再次的举起钢刀要下毒手之际，猛然身后有人大喊了一声，嗓音又尖又亮，外带扎耳朵，嘿，给我住手。李显君，你再动一动，我一个掌手来把你劈死。好，这嗓子 李显君吓得刀交左手止住脚步，回头观看，看了半天没看着人，他就觉得头发根发炸，哎，怎么光听说话没有人呢？他问了一句，什么人？就听有人回答，肉人。谁在说话？我呀。我说李显君呐，你是属螃蟹的，眼睛长到脑瓜顶上了，打乌米好，老往上瞧，低头低头，哎，我在这儿呢。李显君顺声音往下边一瞧啊，哎呦我的妈呀，就在这身旁站了一个人，不看便罢，一看吓得李显君蹭窜出一丈多远。怎么眼前之人长得太古怪了，年纪不大，20多岁，40来高，其貌不扬，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鱼鳞倒拉千层浪，金墨萼二龙斗宝，鬓边一朵青绒球，生就的短眉毛，小眼睛，蒜头鼻子，薄片嘴儿，一嘴的小碎芝麻牙，两腮无肉，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脚穿薄底儿鹿皮靴，落地无声，来无踪，去无影，背背一对小棒槌。这人长得瘦小枯干，干巴巴的一团精气神啊。不怪李显君呐，光听见说话看不见人。李显君身高过丈，这个矬子40来高，差半截了。李显君看矬子得弯腰低头，他看了半天觉得好笑。哎呀，就这么高点儿，哎，你上疆场干什么？啊，矬子，你垫3块砖头还没有我大腿高呢，到疆场搅闹什么？你坏了我的大事。矬将军眼珠滴溜溜来回乱转，大个子，你把脑袋砍掉，还比我高一块，挺大个个子，你活着干什么？又费布又费饭，不如死了。胡说，你不用跟我开玩笑，我挠一挠怒一怒，要矬子你的命。哎呀，你挺大个子是白活呀，怎么不会说话呢？有那么句话，人抬人高，自尊自贵，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当矮人别说矬话，当着矬子别说短，你张口矬子闭口矬子，你这是有娘养无娘教的货。你没读过书吧？你的先生没教你说话吧？再不就是你爹娘对你管教不严，既然如此，祖宗我替你父母管教管教你。李显君听罢气得暴跳如雷，矬子，你敢骂我，我要你的命。要我命的人还没生下来呢，大个子你是谁？李显君一报名，你可知道我的厉害？你是谁？我呀，冯茂，你家大将军，想当初会战过于洪，林文善听见我的名字脑袋都疼，你怕不怕？哦，俺知道了。于洪说宋营有个矬子精灵古怪，就是你吧？然也。既然知道我的厉害，快跪下求饶，苦苦哀告我，发个慈悲，一棒子把你打死就行了。胡说，今天你坏着我的大事，我要儿性命。宋营战将一看是冯茂来了，真是又惊又喜，这才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晚来一会儿石英性命难保。皇姑赵美容看见冯茂到疆场，心里着急。他着急什么呢？他儿子高君宝和冯茂一块儿离开寿州，两人去请刘金定。冯茂回来了，君宝哪儿去了？刘金定来没来呢？想这儿，他往远处张望，没有军队，没有高君宝，就冯茂自己。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纳闷，难道没请来刘金定，高君宝也被人家扣下了吗？没有刘金定，寿州之仗难以取胜，特别是艾银明眼睛被打伤了，石英也被打坏了眼睛，刘金定要不来，这两人可就成了残废了。那么刘金定来没来呢？冯茂怎么自己到疆场上来了呢？原来冯茂和高君宝奉旨三请刘金定，刘小姐不在山寨， 去紫霞宫去找骊山圣母，两人扑了空，又不敢回寿州，怕万岁怪罪。无奈两人住在兴隆镇，连等数日音信皆无，冯茂出了个主意，咱们把刘凯请来，你给人家赔礼道歉，求他帮忙，给咱们好报个信儿。小姐回来呢好通知咱们。就这么，高君宝在一品居准备酒菜等刘凯，结果刘凯没来，他和曹金山、石英、李志平等人巧遇。次日众人都走了，高君宝还是住在兴隆镇等候。刘金定到底在没在双锁山呢？没有，姑娘伤心了，她带着丫鬟腊梅到紫霞宫去找她的师父，哭诉前情，恳求恩师度她修炼。老圣母看着徒弟念声道号：“徒儿，你错了，你不该生出家的念头，你鸿福有份，轻福无缘。当年你在山上学艺数年，下山时为师对你说过，古往今来天下一治一乱，皆是如此。前朝梁唐晋汉周互相争夺天下，连年征战，百姓受尽干戈之苦，生灵无辜遭涂炭。自真主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黄桥加身，建立宋朝，成了开基之祖，一统华夏，百姓才得安居乐业，此乃上顺天心，下安黎民，重整江山，永庆升平。不想那李煜霸占金陵，荒淫酒色，不理朝政，和宋国交战，此乃上苍不容，人心向背，因此才命孩子你下山等待时机，归宋朝建功立业，为保民主讨伐李煜。你能够名扬天下，为师脸上也有光，怎么能刚受点挫折就要归隐呢？高君宝不认你，可能有难言之处，你应该宽宏大量，不该纠缠在儿女情长之中。现在大宋朝用你之时，你应该出力报效，建功立业，功博千秋，此处不能久留，回家等待。常言道，话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不漏，话是开心锁，话是顺气丸。骊山圣母几句话说的刘金定顿开茅塞，我父亲身带重伤，请赏徒儿几粒丹药。老圣母点头，回身拿过一个百宝囊，为师听说于洪的师父九首真人使毒药暗器，破他使的毒药方、解药方均在里面，还有一本兵书，使用兵之道、交锋的策略，你拿去要好好习学。刘金定非常高兴，谢过恩师，回到双锁山。老寨主刘大奈叫女儿回来了也高兴啊，金定给他服下养身补气丹药，然后回到绣房，还没等休息呢，冯茂领着高君宝来了。怎么来的？那是刘凯给通风报信。冯茂把妻子艾银平受伤事说了一遍，刘金定听说师姐受伤很着急，恨不能一步到寿州探病，怎奈爱面子，所以迟迟不说走。高君宝上前赔礼道歉，刘小姐爱听什么高君宝说什么，专拣过年的话说。最后刘金定相塞带笑说：“哎，高将军，事已过去，奴家不怪，就是但愿你别做负心汉。”君宝说：“我要三心二意，天诛地灭。”哎呀，将军言重了。冯茂见人家小夫妻和好，悄悄地退出绣房，叫家人替自己找个屋子睡下。绣房内剩下高君宝和刘金定，小夫妻多日分离，有说不完的提起话，数不完的相思情，卿卿我我，情意缠绵。不知不觉，高杆挑去空中月，铁扫帚扫尽满天星，金鸡报晓，东方发白，二人净面更衣，到前庭去见父亲刘大奈。 刘大奈对高君宝冷面相待。当看到小夫妻言归于好，破镜重圆，刘大奈也面露笑容，又请来冯茂为他们准备酒宴，发酒饯行，吃喝已毕。刘金定向父兄辞行，刘大奈说：“哎，这就是人有凌云之志，非时运而不能达，我女今日才有用武之地呀。”说完放声大笑。这时丫鬟春兰下莲秋菊腊梅为小姐戴上盔铠甲胄、弩弓药箭、治伤用的箱子、应用的百宝囊衣物等，卢金定立即登城，刘大奈送出门外才洒泪而别。刘小姐带着四个丫鬟高君宝和冯茂紧紧跟随，离开双锁山，奔寿州城。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路上无事，眼看到了寿州，刘金定对高君宝说：“将军，我想到八公山看看地势，你先去寿州，我随后就到。”“不，我和你一块儿去，叫冯兄长回城送信，好叫城中有个准备。”说完叫来冯茂：“哥哥，我和金定带着丫鬟去八公山查看地势，你先回城送信，免得大家惦念。”“好了，就这么。”刘小姐奔八公山，所以没到疆场。冯茂来到寿州城下，他刚想叫城，就听见金鼓大作，杀声震耳。冯茂止住脚步，问城上军卒：“哎，当兵的哪块打仗啊？”“哟，冯将军回来了。是南城下交战，你快看看去吧，大锤将石英会战刘显军，可热闹了。”“好，我瞧瞧。”冯茂没进城，顺着护城河从北往南绕，到这一看，二阵对垒，正是石英和李显军在部下交战，宝刀会宝剑。冯茂精明强干，看出李显军使的是宝刃，知道石英要吃亏，故此当李显军削断石英宝剑时，冯茂就往疆场上凑合。李显军用鲁木金沙打伤石英，要下毒手时，冯茂往下一俯身，入伏豪行，奇快无比，来到切近，拦住李显军。他和李显军斗口之时，曹金山和郑印冲上来，架起石英救回本部军队，有兵丁把石英背进寿州。李显军见石英被救走，恨透冯茂了：“矬子，我到手的功劳被你给搅了，看我取儿陆阳魁首。”说完一摆劈水斩龙刀，削耳撩腮卡了过来。冯茂闪身躲开，然后抽出一对赞金吉利棒，蹦起五六尺高来打李显军。呀，矬子好厉害呀，别看个儿矮，窜的可高。眼看冯茂双棒一分奔李显军的太阳穴，李显军一低头，双棒相碰，嘡啷的一声直冒火星子。李显军的单刀奔冯茂顶梁劈来，冯茂用双棒往上一颗刀刃，苍啷一声巴达，有遗物落地。冯茂不知道什么东西，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低头一瞧，哎呦，可糟了。怎么？原来是宝刀把吉利棒尖斜插花削掉一块。冯茂倒吸口凉气，暗暗叫苦啊，哎呀，我怎么就忘了他使的是宝刀呢？这只吉利棒给削掉一块，太可惜了。他又急又气，冲上来。这两个身手都费劲儿，一高一低，李显军得哈腰打，冯茂得蹦起来揍。这两个人交手怪可笑的，正像猴子耍骆驼，转来转去。冯茂不是对手，因为不敢碰李显军的兵器，怕削断了，躲躲闪闪，所以吃亏了。冯茂见势不妙，我不能等死，36计，走为上策，快跑吧。想这儿虚晃一棒，拉败势往下就走。李显军一阵狂笑：“矬子，留下人头再走。”他蹭蹭蹭迈开大步，紧紧追赶。李显军三追两追，要追上了，百刀要剁。就在这阵儿， 猛然传来一阵马褂銮铃的声音，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一提刘金定三个字，无论是宋营还是南唐将都大为震惊，尤其是老道于洪和敌帅林文善啊，当时吓得舌头伸出挺长，都亮凉了，缩不回去了，用手往嘴里还揉呢。于洪心里嘀咕，无良受不了的佛，上次刘金定力杀四门，打死打伤我们六员将，刀削元帅林文善的头盔，箭射大帅的战马，配置解药救了李秀英，他是我南唐的死对头，为他我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多次叫阵指名点姓叫刘金定出战，这个女娃子不出来，我估计没在寿州，不知为何今天他到了，他一来对我们十分不利。李显军虽然是员勇将，他有勇无谋，刘金定足智多谋，文武全才，千万千万别出意外呀。方才李显军用鲁木金沙打伤诗英，战败冯茂，打了胜仗，见好就收，急刘勇退吧。李元帅火速

0: 啪啦啪啦啪啦，怎么这个动静呢？林文善都直皱眉呀、啊，锣声应该清脆好听，怎么出了噪音了呢？原来南唐兵看见刘金定，生怕冲过来杀他，吓得腿肚子哆嗦，手发抖，听说叫收兵，可算救命了，举起锣锤，抡起膀子，当当当，三面锣全敲炸了，成了破锣了，可不就啪啦啦啪啦啦，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李显君听见收兵锣声，撒腿往回就跑，回到队前问于洪：“军师，为何不让我交战？收兵是何意？”“哎呀，千岁，你胜两阵就该回去歇兵，不宜再战。女将刘金定十分厉害，怕你吃亏。”“哎，女流之辈有何本事？”“哎呀，不可小看这个丫头啊，自古巾帼英雄胜过须眉，快回营吧。”哎，李显君随着大队人马走了。刘金定见敌军败走，回到宋营队前，这时高君宝正和曹金山等人说话呢。刘小姐来了，吓走李显君，救下冯将军，走吧，快进城见驾。金定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奴家既到寿州，就是一家人，共为扶宋灭唐出力。”“
1: 哎，好，快给万岁送岁岁。”
2: 赵匡胤听说刘金定到了，真好比久旱下场透雨，久病来了良医，又如同斗大明珠落在掌中，立即传旨，众位亲家随朕出城迎接刘金定。皇兄且慢。嗯，赵匡胤一看，说话的是皇姑赵美龙。玉妹啊，你有什么事儿啊？皇兄，想那金定已和你外甥君宝定亲，是晚辈人。他进来见驾就行了，何劳皇兄金身龙体出城迎接呢？
0: 哎呀，玉妹言之差矣，论私情，刘小姐是你未婚儿媳，是朕的御外甥媳妇，论国法，他是朕请来的贤士，请他到寿州助战，去打南唐，为国求贤，应该礼贤下士，不可慢待。那金定没入朝为官，就屡立战功，朕盼星星盼月亮盼来刘金定，一定要出城迎接。
2: 这赵美容没话说了，她总觉得当婆婆的去接儿媳妇有失尊严，又一想，我皇兄是一国之主，都去迎接，我又算什么呢？我能有这么个好儿媳妇，脸上也光彩体面。想到这儿，赵美容立刻紧走几步，追上群僚，下了城头，催马来到城外。那时跑到前边高喊：“高君宝将军，听着，万岁带领文武群臣迎接刘小姐，速领刘小姐见驾呀！”臣子遵旨。

0: 高君宝答应着陪着刘金定并马而行。边走君宝说，哎，我舅舅亲自接你，只是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个脸呢。金定说，那是万岁至圣至明，可不像你，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刚一得地就讲奴当卖路之人，拒之门外。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1: 家庭不和睦，社会不良交往，往往也是诱发青少年吸毒的重要原因。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跟我们混就得胆子够大。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5: 种下一棵树，为我们的都市增添一抹新绿。
6: 种下一棵树，看它跟我一起快快长大。
7: 种下一棵树，为子孙留下一片阴凉。
8: 种下一棵树，种下人类希望。

0: 曲项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下个月我年休，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4: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5: 小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6: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7: 怎么红？
6: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3: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8: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9: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记。
16: 那时跑到前边高喊，高君宝将军听着，万岁带领文武群臣迎接刘小姐，速领刘小姐见驾呀。臣子遵旨。高君宝答应着，陪着刘金定并

0: 马耳经。边走，君宝说：“哎，我舅舅亲自接你，这是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的脸呢。”金定说：“那是万岁至圣至明，知道如何对待来投的贤士，让来投者感恩戴德，肝脑涂地。可不像你，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被困的时候，我去救你，你感激涕零，你刚一得地，就讲奴当卖路之人，拒之门外。”君宝说：“他，你别拔小肠了。过去我不是害怕收妻杀头吗？才不敢说实话。现在万岁免去罪过，我亲自登门赔礼，三上双锁山，叫你父兄训得我无地自容，给你出了气，我也发了誓，如要父亲不得好死，你还拿话敲得我干什么呢？再这样，你在寿州听差，我当庙中修行，来个闭门思过，行不行？”刘金定杏眼含情，香腮带笑，哼，跟你开玩笑还当真的了，你去出家当和尚吧，你走吧。君宝说：“我要出家就带着你，我当和尚，你当尼姑。”金定小嘴一撇：“不许你胡说。”两个人说说笑笑来到寿州城下，下了战马，高君宝叫金定等候的抢过来到赵匡胤马前：“万岁在上，臣子交旨。”冯茂也过来磕头：“万岁，我高少爷奉旨去请刘小姐，现在把人请来了。”“哎呀，二位小将军免礼，请来刘金定大功一件，免去君宝招亲之罪，给冯将军记大功，回京领赏，谢主隆恩。”二人站起来叫金定见驾。金定整头盔斗甲叶提战裙来到赵匡胤马前：“万岁在上，民女刘金定投降来迟，望其恕罪。”赵匡胤甩凳下马：“刘小姐免礼平身，能把你请来是万民之福，朕迎接来迟还万望原谅，此地不是讲话所在，请进城歇马，谢万岁。”刘金定站起来又给众人见礼，然后前呼后拥进寿州。赵美容看看儿子威武雄壮，看看儿媳花容月貌，心里高兴，眼中含泪。怎么又哭了？想起自己丈夫高怀德了，身陷敌营七八年，生死不知，现在自己好比孤雁独飞，要是丈夫也在寿州，看见儿子有这么个好儿媳妇，不定多高兴。老人难过当儿子的不体谅，高君宝坐在马上和郑印等人说说笑笑，他哪知道他娘的苦处。刘金定非常聪明，见婆母眼中含泪，知道老人家醋井生情，急忙用话给岔开，讨婆母喜欢。大家边说边谈，来到城内，进了帅堂。赵匡胤在龙墩上坐好，文武列立两厢。金定上前行罢君臣大礼。赵匡胤说：“刘小姐未从保宋，立下无数功劳，今日请来是国家之幸，朕之大幸，朕要为刘小姐加封官职。”金定摆摆手说：“万岁，小女乍到军中，寸功未立，不忙封官，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单等我给艾小姐治好病，又能救出高怀德和呼延凤两位将军，立功之后再请圣命。”赵匡胤点头佩服。刘金定不贪功名富贵，担心为国，可亲可敬，可是救高怀德和呼延凤谈何容易呢？只可说：“刘小姐不忙，你先休息休息。”“不，我先给艾银平看病。”正说着，后边有人送信：“万岁，石将军眼睛红肿，疼痛难忍，多少郎中去调治均都无效，请万岁定夺。”“这刘小姐，万岁，我也给石将军看一看，能治更好，不治再另想 别册。陶王妃在旁边一琢磨，这刘金定了不得了，到这儿不但给人治病，还说救高怀德、胡彦凤，比我能耐大多了，我呀让率全吧。他和苗从善一商量，军师说先别急，时机不成熟，先叫他治病救人。就这样派女将陪刘金定奔后宅探病。冯茂说我先送个信。艾云平住在西跨院，今天呢受伤是第六天，这六天可遭老罪了，眼睛疼痛难忍，吃什么药也不止疼。每天他数着日子，经常问丫鬟你们姑爷走几天啦，一天问上好几遍，自知无救，已经绝望，闭着双眼卧在床上凄凄凉凉。就在这阵儿，冯茂回来了，只分别数日，如隔三秋。冯茂见银平形容憔悴，瘦了脱相，心中难过，坐在床沿低声说贤妻，你夫回来了，是我连累你，你要不到寿州哪能受伤，我对不起你啊。银平听见熟悉声音，悲喜交加，颤巍巍伸出玉腕抓住丈夫，贤妻可把你盼来了，我活不久了，待你将军在我有一口气的时候不要离开。别想着散话，我给你报喜，把刘小姐请来了，她在更衣，马上就来给你治眼睛。哎，金定恐怕也治不了，我的眼睛保不住了，如若双目失明，岂不坑杀将军。你是国家大臣，有用之人，需要妻子照料，妾身双目失明成了累赘，不如一死，你再另找良家女子。贤妻，你把话说得太浅薄了，我冯茂为人你该知道，你的眼睛能治好是我的妻子，治不好也是我的老婆。冯茂绝不会朝三暮四喜新厌旧，况且你的眼睛为国而伤，为我而伤，我不会忘恩负义，你不要思虑过多。哦，这番话对银平是莫大安慰。就在这阵儿啊，刘金定到了。师姐你好，小妹金定有礼。说完飘飘下拜。艾银平想坐起来，挣扎半天也没起来，金定急忙把他摁住。师姐别动，自己姐妹何必客气，我来晚了叫你受苦了。师妹，姐姐怕你来救命啊，你看我的眼睛能治好吗？能，我从师父那里拿来了仙丹妙药，定能手到病除。说完叫丫鬟打过水洗洗手，开始看病。银平的眼睛啊，不像开始那么红肿，而是发黑发紫，扒开眼睛一看，瞳孔放大，瞳仁发散，周围布满了血丝，用银针拨出眼角的脏物看了看。金定紧皱眉头。艾云平说，师妹，我这眼睛是用什么打的，能治吗？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师姐，能治好，你等着啊，我这就给你上药。打开药箱，取出点药面，找来净水放在碗里，把药面撒到里边融化好了，然后用干净的棉花蘸着药水给它冲洗眼睛。银平觉得凉飕飕的解疼，心里好受多了。金定告诉丫鬟，每个一个时辰给你家小姐擦洗一次，又拿出个碧玉小葫芦，倒出两粒丹药，用开水冲好，叫他服了下去。金定坐在身旁观察约有半个来时辰，艾银平觉得眼睛不疼了，身体疲劳，沉沉入睡。金定这才起身离开西跨院，叫冯茂跟着出帅府到石英的病房照样医治，然后 回到帅堂。此时赵匡胤等人都在这等着听喜信呢。刘金定治完病，带着女将回到堂上。冯茂高兴地说：“万岁，刘小姐这是妙手挥春，手到病除，给银瓶洗眼睛服药，现在睡着了，眼睛快好了。”
1: 哦，刘小姐真乃神医啊。
0: 金定没说话，满面愁容，打了个嗨声。
1: 唉，
0: 苗崇善看着有点不对劲儿。刘小姐，敌将是用什么打坏了艾小姐的眼睛？
1: 方才师姐问我病情如何，我没敢实言相告，怕她难过。
0: 既然军师问我，我不能隐瞒。艾小姐和石将军的眼睛保不住了。
1: 啊，有这句话，冯茂吓得像木雕泥塑一般。
0: 老将军石守信一听，差点又吓昏过去了。赵匡胤说：“刘小姐啊，是什么东西伤害他们的眼睛呢？”
1: 此物叫鲁木金沙，
0: 把鲁木金沙掺在石灰内，打在眼睛上，七天之后双目失明。我虽然带来药，只能止疼安静，叫病人少受点罪。要是眼睛浮明，
1: 你没有这个本事。
0: 唉，从今天起，我师姐的眼睛日日加重，用不了三五天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苗从善点点头，怪不得眼睛被打伤之后疼痛难忍，原来是鲁木金沙。此物贫道也听说过，老道于洪不会配置，是他的师父九首真人配的，想不到这么厉害呀。
1: 是啊，石英的双锤，艾延平的大刀，勇冠三军，真要失去眼睛可太可惜了，难道说就一点救的办法没有了吗？
0: 金定说：“有可是有，太难了。解铃还得系铃人，谁打的谁能治。要是眼睛不明，必须有一种药水叫明目露，这种药就于洪他有。”赵匡胤嘴里念叨：“明目露，于洪有，怎么能从妖道于洪手里弄出明目露呢？”
1: 冯茂说：“万岁，微臣不才，愿到敌营去盗明目露。”
0: 大家闻听皆都吃惊了，尤其他父亲吏部尚书冯景川吓坏了，心想到敌营盗药不是送死吗？又不好拦挡。
1: 赵匡胤说：“冯将军胆量过人，不过太危险了。数年前你夜探敌营去救高怀德元帅，中了于洪的五毒梅花针，要不是艾小姐救你，性命休矣。今日又要闯龙潭虎穴，未免叫朕担心呐。
0: 万岁，当初艾银平救我一命，今日他的双眼要失明，难道我就不该为他赴汤蹈火吗？况且还有石英将军，那石英是我营中中流砥柱，非他不能战李显军，他才15岁
1: 就要失去双目啊。
0: 失去双目终身痛苦，我冯茂愿意去盗药，能盗回来救了二人皆大欢喜，死在敌营是为国捐躯，我意志已决，请万岁放心。
1: 就在这阵儿，曹金山走过来：“万岁，我愿意和冯将军同行，给他寻风廖少打个接应。”
0: 哎，冯将军是部下将，他蹿高纵矮，游走平地，你行吗？
1: 我在西域华山和陈屯老祖学艺，马上部下全会，请万岁放心。
0: 赵匡胤不敢答应，回头问军师：“
1: 苗军师，你看如何？”
0: 苗从善说：“我看可以，不知刘小姐意下如何？”
1: 刘金定见冯茂和曹金山要去敌营盗药，万分高兴，心想有这样铁骨铮铮的好汉，哪怕南唐百万兵。想着说：“二位将军胆量过人，金定十分佩服，但愿你们一帆风顺，马

好，借小姐吉言。两个人辞别众将，转身下帅堂，准备应用的东西，晚间好启程。金定见两人走了，不放心，在赵匡胤面前讨旨，要亲自出城给二将打接应。赵匡胤准奏，叫陶王妃拨给他兵马，这边准备打接应，暂且不提。单说赵匡胤设摆酒宴，对金定迎风洗尘，偏交定谷，撤下残席，众人各自休息。冯茂和曹金山换上短靠，曹金山跨上一口单刀，冯茂带上双棒，昏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抬着胳膊踢踢腿，并无崩挂之处，向众人辞行，除了帅府，来到了城外。到了荒郊野外，往远处瞧了瞧，敌营的灯火闪烁，好像鬼火在跳动，近看寿州一片凄凉。冯茂说，今晚上咱俩喝出去了，到敌营转转，营门把守太严，咱俩一块儿进去容易被敌兵发现，还是分头进去为好，到里边再聚齐。记住了，于洪住在八卦帐篷，咱们到里边呢，一个群发，一个盗药，在没把明目录盗出之前，千万别惊动敌军，盗出药再把敌营搅个天翻地覆，叫他一夜不得安静。金山点头，我听你的。说完两人一哈腰直奔敌营而来。现在南唐大营和当初大不相同了。几年前冯茂到敌营时，南唐兵困寿州，四面围城，战线拉得长，看守不严。现在呢，敌军兵力集中了，集中在一起扎了一座营盘，这座营盘以高山为屏障，设好岗哨，山下是军营帐篷，三面挑起战壕，上设鹿角压叉，沟沿上筑起土围子，把守很严。不过现在南唐兵将大减呐，当初林文善用40万兵困了寿州，由于连年交战，伤兵损将，阵亡的，逃跑的，被俘的，年纪大的，有病的，损失惨重，又因为兵源缺乏，质检不增。于洪无奈留下精兵良将只有10余万人，可是兵在精不在多呀，倒无好处。对这些情况冯茂很清楚，他领着曹金山到了敌营，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前后左右都观察了一番。曹金山说，我从东营门进去，你从哪儿？冯茂说，你甭管我了，只要你进去我就能进去，到营内奔八卦帐聚齐，听着没有？金山笑着说，你是担心我进不去是不是？今天我露两手叫你瞧瞧。说完他一俯身疾步如飞奔东营门。冯茂在暗处观察，见曹金山跑起来，声喜皆无，身轻如燕，眨眼的功夫过了敌人3道战壕，过了土围子，已接近营门了。冯茂放心，冯将军部下功夫不比我差多少，我便光看热闹也想法进去。压下冯茂暂且不提，单说金山到了营门切近，不敢大意，急忙躲到暗处，趴在地上观察敌情。唐营巡逻的军卒一波刚过去，另一波又到了，是接连不断，只可耐着性子等时机。就在这阵儿，走过两个哨长，有40来岁，一个长得细高像个打枣杆子，另一个长得矮胖，两人边走边说闲话。高个的说，兄弟啊，咱俩是同乡，又在一块当差，是无话不谈，你要少喝酒，多留神，不能醉生梦死，糊了糊涂的，可要谨慎防守，奸细要混入营内，一旦失职，军师不会饶你啊。矮胖说，你算了吧，咱们大营如铜墙铁壁，借给宋将个胆子也不敢到这里来显魂。再者说，宋营内的战将全是酒囊饭袋，压马蹲台，
他们在寿州城内勉强活着，还敢来偷袭我们的连营啊？哎，你别耍大胆啊，宋营中有的是出乎其类八乎其罪的能人呢。远的不提，就说白天疆场上那个矬子冯茂吧，来无踪去无影。7年前他只身到我们营内，救走了姓曹的，哎，对，那叫曹汉，还有史彦超，一个人占我们好几十个人。最厉害的还是那个黄毛丫头刘金娣，你知道吗？她受过一人传授，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移海，睁眼下雹子，闭眼能刮妖风啊！你别替刘金娣吹了，我们军师多厉害呀、啊，也不会搬山移海呀、啊。一个女子还会法术啊？哎，怎么不会啊？刘金定要不会法术，为什么我们军师都怕他三分呢？今天在疆场上看见刘金定，立刻收兵，不是怕是什么呢？胖子眨巴眨巴眼睛没回答，半天说，刘金定和冯茂是厉害，宋营内也就是他们两个算能人了，其余的全是水烧没粮，饭桶。曹金山听了这两句话很来气儿了，我们营内除了刘金定和冯茂，我们都是饭桶啊！你小子太狂了，你就知道冯茂。今晚上我露两手，叫你看看还有个曹金山比冯茂也不弱。想着，曹金山双脚点地，腰眼别进，望声一窜，如飞燕展翅，从两个哨长头顶窜过去，唰，落到地上，声息皆无，往旁边咣一滚，就闪到营门后边去了。曹金山进了东营门，来到里边，为了等冯茂，他躲在柴火垛旁，往营门口观瞧。等了好大功夫，没看见冯茂进来，金山恍然大悟：“哎呀，我别在这儿等了，万一他从别的门进去呢？他叫我到于洪的八卦帐集合，我得快走。”想着，他离开东营门奔南走，临走时就忘了八卦帐啊是什么样。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就位，预备。
4: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5: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婷。
2: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国庆黄金周，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在亳州火车站有一群客运员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奔波在候车大厅、检票口和站台之间，一句句提醒，一次次帮扶，把服务落到细微之处，默默守护着广大旅客的出行平安。
3: 大家排好队，不要急啊，排好队。
1: 国庆假期列车开行密集，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旅客咨询问路、办理检票、寻找车厢，

0: 注遗失物品的情况接连不断，客运员一边维护检票现场秩序，一边不间断开展安全提示。一趟列车接完，嗓子常常变得沙哑。面对老年旅客、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他们都会主动上前提供帮助。
1: 同志，你到哪去的？
2: 我到安徽宣城。
1: 哦，安徽宣城是吧？
2: 对对对。
1: 你有什么需求吗？
2: 我想上个卫生间。
1: 想去卫生间是吧？
2: 对对对。
1: 哦，那我现在带你过去好吧？
2: 可以。
1: 好好，
2: 谢谢啊。
1: 来，你扯着我的手。
2: 啊。
0: 盲人按摩师肖国宪告诉记者，他早年外出务工，出行全程都需要家人接送。一次独自出行时，火车站工作人员提供了全程贴心帮扶。自此之后，他往返宣城与亳州都可以独立顺利完成无障碍出行。肖国宪：
2: 亳州人，这个火车人真好，帮我送到火车上，也帮我倒卡水，帮我上了卫生间。我下火车也是这工作人员接我。带我真很好，真不错。这个对俺们残疾人，不然我咋出家门啊？我门都出不去，还咋出去挣钱啊？管。
0: 在日常工作中，像这样的暖心帮扶每天都在上演。面对激增的客流，客运员始终坚守岗位，用心对待每一位有需要的旅客。亳州火车站客运员张阳宇：
3: 国庆这几天客流量明显比平时大，列车到访呢也比较集中。然后我们平时这个脚步也都是不停，说话也一直都是没停。虽然有一天腿很酸，嗓子也很不舒服，但是看到旅客能够顺利的检票平安上车，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站台是客运服务的最前线，安全工作容不得一丝疏忽。每一趟列车进出站，客运员都会坚守岗位，紧盯旅客上下车动态，反复提醒旅客留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缝隙，重点照看老人与孩童。部分列车停靠时间很短，只有两三分钟，既要组织旅客快速有序乘降，还要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旅客错过检票、旅客身体不适等各类琐碎问题层出不穷，客运员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第一时间上前处置，把问题化解在现场。张阳宇：
3: 站台工作细节最重要，一秒都不能松懈。特别是假期带孩子出行的旅客多，我们要多顶多喊多提醒，有时候遇到情绪着急的旅客，我们也耐心安抚，尽量帮大家解决问题，守住站台安全这道关口。同志，你有什么需求？
4: 我要打个报销凭证。
3: 哦，打个报销凭证吗？
4: 哦，
3: 现在报销凭证都电子了。你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打一个这个行程信息提示。
4: 那可以。
3: 好，那我带你过去。来，在这边。然后还有一张。
0: 当大多数人享受国庆假期休闲时光时，客运员仍要继续完成一趟趟列车的接发任务。吃饭错峰，休息零散，陪伴家人的时间被挤压，岗位普通平凡，但肩上的责任沉甸甸。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放在心里，把耐心细致留给来往旅客，用坚守筑牢国庆出行的安全屏障。张阳宇：
3: 这个干客运八年多了，节假日在岗已经是很常态化了，也不能陪孩子过节，有时候心里也会有愧疚，但是这份工作都要有人去坚守。我们会站好每一班岗，做好每一处细节服务，保障每一位旅客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0: 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汇聚成国庆出行路上最温暖的底色，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亳州火车站的客运工作人员以站台为岗，以服务为责，用点滴善意守护旅客归途，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属于铁路人的国庆担当。
5: 全省同上一堂国防教育课活动近日在亳州十八中举行，800名高一学生参加。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许玉婷现场讲课，既讲长征故事，也讲新时代国防。上午，亳州十八中智美报告厅里，高一学生先集体观看了一部国防主题微电影《少年书》，影片讲述的是青年一代的报国担当。现场很安静，同学们看得很认真。随后，许玉婷走上讲台，他围绕长征精神、新时代国防使命，给学生们讲红色之前故事，也讲自己当兵的经历。台上讲的动情，台下听得很专注。宣讲一结束，许玉婷就被学生们围住了，大 大家像追星一样围在老兵身边，你一句我一句，争着说自己的激动心情和报国想法。
6: 谢谢，眼睛非常眼睛澎湃，然后我心嘛就是特别激动，你知道吧？
7: 谢谢孩子们，谢谢。
6: 我也有口诀笑，
7: 谢谢。
6: 我有时候
7: 谢谢谢谢，
6: 特别。
7: 谢谢，你们要努力学习，这个就争取啊。
6: 对，我们要报效罪。
7: 对。
6: 对。
7: 像我讲的那样，学业有成，参军、当兵、步入军营，为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做出你们的贡献。
5: 亳州十八中高一学生刘奕晨，
8: 听了老兵的宣讲，我深受感动，懂得了国防的重要意义。我们青年学生要心怀家国，努力学习，担当时代责任。
5: 亳州十八中高一学生李丹青，
9: 这堂国防教育课，我感受到了国防力量的强大。今后我会树立国防意识，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5: 本次活动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主办，亳州市第十八中学承办，推动国防教育真正入校园、入头脑。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许玉婷，
7: 今天我把长征精神和国防教育融为一体，给孩子们进行宣讲，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站在今天，不忘昨天，奋斗明天，在红军长征精神的激励下，在当今国防建设的重要时刻，都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
5: 亳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胡伟娜，
10: 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就是要在青少年心中厚植从军尚武的思想根基，筑牢全民国防的思想防线。
0: 2026科普大篷车巡展暨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走进亳州工业学校，在交通安全宣讲环节，交警重点围绕学生日常出行高频风险，系统讲解骑行安全、乘车规范、分心驾驶、盲区避险、路口安全通行等关键知识，通过科技场景讲解、智能交通知识科普等方式，让同学们直观了解智能监控、电子抓拍、大数据巡查、智慧交管预警等科技手段在日常交通管理中的应用。
11: 在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引起的亡人事故里边，80%以上都是因为头部受伤，由于颅脑损伤导致的人没有办法抢救回来，所以说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小的头盔大大的作用。
0: 同时，交警结合真实典型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例，直观展示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深刻剖析违规出行的危害，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11: 车速很快，他可能瞬间就到了你跟前了，他也根本都刹不住车。
0: 交警还通过互动问答、现场体验的方式，调动学生积极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纠正了日常出行中的不良习惯，牢固树立了文明出行、安全第一的交通理念。亳州工业学校学生燕灿灿，
12: 第一，我们要戴好头盔；第二，我们要做好安全带的保护；第三，我们要行驶时不要闯红灯、闯黄灯。
0: 除了干货满满的交通安全宣讲，现场带来了科普互动展品，将奇妙的科学知识搬到了校园。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法宣大队民警周毅，
13: 我们结合学生的出行特点，通过科技场景讲解、案例剖析，让同学们了解智能监控、大数据巡查等智慧交管的应用知识。同时呢，针对学生出行风险，讲解骑行、乘车、避险知识，引导同学们懂科技、守法规、知危险、会避险，安全文明出行。
14: 健康小贴士，
5: 随着秋天的到来，这个时候昼夜气温变化大，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增高，特别是一些传染病更是需要引起重视。关于如何预防秋季传染病，下面说的这几点一定要注意了。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随着秋季到来，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以及诺如病毒、胃肠炎、手足口病等肠道传染病进入了高发期，想要预防这些疾病，首先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另外，生活环境方面也要注意。 亳州市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与疾传防治科主管医师侯盼，
15: 做好通风消毒，家庭、教室、宿舍每日通风2到3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定期对餐具、煮沸消毒，玩具、门把手等高频接触物品进行擦拭消毒。孩子出现发热、咳嗽、咽痛、手、足、口腔疱疹，还有呕吐、腹泻等症状时，要及时就医，不要带病上课，避免传播给其他同学。
5: 工作人员提醒，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目前，我市推出了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的相关政策，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携带身份证或预防接种证到乡镇预防接种门诊或城区指定的预防接种门诊进行接种。亳州市疾控中心免疫预防科主管医师秦小龙，
16: 第一个是居住地或户籍地为亳州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二个是亳州市农村地区养老机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第三个是亳州市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另外呢，我市正在优化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流感等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详情请到当地的预防接种门诊进行咨询。
0: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一纸家书万里征途》。
17: 一纸家书万里征途。

0: 这首1962年由江西省歌舞团演唱的《当兵就要当红军》，是镌刻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一份鲜活的时代注脚。说起长征，我们常常记住的是血战沙场、雪山草地的壮阔史诗，而在烽火岁月中存留下来的一封封家书，却为我们推开了另一扇回望历史的窗口。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将开启远征，红三军团指挥员李俊于出征前夜写下给妻子钟华英的家书，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位丈夫对家庭的托付，以及革命者矢志不渝的誓言。
1: 妻，华英，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知，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0: 寥寥数语，字字千钧。李俊把家庭的责任交付妻子，立下了革命不成功绝不还乡的誓言。可征途凶险，仅仅3个月后，青藏坡战斗打响，李俊浴血沙场，壮烈牺牲。这封临行写下的家书，就此成了与亲人的诀别。

0: 文演唱的毛泽东词作《十六字令三首》，勾勒出群山奔涌、战马驰骋的长征图景。红军文书钟灵春身为家中独子，辞别妻儿踏上远征之路，他把对家人的惦念、对革命的信念一并写进家书，留给后方的妻子于章女。
1: 贤妻张女，大军不日开拔远征，前路千山万水，归期遥遥。家中堂上父母全靠你一人照料，稚子年幼望你悉心教养。我投身红军不为功名，只为天下穷人不再受压迫。待红军打退白匪，全国工农翻身，我方能与你合家团圆。家中万不可悲观，相信革命终有出头之日。勿忧我安危，红军将士万众一心，定能杀出生路。
0: 纸上的团圆期许终究没能兑现，钟灵春跟随中央红军辗转跋涉，最终将生命永远留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但是这封家书留存至今，收藏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信封上“革命胜利”四个大字，是烈士留给世间滚烫的精神印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一纸家书万里征途的上半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宽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宽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风2级左右。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1到23度，蒙城11到22度，利辛11到23度，蒙城11到23度，利辛12到22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第5集，飞越大渡河。
1: 谯城区卢庙镇王楼村的连青云自己掏了10万块钱，把村里的田间生产路彻底翻新修整，实实在在为乡亲们解决了一大难题。
3: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预防脑梗，一日三餐要吃啥。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2014年10月23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18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些年在干部监督上，相当一部分党组织习惯于把防线只设置在反对腐败上，认为只要干部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就都可忽略不计，没有必要加以追究，也不愿意加以追究。有的干部也认为自己没有腐败问题就行了，其他问题都不在话下，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官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事、阳奉阴违的有之，搞伟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而这些问题往往没有引起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组织的注意，发现了问题也没有上升到党纪国法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这是不对的，必须加以纠正。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搞拉帮结派这些事，搞收买人心这些事，没有物质手段能做到吗？做不到，那就要去搞歪门邪道找钱。反过来，如果有腐败行为，那就会想着如何给自己找一条安全通道，找保护伞，就会去搞团团伙伙，甚至想为一己私利影响组织上对领导班子配备的决定。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 既刚一废，何事不生？在这里，我要十分明确地说，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不能松，腐败问题是腐败问题，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在政治问题上，任何人同样不能越过红线，越过了就要严肃追究其政治责任。有些事情在政治上是绝不能做的，做了就要付出代价，谁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
3: 长征是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红色基因，我们节目特别开设新时代长征组歌宣传专栏，让我们一同聆听

0: 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红色歌声传遍乡野田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村大地代代相传。今天请欣赏第五集《飞越大渡河》。
1: 飞越大渡河，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夹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40，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易拉罐回收之旅。
1: 别挤我，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2: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3: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2: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4: 咱们身边从来不缺好心人、暖心事儿。桥城区卢庙镇王楼村的连青云就是大伙人人夸赞的好人，在村里提起他，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他自己掏了10万块钱，把村里的田间生产路彻底翻新修整，实实在在为乡亲们解决了一大难题，造福了全村邻里。这条田间生产路是王楼村村民下地干活、运送农资、收割庄稼的必经之路，家家户户种地都离不开。没修整之前，就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路面高低不平，破烂不堪。晴天走在路上，颠簸难行；一到下雨天，就满是泥泞，积水深陷，出行种地特别不方便，是困扰村民多年的烦心事儿。村民连青云：
5: 俺都在那边，这是下雨，水沉得很，过不去。去年水多沉，有时候都是坏在地里，没拉不出来。
4: 看着乡亲们年年因为这条路受罪，种地收粮处处受限。甚至庄稼丰收了都运不出来，白白遭受损失。连青云一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急在心上。他想着，与其大伙年年将就，年年犯难，不如一次性把路彻底修好，彻底根除大家的心头难题。于是他主动站出来，自掏资金，下定决心修整这条便民田间路。王楼村党委委员吴辉：
6: 连青云他这个群众反映过以后呢，村里边也非常支持。然后经过跟书记汇报过以后，然后我们给他着力挖掘，把这个路基给躺平，有利于他们施工，尽早的把这个路给修好。
4: 修路施工的那段日子，连青云全程守在施工现场，事事亲力亲为，一点都不敷衍不马虎。不管是平整路基、铺垫碎石，还是路面加固修整，每一个施工细节他都亲自盯着把关，只求把路修扎实、修标准、修耐用。现如今，原先泥泞不堪、难走至极的泥巴土路焕然一新，变得平整宽敞、干净规整。连青云：
5: 这条路有500多米，是我自己掏钱修的，没要群众拿一分钱，是我自己投资10万。
7: 修了多长时间花了？
5: 修了有1个星期，标准按标准修，都是高粱的，15公分的厚，
7: 8尺的宽。
4: 新路修好之后，村民们下地种地，再也不用踩泥趟水，磕磕绊绊。三轮车、拖拉机、收割机都能直接开到田间地头，种地、收粮、运农资，省时又省力，实打实解决了全村农户农业生产的大难题。村民万书霞：
8: 完了以后的，你看到这路边都说修的多难的，说有两家门口都修了。
4: 村民黄广斌：
9: 俺地都难头，俺那也修的对大家都方便，特别下雨一年下雨都得劲，这样不差泥了，以前都是泥多沉没法过，现在一年下雨都是下雨也不怕了，就是车也好走了。
4: 连青云：
5: 今年高兴了，得劲了，群众都欢迎，那都泥洼子现在回来了，嗷嗷要高兴的，希望的，我也高兴，很高兴。
4: 不求回报，自掏腰包为乡邻修路，连青云这份朴实纯粹的善心、无私担当的格局，温暖了整个村庄，也让邻里乡情愈发浓厚淳朴，为全村人树立了向善向好、互帮互助的好榜样。吴辉：
6: 我们村里边的群众呢，也都非常感谢这个连青云，因为他平时在生活中呢，谁家有别有什么事儿，他都比较热心上去帮忙。
10: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下面请听防范非法集资公益广告。
1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7: 您好，
16: 喂。
1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2: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守住正气。
18: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啊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19: 健康小贴士。
0: 亳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免费流感疫苗已到货，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1年级至9年级学生，请尽快到预防接种门诊接种疫苗。免费接种 HPV 疫苗也正当时，请年满13周岁女生家长尽快带孩子到就近社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完成接种。国庆假期周末接种门诊照常开诊，疫苗免费，健康重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来接种。
4: 想要预防脑梗，一日三餐一定要吃对，平时多吃蔬菜水果、粗粮、低脂牛奶、鱼肉和坚果这些东西，少吃猪肉、牛羊肉这类红肉，还有加工肉、高盐、高糖、油腻的食物，这些吃多了伤血管。另外可以适当多吃点深海鱼、亚麻籽油，里面含的欧米伽3能帮助保护血管，降低得脑梗的风险。
1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20: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21: 你愿意嫁给我吗？
20: 我愿意。
22: 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21: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4: 宁留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卫。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对话一粒种子。
23: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24: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25: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 青山常在。
1: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23: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2: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23: 一粒粒文明种子
25: 穿越沧海桑田，
23: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
3: 我们不忘本来，
23: 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4: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

0: 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天边》。

0: 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回来啦，儿子。
4: 哦，
3: 累了吧？
4: 嗯。
3: 饿了吗？
4: 哦。
5: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4: 去。
3: 你带什么回来了？
4: 没带什么。
3: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4: 我什么也没带啊。
3: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4: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5: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4: 哎呦，你真棒。
3: 儿子，妈给

0: 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1: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2: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3: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4: 味道不错，老婆。
5: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3: 啊，满足，真满足。
6: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3: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2: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7: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8: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9: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0: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4: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5: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6: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5: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6: 吃吃吃吃，来来。
7: 吃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8: 嗨，不用了。
9: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5: 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10: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1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0: 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航服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汇盛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宋金虎，欢迎宋行长。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资深经理、个人金融部总经理蒋宁，以及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助理冯一飞，小企业银行部总经理卢炳然，运营管理部总经理朱熙，个人信贷部副总经理孙东东，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关注到的，我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打进电话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3: 哎，喂，你好。
11: 你好，刘女士，您的什么问题了？
13: 哦，你好，我想问一下，汇商银行现在定期存款利率现在是多少？
11: 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蒋总给您介绍一下。
14: 哦，这位听众早上好，感谢关注这个汇商银行的定期产品啊。目前我们行的存款的定期产品是有3个月的、6个月的、1年、2年和3年。您是想存大概多长时间的呢？
13: 我就想存个1年而已，我家做生意不想存太长时间。
14: 目前呢，我们1年期的定期产品的利率是在1.2%。然后也有20万以下的，你可以存这个普通存单1.2%的产品。另外，我们不定期发行的还有大额存单，然后是起存金额需要20万以上，所以你有时间可以到我们行的任意网点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银行进行办理。
13: 20万以上能更高一点是吧？
14: 对。
13: 啊，去哪个汇行都行吗？
14: 对，任意网点都可以办理。
13: 好，行，好，谢谢。
11: 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3: 其他没了。
1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李女士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小微企业在汇盛银行办理贷款的话，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应嘉宾。好，有请陆总介绍一下。
15: 好，感谢各位，感谢这位听众支持我们汇盛银行的业务。我们汇盛银行在小企业，贷款上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我们在除了我们可以就是除了我们不为客户提供利息之外，那么剩下的一些像评估业务呀，还有我们的一个抵押办理啊，还有我们相应的一些其他的税费一些东西，都是我们银行是帮我们的客户进行一个支付，客户都不需要提供相应的一个该以前客户要支用的一些费用都是由我们银行来进行一个承担的，这是我们对客户的一些优惠政策。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普惠小微贷款的时候啊，我们是逐年把我们的一个利率进行了一个下调，所以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格水平还是持续下行的。这也是我们为汇商银行为我们的一个广大的企业客户提供的一些优惠政策。谢谢。
11: 这个最高能贷多少钱呢？
15: 我们的小微企业贷款现在的余额就是单户余额在2000万以下都可以进行一个申请，具体的审批情况还是看我们的一个审批的一个情况来进行定这个价格。
11: 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6: 喂，你好。
11: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我这边正好才退伍，想干点省级，就问问在那边有啥贷款产品。
11: 好，那我们有请孙总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政策。
17: 好，我们那个针对这个退伍军人，也是有一个专门贷款，这个叫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这个主要是这个针对这个复员转业的这个退伍军人，如果这个有这个自谋职业，包括自主创业这个意愿，这个可以申请我们这个创业担保贷款。创业担保贷款目前是全线上申请，额度这块最高是可以贷到50万，同时还可以享受这个财政补贴贴息这块，流程还是比较简单，放款比较快，随借随款，可以支持这个随借随款。如果有这个相应的需求，可以登录我们这个汇商银行个人贷款小程序，或者我们这个汇商银行的手机银行，或者到我们这个各个线下这个营业网点都可以去咨询办理。好，感谢对我们这个汇商银行个人贷款产品的这个关注。
16: 我这名下有个房子可完所贷的，就是可能不一定够用了。
17: 如果名下有房子的话，我们这块做这个把这个名下房子来做抵押的话，这个可以根据你这个房子的这个评估情况， 再那个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征信。我们同时针对这个房产抵押类这个经营类贷款，有款专门这个贷款产品叫云压贷，最高可以贷到1000万，这个其中这个期限那块最长可以做到10年，贷款利率最低可以到3左右。这个如果这个客户资质比较好的话，客户利率还可以进一步下调。
18: 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6: 没有，没有。
18: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河北这边以后会有汇上银行的网点吗？这个去南边太远了。我们咨询一下，好，有请江总给大家解答一下。
14: 感谢这位网友关注我们汇上银行的一个具体网点设置情况，因为我们目前呢还没有暂时还没有在河北这边设置网点的这个网点渠道发展计划。
18: 嗯，
14: 目前离河北比较近呢是在原来的古井，现在的古井大厦，老喷泉对面有一
18: 个
14: 侨城支行，对，您可以到那边去办理业务。
18: 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9: 喂，你好。
18: 你好，这位女士，你有什么问题呢？
19: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开个对公账户的话，就是需要多长时间可以使用？
18: 好，没有问题。好，我们有请冯总给你介绍一下。好，有请朱总。
17: 你好，这位听众，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需要开对公账户的话，我们现在汇上银行呢有一个便利的企业开户的一个政策，我们这个有个这一化企业开户服务这个政策。在这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如果是你想开户的话，你这个条件符合的话，你那个资质也符合的话，拿到资料之后到我们网点之后开户之后就基本上当天也可以使用。因为以前嘛，人民银行是账户核准制，也就是说对于基本账户和临时账户它需要通过人银行核准之后才能使用。现在呢，人银行把这块权力下放了，你到我们河马网点之后我们进行备案就行了，然后你开户之后呢就可以境外使用。
19: 开完了完事了是吧？
17: 是的，对。
19: 那还挺方便的。
18: 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9: 没有了。
18: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新卡接受大额转账，卡能正常使用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向嘉宾。好，继续有请朱总介绍一下。
17: 你好，这位这个听众朋友，是这样的，银行卡开户之后呢，如果是大额资金的话，它会根据你的这个开户时的风险程度来进行一个有个限制，比如说你是或者低风险了或者中高风险了，它每个额度的限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1万或者有5万。如果是你金额大资金的话，而且你的风险程度是高的话，你这个当时就不可以使用的，是根据后期我们的这个银行呢会进行核实，核实之后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18: 好的。好，继续来关注要的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小公司想在汇上银行贷款是怎么申请的，怎么进行贷款，是到总行还是分行就可以，有哪些优惠政策？那这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卢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15: 好，感谢这位听众关注我们汇上银行。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小企业在我们行，就是我们汇上银行一些我们申请一些贷款业务的时候呀，在我们的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进行一个申请。其实你也可以把你的电话留下来给导播，到时候我们会有专业的客户经理给你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联系。刚才也介绍了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除了我们优惠政策之外呢，就是说我们针对我们的一个小微企业吧，比如说你是现在是一个初创期的企业，我们有初创期相应的一个贷款，比如说我们有抵押的一些信用类的贷款给你相应提供。如果您有纳税的一些申报记录，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纳税的一些纳税的一些考量，通过的一些线上产品来给你解决一个相应的一个融资的一个需求。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经营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在各个银行里面业务合作好，特别是跟我们银行合作业务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相应的一个比如说还有同时你也有抵押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引入担保公司的方式，或者通过给你做抵押贷款的方式给你做一些相应的一个融资，融资的渠道还是比较广的， 就说具体的还是看您的这个企业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给您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融资匹配。具体，可以到我们现场，因为我们也可以就是电话联系。
18: 嗯，刚刚这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需要哪些资料，有哪些手续，大概需要哪些资料呢？
15: 资料手续就是说现在目前资料就是我们现在特别是有些线上的，就是说你扫个码之后就填一下你的相应的一个就是你企业的一个相应情况也可以，就是说如果到线下的申请的话，给您提供一些相应的营业执照呀，或者相应的一些你流水所证呀，或者你的一些当时而且我们客户经理还会给你叫你签一些就是查询一些企业征信啊、个人征信啊一些情况，就是大致的，如果这位听众他以前接触过贷款这个一个业务的话，基本我们贷款的一个手续，这个大家银行基本都是一致的，就是一些基础性的资料。
18: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你也可以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下线之后呢，我们到时候请卢总安排专人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您的诉求，到时候为您解决这个问题。好，继续关注有听众咨询说，现在很多银行呢都有信用卡，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些优惠政策，想问一下徽商银行的信用卡有哪些优惠，该怎么样去办理？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好，有请孙总。
17: 好，我们那个整个这个信用卡这个优惠活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新开卡的时候有些优惠活动，日常这个用卡也有些优惠活动，比如说目前我们办理这个惠民卡这一块，就在这个办卡的时候可以享受这个50元这个话费福利，同时这个如果绑定这个第三方支付，还可以再送这个30元立减金。如果是办理我们这个爱奇艺联名卡的话，每月消费达标的话，也可以赠送这个爱奇艺这个月度会员。这块如果这个像这个听众朋友，包括这个网友朋友的话，如果对这个观看那个短剧比较需求比较多的话，可以办我们这个爱奇艺联名卡。另外我们日常那个日常的一些消费卡活动，信用卡这个活动也比较多，比如说一些加油优惠啊，那个像这个每周五10点的时候可以登录我们徽商银行手机银行这个信用卡这个热门活动，这一块可以参与我们这个一分钱抢那个中石油满200元立减20、10或者这个5块的这种优惠券的这个活动，还比如说一些餐饮优惠啊，在我们这个绑定我们的行的信用卡，在这个老乡集消费可以享满30元立减10元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日常这个用卡活动还是比较多，可以这个那个可以关注我们那个徽商银行信用卡 APP 上面，或者说我们徽商银行那个信用卡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一些这个最新的优惠活动啊，都会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那个相继的推出。
18: 嗯，好的。好，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0: 你好。我看那个最近井价变动比较大，想问一下，就你们行可有这个广抛子的黄金产品吗？
18: 好，我们有请江总给您介绍一下。
14: 这位听众早上好。感谢您关注徽商银行的产品，因为我们确实有这个黄金投资的产品，叫恢复金系列和其他的非投这一的系列。您是想买多少克呢？
20: 想买那种小一点的5克、10克的 K。
14: 我们行里有5克、10克，这两类都是有的。然后目前呢，我们是每天的金价是按照基础金价加11元，然后进行购买。购买的方式呢，您也可以到我们线下的网点进行购买，也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直接通过手机银行在9点早上的9点和下午3点之间，然后进行购买。但是那个通过手机银行购买呢，一经购买现在是不允许撤销这个交易的。
20: 那我后来直接去我女儿看看吧。
14: 对，就是比如说昨天金价，因为它那个金价是实时变动的，像昨天金价一直维持在930到940之间，就是在基础金价加11元就可以进行购买。然后购买下单过以后，需要大概等5个工作日，然后会邮寄到您指定的地址，或者到网点来购拿都可以。
20: 我反离网点比较近，回来去网点看看。
14: 好的。
18: 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0: 没有了。
18: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呢，说自己的营业执照地址是家里，从事的是网络直播销售工作，想问一下能不能开对公户，因为自己是急用。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对公户有请朱总介绍一下。
17: 这位听众你好。 你说你的这个经营地址在家里对吧？这个是可以的。对于这个无固定经营场所的这个或者人员吧，这个初创小微企业，我们是可以是在我们惠南银行是可以申请开户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也是给你像刚才说的一样，我们给你可以提供一个简易的基本的开户流程，这样也方便你的开户。
18: 好的。好，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
18: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是这样的，俺家干生意的，我手上有个几十万用不着，你但也不知道啥时候退了，我可有啥好产品推荐吗？
18: 好，就是有几十万的闲钱意思是吧？
0: 嗯。
18: 我们有请蒋总为您介绍一下。
0: 现在放活期利息太低了。
14: 这位听众早上好啊，就是您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推荐给你，就是活期理财的，因为我们这个活期理财呢，就是用起来比较方便，你在工作日的17点之前买进赎回都是可以这个到账的。然后目前呢，近7日的收益大概维持在1.8左右，相对于活期，你存在活期上来讲，这个相对收益会更高一点，所以建议主推您会按活期化理财。如果您确定大概多久不用的话，我们另外还有2周、单周或者是半月、一个月的一个月、三个月的产品，你都可以根据您具体的这个钱的放置时间，然后选择不同的产品。
0: 那我去哪个都行是吧？可要带啥东西了？
14: 如果您有汇上银行的卡，可以直接在手机银行上进行选择。如果没有我们行的这个银行卡，您可以拿着您的身份证，然后到我们行的任意网点就可以办理，去找进大厅找理财经理，然后让他帮您协助您开一张卡，然后那个签约理财就可以了。
0: 好，那我等下去看看，谢谢。
18: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发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

0: 淡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淮北综合广播主持人王颖。皖北淮北，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土地厚重，文脉绵长。在睢溪县韩村镇淮海村小李家，一处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静静伫立。70多年前，这里不是什么高级官邸，只是皖北乡村一座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可就是这一方小院，见证过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的运筹帷幄。这里就是淮海战役总前委小李家旧址。推开斑驳的木门，穿过青砖铺就的天井，堂屋厢房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模样，屋内木桌、油灯、旧文件复刻件，还原着1948年那个寒冬的日夜。在展厅的展柜当中，一件饱经风霜的老物件格外醒目，那就是淮海战役当中淮北百姓之前用的太平车。木质车轮布满深浅不一的磨痕，木板上留存着战火留下的划痕。这辆太平车是淮海战役543万之前民工千千万万辆小推车当中的一个缩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60万人民解放军对80万国民党军队，这场军事史上的伟大胜利背后是亿万老百姓倾家荡产的支援。而小李家这个小院，就是总前委运筹帷幄、指挥维艰、黄维兵团的指挥中枢。1948年11月23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率领淮海战役总前委从临宦文昌宫转移到小李家，在这里驻扎38个日夜，在这里发出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为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奠定关键基础。当年总前委首长住进普通老百姓家里，老百姓把自家房屋腾出来，把粮食拿出来，把自家的太平车推上前线，军与民就在这片平原之上紧紧站在一起。今天我们站在小李家旧址，触摸这件太平车，不只是回望一场战争，更是读懂什么是民心，什么是人民的力量。
4: 上小学经常爷爷给我讲这些解放军的一些故事，那是此时前线，那就是说我们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的后勤保障就供应到哪里，说是取得了这淮海战役的胜利，众志成城，不怕困难，也不怕敌人的枪林弹雨，永远向前线送粮草、送物资。就是我们这个院要看好、要管好。为什么呢？这因为我们的首长住过几天，这意义比较大，要看好、要管好。同时呢，我从内心讲就是说，几十年如一日，我深可以感受到，就是说，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光辉历史，我有责任、有义务要守护好前委旧址，要讲好革命故事，特别是青少年。我想呢，就是说，每一年到小李家参观的学生，要不亚于100所学校以上来参观，也实际上要达到7万人次以上。这说明什么呢？我总觉得说，以淮海的精神来传递社会正能量。以伟大的淮海精神在祖国的大地生根发芽，遍地开花，同时也激励青少年，这个一代代的青少年要感悟，要感悟上呢今年的社会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那就是无数先烈

0: 用透露或宣泄换来的，要珍惜和平来之不易。所以说呢，我这个珍惜呢，也就是坚定下来，没有动摇。
1: 李华松老人就是当年这座宅院房东家的孩子，几十年光阴流转，他从当年的孩童变成这座红色旧址的守护者。一辆太平车，一户普通农家，一座小院，把普通百姓的命运和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紧紧交织在一起。在小李家驻扎的38天，总前委要面对敌情复杂、物资紧缺、敌机不断盘旋侦查的重重困难。狭小的农家院落就是整个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核心指挥点，无数道作战命令从这一间间土屋当中飞向硝烟弥漫的战场。
2: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3: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2: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3: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1: 从文昌宫到小李家，再到双堆集战场旧址，整个淮北大地遍布淮海战役的红色印记。尖谷堆、平谷堆两个土堆至今还留存着当年激烈厮杀的痕迹。双堆集一战，23个昼夜浴血鏖战，黄维兵团被全歼，淮海战役迎来决定性转折。硝烟远去，弹痕尘封，当年的战地如今已经变成沃野良田，当年的农家小院成为全国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但是太平车上面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车痕，永远镌刻着一个真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一件文物承载的不只是战争记忆，更是一种精神密码。我们怎样理解淮海战役中人民之前的重要意义？今天我们请到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编研科科长郜快。
4: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中的第二个大战役，也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有力地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充分彰显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我们安徽淮北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之一，总前委的驻地，也是支援前线和后勤保障的核心区域。战役中，淮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倾尽全力支援前线，共支援粮食1700万斤。大车2.4万辆，之前群众达40余万人，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生动诠释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深刻真谛。
1: 今天我们保护这些革命旧址，保护太平车这类革命文物，不是简单陈列古董，我们要把背后的民心故事讲出来。红色文化保护要和乡村振兴、城市发展融合。现在小李家所在的淮海村，红色文旅带动乡村发展，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这正是对革命先辈最好告慰。红色基因就这样一代一代往下传。回望整个长三角，从中共一大会址的开天辟地，到茅山、四明山的烽火岁月，再到皖北平原上淮海大决战的滚滚硝烟，红色基因跨越省界，串联起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山山水水。在淮北，小李家的农家小院，那辆刻满岁月伤痕的太平车，就是属于这片土地独有的红色信物。 它没有精致的外观，没有华丽的装饰，但它承载着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朴素又滚烫的家国情怀。当年的太平车早已不再行驶在战场，但是小推车所代表的忠诚奉献、军民同心的精神从未远去。今天旧址修缮一新，红色课堂常年开课，一代代讲解员志愿者接续讲述烽火往事，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红色故事浸润青少年心灵，革命文物活起来，红色血脉更续绵延。2026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站在新时代回望来路，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提醒我们不忘来时路。信仰的力量永远激励我们砥砺前行。以上就是本期《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淮北篇》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长三角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你太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清就近去哪玩，国市景区人气旺，百草园沉浸式游园，曹操实景演出受追捧。
1: 看完这场剧之后，我也决定在亳州多停留几天。
0: 群众如何礼赞祖国华诞欢度国庆，亳州老街上演文艺汇演，载歌载舞讴歌盛世，传递爱国情怀，
2: 就是享用自己的舞姿和歌声，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也祝福咱们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国庆客流高峰，如何守护旅客平安出行？亳州火车站客运员坚守岗位，温暖旅客归途。
3: 节假日在岗已经是很常态化了，也不能陪孩子过节，有时候心里也会有愧疚，但是这份工作都要由人去坚守。
0: 如何传承孝老爱亲美德？全家悉心照料百岁老人，醇厚家风滋养文明乡风。
4: 哎，孝顺，啊，真心我孝顺。儿媳妇要孝顺，早饭沾到脸上不疼我。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你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国庆假期呢，很多市民选择就近游玩，轻松过节。华佗百草园景区呢，全新推出沉浸式古风游园体验，特邀三位特色嘉宾助园伴游，以实景演绎、趣味互动的形式，让市民在家门口度过一个有文化、有乐趣的国庆假期。国庆当天，华佗百草园内游人如织，节日氛围浓厚。在新汉里古风街区，景区安排的房玄龄、吕婆婆、灵迪大魔王三位 NPC 角色扮演人员轮番与游客近距离互动，让传统游园体验更加丰富鲜活。
2: 咱这个园区氛围特别好，有特色嘉宾陪游互动，还能看实景演出，假期到这玩玩很不错。
5: 今年景区互动体验感做得很有心，嘉宾互动很有代入感，沉浸式感受咱们本地的汉味文化，整体游玩特别舒服。
0: 依托本土汉味文化资源，景区打破传统观光模式，用文化加互动加演绎点亮假日文旅市场。国庆期间，园区全域对外开放，景区提前做好客流疏导、环境整治、安全值守、便民服务等保障，让游客玩得安全、有序、舒心。
6: 我们深挖亳州汉味三国文化底蕴，通过定制特色助园嘉宾、常态化实景演绎的方式，让传统文化走出展厅，贴近群众。我们希望通过年轻化沉浸式的游玩场景，提升全民游玩体验，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本土历史文化的魅力。
0: 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大型实景剧《曹操》NPC 街头巡游轮番上演，所有演绎及互动项目均包含在景区门票内，无额外消费，无参与门槛，让市民游客轻松游园，沉浸式感受汉味文脉的独特魅力。下面呢，咱们再到曹操实景演出的现场去看一看咱们亳州的三国文化夜游。这个假期呢，又迎来了一波新热潮，大型实景演出曹操成了不少游客的打卡选择。下面呢，我们就跟着记者去感受一下热闹的氛围。夜幕降临，实景演出曹操准时开演，剧场里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就为近距离感受亳州的三国文化。
1: 总体来说，舞台非常的震撼，演员们的表演都非常有感染力。看完这场剧之后，我也决定在亳州多停留几天，逛一逛亳州这边的古城。
0: 演青年曹操的吴越，这个假期一直坚守在岗位上，为了把角色演活，他反复研读地方历史资料，走访古城遗迹，一句台词一个动作的打磨。
7: 我觉得实景演出不只是简单的表演，更是对本土三国文化的一个传播。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演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亳州的历史，认识曹操，让千年的建安文化以鲜活的方式来走进大众的视野，这是我演出的意义。
0: 一台演出带火了亳州的夜间经济，围绕曹操这个核心 IP， 亳州把古城夜游、中医药康养、特色美食市集串了起来，夜间能玩的项目多了，游客也愿意留下来，消费链条也跟着拉长，实打实拉动假日消费。
8: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整合了古城研学、中医药文化体验以及呢夜间游玩等等一些配套项目，打造了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就是想让游客愿意留下来深度玩，同时呢放心的消费。我们也推出了很多的文旅惠民政策，持续激活假日的文旅市场。
0: 今天国庆节，让我们一起欢度国庆，礼赞伟大的祖国。讴歌盛世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在亳州老街时光里温情上演，本土中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唱响爱国主旋律。
9: 夜幕降临，华灯璀璨，亳州老街时光里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晚会在悠扬动听的器乐合奏《茉莉花》中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兼具传统韵味与红色情怀。独舞形体展示，舞姿优美，活力满满。古筝、单簧管、二胡独奏、合奏婉转悠扬，韵味十足。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爱五指山、绣红旗、我的祖国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熟悉的旋律直击人心，
10: 特别激动，特别自豪。我们都是普通的文艺爱好者，退休了就是想用自己的舞姿和歌声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也祝福咱们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11: 今天我们展示了我们中老年人的风采，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传递正能量。
12: 看着这场演出，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真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本场演出由亳州市桥城区文化管弦乐艺术团主办，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暖意融融。演员们用歌舞器乐抒发爱国情怀，礼赞盛世华诞，生动展现了中老年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3: 国庆来临之际，我们艺术团在老街举办这场文艺汇演，用器乐、歌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讴歌盛世，献礼祖国，也为亳州老百姓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0: 国庆来临之际，红学育才小学把爱国教育搬到了课堂上，读经典、唱国歌、做手工、玩科创，孩子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献礼祖国，爱国情怀在欢声笑语里落地生根。
14: 一场以同声同话赞祖国、同心同行贺华诞主题的活动开场，学校打破传统节目汇演模式，联动语文、音乐、美术、信息科技课堂，全体少先队员沉浸式参与其中，教室里朗朗诵读声此起彼伏。
15: 今天我们读少年中国说，还起唱国歌，读完心里特别激动。老师说，少年强则国强，我长大了也想为祖国贡献力量。
14: 诵读吟唱刚结束，美术教室已是一派热火朝天，彩纸翻飞，剪刀咔嚓作响，同学们亲手裁剪粘贴，制作小红旗、向阳花手工作品，把满满的祝福揉进小小的手作。
16: 我做了红旗和向阳花，向阳花朝着太阳，就像我们的心向着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4: 另一边计算机教室内又是另一番景象，孩子们敲击键盘，挑选元素，排版构图，独立创作国庆电子海报，用科技画笔描绘盛世中华，读、唱、作、画多形式并举，爱国教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
17: 我们摒弃空洞说教，依托各学科开展实践体验，让孩子读出来、唱出来、做出来、画出来，切身感受祖国发展，引导他们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9: 我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0: 国庆假期为方便群众办理业务，全市公安政务服务窗口业务受理不断档。10月2日，以下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值班：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综合窗口，上午9时至11时，下午3时至5时，0585695998。桥城公安分局延吉派出所、古城派出所、大洋派出所，上班时间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国庆客流高峰，如何守护旅客平安出行？亳州火车站客运员坚守岗位，温暖旅客归途。
3: 节假日在岗已经是很常态化了，也不能陪孩子过节，有时候心里也会有愧疚，但是这份工作都要由人去坚守。
0: 如何传承孝老爱心美德？全家悉心照料百岁老人，醇厚家风滋养文明乡风。
4: 儿子孝顺，啊，真心我要孝顺。儿媳妇要孝顺，早饭沾了人啊，都疼我。
0: 要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国庆黄金周，铁路迎来了客流高峰，在亳州火车站，有一群客运员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奔波在候车大厅、检票口和站台之间，一句句提醒，一次次帮扶，把服务落到细微之处，默默守护着广大旅客的出行平安。
18: 哎呀，排好队，不要急啊，排好队。
19: 国庆假期列车开行密集，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旅客咨询问路、办理检票、寻找车厢、求助遗失物品的情况接连不断。客运员一边维护检票现场秩序，一边不间断开展安全提示。一趟列车接完，嗓子常常变得沙哑。面对老年旅客，行动。

0: 不便的特殊群体，他们都会主动上前提供帮助。
1: 同志，你到哪去的？
2: 我到安徽宣城。
1: 哦，安徽宣城是吧？
2: 啊，对对对。
1: 你有什么需求吗？
2: 我想要上个卫生间。
1: 想去卫生间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哦，那我现在带你过去好吧？
2: 啊，可以。
1: 好好，
2: 谢谢啊。
1: 来，你扯着我手。
2: 啊。
0: 盲人按摩师肖国宪早年外出务工，出行全程都需要家人接送。一次独自出行时，火车站工作人员提供了全程贴心帮扶。自此之后，他往返宣城与亳州都可以独立顺利完成无障碍出行。
2: 亳州人，这个火车人真好，帮我送到火车上，也帮我倒卡水，帮我上了卫生间。我下火车也是这工作人员接我，待我真好，真不错。这个对俺们残疾人，不然我咋出家门啊？我门都出不去，还得出去挣钱啊！
1: 同志，你有什么需求？
0: 在日常工作中，像这样的暖心帮扶每天都在上演。面对激增的客流，亳州火车站客运员始终坚守岗位，用心对待每一位有需要的旅客。
1: 国庆这几天客流量明显比平时大，列车到访呢也比较集中，然后我们平时这个脚步也都是不停，说话也一直都是没停，虽然有几天腿很酸，嗓子也很不舒服，但是看到旅客能够顺利的检票平安上车，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站台是客运服务的最前线，安全工作容不得一丝疏忽。每一趟列车进出站，客运员都会坚守岗位，紧盯旅客上下车动态，反复提醒旅客留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缝隙，重点照看老人与孩童。部分列车停靠时间很短，只有两三分钟，既要组织旅客快速有序乘降，还要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旅客错过检票、旅客身体不适等各类琐碎问题层出不穷，客运员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第一时间上前处置，把问题化解在现场。
1: 站台工作细节最重要，一秒都不能松懈，特别是假期带孩子出行的旅客多，我们要多顶多喊多提醒，有时候遇到情绪着急的旅客，我们也耐心安抚，尽量帮大家解决问题，守住站台安全这道关口。同志，你有什么需求？
3: 我要打个报销凭证。
1: 哦，打个报销凭证吗？
3: 哦，
1: 现在报销凭证都电子了。你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打一个这个行程信息提示。
3: 那可以。
1: 好，那我带你过去，来，在这边，然后还有一张。
0: 当大多数人享受国庆假期休闲时光时，客运员仍要接续完成一趟趟列车的接发任务，吃饭错峰，休息零散，陪伴家人的时间被挤压，岗位普通平凡，但肩上的责任沉甸甸。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放在心里，把耐心细致留给来往旅客，用坚守筑牢国庆出行的安全屏障。
1: 这个干客运八年多了，节假日在岗已经是很常态化了，也不能陪孩子过节，有时候心里也会有愧疚，但是这份工作都要有人去坚守。我们会站好每一班岗，做好每一处细节服务，保障每一位旅客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0: 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汇聚成国庆出行路上最温暖的底色，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亳州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以站台为岗，以服务为责，用点滴善意守护旅客出行路。
4: 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涵养淳朴乡风的基石。在卫岗镇谭营村，103岁的高龄老人高文英心态平和，身体硬朗，数十年以来老人被子女悉心照顾，邻里和睦，家风淳朴。
5: 记者来到卫岗镇谭营村的时候，103岁的高文英老人正在和小儿媳孙媳妇重孙围坐家门口闲话家常，其乐融融。老人思路清晰，身体硬朗，安稳祥和的晚年生活得益于一家人数十年如一日的贴心守护。
6: 儿子孝顺，俺这媳妇孝顺，儿媳妇孝顺，早饭沾到脸上都疼我。
5: 高文英有两儿四女，多年来子女始终秉持敬老爱老家风，日复一日悉心照料老人生活起居。无论是日常三餐换季添衣，还是日常陪伴聊天，细心陪护照看，事事细致周到，从不敷衍。一家人互帮互爱，和睦相处，没有争执，没有隔阂，用点滴坚守守护老人的幸福晚年。
7: 冬天吧，我都签名了，我先来给他打几个鸡蛋，让他先吃喽。俺再做饭。
8: 看俺妈吧，那么尽心的孝顺俺奶的话，然后就是，他都给俺做一个榜样，然后就是包括俺还有小孩，俺都以后都会像爸妈一样照顾俺奶。以后俺妈吧年龄大了，俺一样的尽心尽力去照顾他。
5: 和睦家风带动淳朴民风，老人一家孝老爱亲的暖心事迹在台营村早已传为佳话，也深深感染着身边邻里乡亲。
9: 儿媳妇孝顺得很啊，一记着三餐挂到这儿啊。
7: 老娘年轻人不容易，她年龄大了该享福了，我们都个应该享受孝顺那里，这是我们义务。
5: 家风淳则民风正，民风正则乡村兴。近年来，卫岗镇台营村持续深耕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优良传统，以家风涵养乡风，以美德润泽人心，身边好人、孝善家庭不断涌现，国民新风蔚然成风。
4: 今年以来，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亳州工作站持续下沉企业靠前服务，助力企业快速办证、提速投产。
10: 9月16号上午，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亳州工作站工作人员走进安徽省岳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上门帮扶指导。这家企业仅用2个月时间就顺利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为企业正式投产打通关键关口。
11: 我们是5月底把这个审报资料寄过去，6月20几号现场检查，然后7月9号我们就拿到生产许可证了，这个比较快的。
10: 药品生产许可证是药企合法开展生产经营的核心资质，是企业投产运营的关键通行证。此前，安徽省岳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筹备药品生产许可申报过程中，在材料整理、流程规范、质量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诸多难点。得益于工作站的贴心帮扶，企业顺利快速取证，发展信心更加充足。
12: 工作站成立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为一些新改办的企业提供证签指导，对他们的申报资料进行初审，完善资料，节省办件时间，在由一些企业检查过后整改阶段也进行上门帮扶指导整改，这也对整改资料进行规范。总体这近几年来，然后咱们企业的一次性通过率也在提高。
10: 据了解，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亳州工作站联合省药监局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自2023年成立以来，聚焦亳州医药产业发展需求，专门为全市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经营企业提供常态化、就近化、专业化帮扶服务。工作站前移省级药监服务端口，有效拉近企业与省药监局沟通距离，精准破解药企申报流程不熟、政策把握不准、质量体系不规范、对接沟通不便等发展堵点难点。
12: 我们能够解答的呢，现场就可以解答，我们解答不了的，把问题汇总梳理，统一再报给省局，省局统一回答。
10: 为方便企业就近对接，按需求助，工作站公开服务渠道，企业可通过电话咨询、现场来访、线上对接等方式主动提交发展难题和服务需求，申请上门帮扶指导。下一步，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亳州工作站将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坚持一企一策、精准赋能、常态化下沉企业开展帮扶指导、主动靠前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医药产业营商环境，以优质柔性服务助推亳州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提质增效。
4: 建立药博会交流平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上海交大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受邀走进亳州市人民医院开展公益义诊，市民不用远赴上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5: 本次义诊开设妇产科、耳鼻喉科、心血管内科、泌尿外科专科咨询，专家现场一对一看诊，为市民提供专业诊疗建议。不少市民闻讯而来，其中还有曾经在上海就医的患者，这次在家门口再次见到熟悉的专家，倍感便利。
13: 在家门口看到这些专家，我感觉非常方便。
14: 这位来这个催诊来义诊的，这个他就是原来我父亲的主治医生，现在我们再往上海跑一趟呀。我觉得这种方式很方便群众，是吧？很方便患者。
5: 优质资源下沉不仅惠及广大就诊群众，也为
4: 沪博两地医疗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助力本地医疗服务提质升级。
15: 用我们的这个医疗技术或者说是我们的医疗服务来跟亳州的同道交流，其实更多的是惠及亳州当地的老百姓，
1: 把上海这个三甲医院的名医专家请到我们亳州百姓的家门口，这不仅是一场义诊活动，同时也是一次深度的医疗协作。专家们来到现场之后啊，为咱的这个老百姓啊进行看病解难，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临床诊疗技术，这将进一步推动我院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的交流。我们也将继续与上海等地的知名医院进行深度的协作，让我们亳州的老百姓啊看病啊少跑腿，在我们家门口就能看得上名医。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一画的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赤诚寻护里，在岛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1: 我们的最后
0: 在寸土不让的赤胆忠诚里，在舍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里，爱国是热泪盈眶，是一核力量，是发热发光，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3: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3: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3: 扫一条什么码？
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3: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星空如诗，虫吟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4: 1、2、3，
3: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5: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6: 这一片茶都是您家的吗？
7: 青春队。
3: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8: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四集《临城镇周五卡村老兵的故事》。
9: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10: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爷爷，别唠叨了，这一段我都会背了，你怎么还总是重复这一段？
9: 你这孩子，会背了就代表理解了？人梁启超先生写得多深刻，就是希望像你这样的少年孩子多读书多学习求进步。哼，你倒好，嫌弃起这么好的一篇文章来了。我看你啊，学习学得不够透，学习只是会背了有什么用？你想想梁启超当时是什么样的社会。
10: 我不听，我出去玩了，爷爷再见。
9: 哎，这孩子。
11: 哎，吴大爷。
9: 哦，小刘啊，你怎么来了呀？
11: 吴大爷，您放宽心，小孩子嘛，喜欢玩啊，很正常。等他再长大一点啊，就懂了。
9: 哎，话是这么说呀，也不能一直等啊，时间不等人呐。
11: 哎，您严重了，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有个事儿呢，想和您商量商量。
9: 哦，什么事儿？有我老头子帮得上的，我尽力。
11: 是这样的，我们退役军人服务站啊，在寻找像您这样的退伍军人，打算成立老兵宣讲团，每一位老战士都是最生动最真实的故事书，给孩子们讲讲您的故事，在部队里的经历啊。小孩子嘛，最喜欢的就是故事了，让他们呢把这份战斗的精神和红色的故事啊根脉相连传承下去，您看怎么样？
9: 刘干事，你觉得我行吗？我连自己孙女儿都能让我讲烦喽，你还让我去上课？哎呦，我不行，你找其他同志去吧。
11: 吴大爷，这您可就说笑了，我相信啊，您的战斗故事一说起来啊，大家都爱听。要不这样，过段时间呢，我来邀请您啊，您试试看。反正呢，您在家里啊也是闲着享清福，多走动走动啊也好。
9: 好，也容我准备准备。
11: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到了临城镇的石英村。作为打响长兴民间抗日第一枪的革命老区，留下了大量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爷爷，他上过战场，经历过战斗，是强大的意志啊支撑他勇毅前行。我们请他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来，有请吴安康，吴爷爷。
9: 同学们好。
10: 爷爷，能给我们讲讲您身上这些勋章的故事吗？
9: 这个呀，这是我当兵的见证，这些证明了我是一名合格的军人。以前呢，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方有个国家打过仗， 外来的敌人打算侵略他们，为了帮助他们，爷爷参加了抗美援越的战斗。那个时候啊，敌人的飞机特别厉害，时不时的就要来扔炸弹。
4: 敌作战飞机两架，目标南方，高度13000米，集火射击。
7: 是，
4: 趴下，注意掩护。
7: 老赵，老赵，快叫医护兵！老赵，你挺住。
9: 那个时候啊，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同志，从此就长眠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他们是为了正义，为了人民而战斗的。
2: 老兵吴安康讲述的故事，字字句句都吸引着红梅少年们年轻稚嫩的脸庞，他们聚精会神，感受着那段硝烟中的岁月。
9: 他叫李焕，是我们临城镇的一位抗战英雄，他也是咱们长兴县的首任县委书记，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兴战役中率长兴警卫连13连和民兵500人配合新四军主力，守护沦陷8年之久的长兴县城。
10: 爷爷，这么多故事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起过？
9: 傻孩子，你也没问爷爷呀。这些故事都过去了，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希望你能记住这些战斗英雄，好好学习，就像我总教你的那样。

朗朗的书声飘散在大地的上空，吴安康的故事也渐渐地随着老兵宣讲团的宣讲，给更多人以力量，助更多人走出迷惘。十二位老兵们讲述亲身故事，带领红梅少年寻根脉、悟精神、品乡愁、唱爱国。今后他们的足迹将走进校园、企业、文化礼堂、社区，把拥党护根脉、爱国爱家乡的情怀根植心间。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 一二三，
0: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3: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4: 是我家的。
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5: 我是年轻人，国家需要我，我有义务保家卫国。
6: 他是梅山镇西民村许家村自然村的佘敬生，在60年代征兵的时候，他为响应国家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军营中。退役后，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佘敬生做了一名乡村医生，为村民们治病去痛。
7: 佘医生，佘医生，快开门呐！我孩子烧得越来越厉害了。
5: 哎，来了来了，别急别急。
7: 佘医生，真是对不住了，这么晚还来打扰你。
5: 哎，徐姐，你这说的是啥话？孩子的病要紧，咱们这就走啊。
7: 佘医生，真是麻烦您了，这么晚了还让您跑一趟，山路不好走，您一定小心点。
5: 没事没事，我走过都是回了，心里有数，咱们得快点，孩子还等着呢。
7: 佘医生，谢谢您，您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呐。
8: 佘大夫，这是我去镇上给你做的锦旗，您帮我们贫困户免费看诊，我们感激不尽呢。
5: 哎，王大妈，治病救人是我的职责，我不能因为帮了你们就收乡亲们的东西啊。
9: 佘大夫啊，上次我风湿病犯了，疼得走不了路，是您给我针灸治疗，还开了药方，现在我能走路了，真是多亏了您呐。
5: 嗨，李大娘，您客气了，治病救人本来就是医生的职责，看到您康复啊，我也很高兴。
10: 佘医生，我还记得那年我得了急性阑尾炎，疼得直打滚，是您连夜做了手术救了我的命，这份恩情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5: 哎，徐大哥，您这么说就见外了，作为医生，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只要大家健康啊，我就心满意足了。
8: 小佘啊，你还经常抽空给我们普及医疗知识，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这样的好医生我们怎么能不感激呢？
5: 张婶子，既然我来到新民村，村里的乡亲就是我的亲人，我一定给你们看护好，治疗好。
8: 我们一定啊，记住佘医生的好，以后也会更加配合村里的医疗卫生工作。
6: 多年不眠不休的工作让佘敬生中风发作，他趁着自己清醒之际，把自己的从医心得编撰成册，他的这本医书帮助了很多村民，而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无私奉献，如同一盏明灯，也照亮了孙子佘一波前行的道路。
11: 报告，
12: 进来吧。你好，佘一波，你申请到052地形驱逐舰服役，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选择，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准备呢？
11: 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准备，我在大学期间就专注于军事课程的学习，我也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自信可以胜任这项任务。
12: 我看你的申请表上啊，写的你爷爷和你爸爸都是军人，是吗？
11: 是的，教官，我爷爷是一名解放军的老战士，也曾经在新中国的海军服役，我爸爸也是一名武警官兵。
12: 这是军人之家呀。
11: 家庭传统对我影响很大，我从小就听爷爷和爸爸讲述军旅故事，他们的坚韧勇敢一直激励着我，我觉得作为他们的后代，我应该继承他们的精神，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尽一份力量。
12: 很好，我们军队啊，需要有你这样的年轻人，但是我要提醒你，驱逐舰上的工作压力很大，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1: 谢谢教官的提醒，我会做好心理和实际上的准备，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13: 小波，你这阵子在部队里过得怎么样啊？还适应吗？
11: 爷爷，放心吧，我在部队都挺好的，班长和战友们都挺照顾我，也教了我很多东西，啊，刚进来的时候有点不太习惯，但是现在已经慢慢适应了。
13: 小波，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训练也很刻苦，你现在 可是咱们家的骄傲了，我们都很为你感到高兴啊。
11: 啊，爸，我会继续努力的，不辜负您和爷爷的期望。
13: 小波，你要记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都不要轻易放弃，军人就是要有担当。虽然你现在还是个新兵，但也要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啊。
11: 好嘞，爸爸爷爷，我会的。等我休假回家呀，我再好好陪你们。
6: 一样的追求，一样的信念，一样的情怀，一样的梦想。佘敬生一家三代代代从军，他们以坚如磐石的信仰谱写了一曲曲忠诚于祖国、奉献于人民的华丽乐章。这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荣耀，更是一份红色根脉的传承，是革命军人精神的延续。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3: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1: 是我家的。
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4: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六集，一段传承三代的红色使命。
14: 周周乖，你看这个图案漂不漂亮啊？这是爸爸去井冈山的时候带回来的门票，还有这张，你看这个是在贵州遵义。
7: 还在给周周讲睡前故事呢，可是周周这么小呢，他听得懂吗？
14: 哎，教育就得从小抓起。我跟你说，这是根脉，是传承。你看我不就是从小听着咱爸的红色故事长大的吗？哎呦，我小的时候、
7: 你小的时候啊，睡前故事都是红军长征的故事。好啦，快喝点茶润润嗓子。哎，我听我单位的同事说，湖南这个时候天气好，满城的桂花都开了。你不是一直想去橘子洲头吗？要不咱们俩趁着国庆假期的时候出去一趟。
14: 哎，这个想法好啊，我的门票收藏手册又要扩充了。
7: 你呀，不过话说回来，咱俩上次出去旅游，那得是度蜜月的时候了吧？
14: 哎，对呀、哎，周周，你看这张门票，这是天安门广场的门票，是不是特别宏伟啊？这是爸爸妈妈结婚以后第一次出游的纪念，也是爸爸收集的第一张门票。
6: 潘辉明是长兴县人民法院的一名基层审判员，是一名党龄35年的老党员，同时也是一名红色景点门票收集爱好者。在多年的岁月里，他带着家人先后走遍了国内大大小小的红色景点，并将门票全部整理收集起来，藏在了自己的书房里。
15: 爸爸，有你的挂号信。
7: 周周放学回来了。
15: 嗯，妈妈，我爸在家吗？
7: 你爸啊，在书房里呢。啊，你正好过去把他喊出来，你们俩啊，该洗洗手，咱们吃饭了。
15: 爸爸，爸爸。
16: 哎，放学了。
15: 嗯，爸爸，我看门口有一个你的信。
16: 哟，我看看啊。
17: 哎呦，这信终于寄回来了呀。
15: 这是什么信啊？这是谁给你寄的呀，爸爸？
16: 你看，这是一张红色景区的门票。爸爸工作太忙了，实在走不开。但是啊，景区限定门票要结束了，爸爸呢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呢能不能寄一张门票给我收集保存。
15: 哦，我想起来了，爸爸，你好像跟我说过，我出生不久的时候，北京举办纪念卢沟桥的活动，活动方还专门印刷了卢沟桥图案的门票，可是因为工作走不开，所以你也是向活动主办方寄去了一封信。所以现在这张门票也成了你唯一一张印有卢沟桥图案的门票，是吗？
16: 对呀。
15: 可是爸爸，为什么一定要这张门票呢？这有这么重要吗？
16: 不仅仅是卢沟桥的这张门票，而是所有景区门票都是重要的。周周啊，你可不能小看了这一张张门票，他们背后承载的故事是一段必须要传承下去的党史啊。
6: 从1989年到2024年，整整35年的时间里，潘辉明一直坚持收集全国各地红色景点门票，细细一算已经收集上万张，每一张门票背后都藏着一段深刻的党史故事，也因此潘辉明成为别人口中行走的活党史。在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他利用自己的党史知识结合门票展出，为党送上了一场特别的献礼。
1: 老张来了。
18: 哎，来了来了。哎呀，老潘的门票展能不来吗？哎，老潘人呢？
1: 嗨，在那边给新进的同事讲解党史故事呢。走，咱俩也去听听。
19: 这张啊是这个嘉兴南湖的门票，这张呢是中共二十大。
18: 老潘，
19: 哎，你们俩也来了呀？
1: 我老哥俩来给你捧捧场啊。你还真别说，这儿的人啊可真不少啊。
18: 哎呀，说明这一场红色门票展办得好啊，办得有意义啊，大家都喜欢，这人才多呀。老潘你功不可没呀。
19: 你们俩呀我是看明白了，专门来笑话我来的吧。哈哈，
1: 还真被你发现了。不开玩笑，这场活动办得那是真的好，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老潘啊，你恰恰好能够弥补他们的缺陷，用这么多年来收集的门票对照着来给他们讲党史，这一场党史课就是他们入职以来最好的第一课呀。
20: 潘老师，这张门票背后有什么？
19: 哎呀，照顾不周，照顾不周啊，我得过去了。你们哥俩、这个、
1: 走走走，去吧。
18: 哎呀，行行行，我俩自己看。
6: 一张门票留下一段旅程回忆，一张门票镌刻一段党史记忆。在父亲潘辉明的影响下，女儿潘宇洲选择走上了和父亲一样的人生路，在法学院毕业后成为了长兴县法院一名年轻的政治部干部。如今年纪轻轻的她已经是一名有着13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工作中也一直秉承着父亲的教育，跟着父亲的背影一路前行，正式担任了县法院里的红色宣讲员的工作。
21: 小潘啊，上次你参与主讲的实地讲述新四军与长兴的故事微党课，获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法院微党课优秀作品啊，恭喜你啊。
22: 谢谢领导啊。
21: 哎呀，谢我干嘛呀，要谢谢你父亲，他从小啊可没少对你进行红色教育啊，你这是有基础的。
22: 是，回去啊我一定好好给我爸汇报这个好消息。
21: 哎，对了，咱们单位啊接下来啊会有一些外省的同行单位啊来参观学习，到时候呢你去给他们接待讲解一下我们长兴的红色革命精神。
22: 好的领导，保证完成任务。
14: 哎呀，哦，这就是长兴啊。
23: 是啊，空气挺好啊。
14: 哎，你之前来过没有？
23: 没有，这次参观学习还是第一次、啊、
22: 各位外地的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长兴县法院的红色宣讲员潘宇洲。今天呢首先欢迎各位来到长兴，来到我们新四军苏浙军区就职。
14: 哎，这不是抖音的那个女宣讲员吗？哪位啊？哎，就上次那个我给你看的、哦、南太湖先锋号上面的视频，
22: 我们长兴
14: 就是他啊。对对对，
22: 长兴的养蜂塔被选为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那为什么党中央会将苏浙军区选址在长兴呢？大家跟我一起放。
6: 革命精神正是这样一代一代延续至今，潘家三代人的故事是传承的体现，更是无数党员形象的缩影。平凡人不平凡，让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继续接棒红色火种，在历史长河中砥砺前行。

0: 四渡赤水出奇兵，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1: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吴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4: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5: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6: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7: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0: 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八集，圣姑拿着珍贵的神器玄机尺，眼看要放到油条手上了，突然圣姑的手停在了半空，加油条心里开始发慌了。就在神器交接的仪式马上要完成的时候，圣姑眉毛一挑，大喝一声，加油条趁着圣姑分心朝他飞扑了过去。与此同时，小潘闪电一样的飞了进来，朝加油条喷出了强烈的水柱。加油条被水柱冲倒在地，圣姑赶紧收起玄机尺，一水一火两条小龙纠缠搏斗，在地上滚动厮打，在空中你来我往，十分激烈，大闹圣庙。圣姑和一群侍女不禁讶异，
1: 这是什么情况？
2: 给我玄机尺。
1: 你们不是预言中的人。
2: 我得到了，那就是我的。
1: 不好，我的劫难到了。
3: 圣姑，不要把玄机尺给他。
1: 怎么回事？你们是？他们又是？
4: 姑姑，
3: 他是黑熊怪的化身
1: 啊！
0: 在圣庙的外面，风雨如晦。山下，整座洪荒谷已经被肆虐的洪水包围，泽国一片。本虎带领着乡民们爬到了漂浮的茅屋顶上，他们一起跪下，向上天祈祷着暴雨赶快过去。老人的叹息声，小孩的哭啼声，大人的吵嚷声，房屋的坍塌声，都淹没在了汹涌的洪水中。洪族的人们危在旦夕。在神圣的圣庙里，小黎勇敢地跑了进来，指着油条说：
4: 姑姑，他是黑熊怪的化身。
1: 怪不得他一进来我就闻到他的身上有股妖气。
0: 他摇动全身，肚子立刻鼓了起来，膨胀成了一个奇怪的东西。黑皮怪掏出利爪朝圣姑显赫地抓去，圣姑接连闪躲，但黑皮怪十分狡猾，转而攻击那群无辜的侍女。圣姑为了保护侍女挺身而出，黑皮怪一个黑虎掏心抓住了圣姑腹部，圣姑中招向后跌倒，手中的玄机尺也掉在地上。那群侍女没有一个自私的跑掉，而是跑了回来，搀扶起圣姑，心疼地喊：
5: 圣姑，您没事吧？
1: 我没事，你们快走啊，黑皮怪早有蓄谋，他太强大了。
3: 啊，又是死灰复燃的黑熊怪。
6: 哦，不会吧，那我的老大呢？
7: 真是天赐良机啊，如果没有你们这帮外乡人的帮忙，我还真的突破不了圣姑的法术结界呢。
1: 糟糕，我真是看走眼了，我要成为红族人民的千古罪人了。
0: 黑皮怪像溜溜球一样向前倾倒，爪子乱舞，想抢走玄机尺。眼见玄机尺就在圣姑脚下，圣姑弯腰去捡，杀过来的黑皮怪一掌推开圣姑，圣姑飞了出去，砸倒一根柱子，全身都被鲜血染红了。眼看黑皮怪就要得到玄机尺，丁玲玲赶紧哈的一声抛出千幻藤，化成一条长鞭卷走尺子，咕噜掉到大饼的脚边。大饼中奖一样的大喜，赶紧捡起玄机尺，他只觉得尺子冰凉无比，如同美玉，还闪闪发光。丁玲玲喊：
4: 黄饼，快把尺子给我。
7: 大饼，快给我。
6: 这
4: 大饼，把玄机尺给我，油条已经不是他自己了，他被妖怪迷惑了，不要助纣为虐啊。
6: 他是我老大啊。
3: 油条被妖怪上身了，迷失了本性，你不想救你的老大吗？
7: 少废话，
3: 黑皮怪想抢尺子先过我这关。
0: 狄小龙摆出一个超人飞行的姿势冲了上去，黑皮怪用熊掌抵挡，踹出一脚，狄小龙哇的一声横飞了出去。狄小龙擦着鼻血重新站了起来，摆出了一个李小龙截拳道的姿势，搓了搓鼻子，还不停地四处跳着来迷惑敌人视线。被黑皮怪迷惑的假油条看傻了，问：你在跳舞吗？狄小龙一拳打在假油条的眼眶上，假油条的眼眶顿时肿了起来，嗷嗷乱叫。他收

0: 搅乱舞，朝狄小龙劈头盖脸地打来。狄小龙连连后退，黑皮怪用脑袋一顶，狄小龙撞到了庙宇的柱子上，连瓦片都掉了下来。狄小龙想找帮手，却发现丁玲玲正在苦口婆心地和大饼讲道理。大饼听得云里雾里，但还是死死抱着玄机尺不肯让给丁玲玲。大饼哼唧哼唧地说，
1: 哼，你想拿我的玄机尺，那你也要先把千幻藤送给我呀。
2: 不行。
3: 真服了你这个女唐僧。
0: 狄小龙只好独自和黑皮怪大战，黑皮怪继续朝他冲过来，暴风骤雨一样的进攻。狄小龙已经抵挡不住了，就在即将被黑皮怪暴打一顿的时候，小盘龙睚眦欲裂地冲了上来，朝假油条喷出笔直的冷水柱。狄小龙士气大振，重新站了起来，而假油条张开大嘴，居然喷出了只有黑皮怪才会吐的黑烟。黑烟浓浓，被风一吹扑到了小潘的脸上，小潘龙抵挡不住晕倒在地。狄小龙关切地去照顾昏迷的小潘。假油条伸出油条一样又长又瘦的胳膊，一把拎起了大饼，就要抢走玄机尺。圣姑和一大帮侍女更是被假油条野蛮的打斗给吓坏了。假油条抓着大饼的衣领，大饼悬在空中，胖胖的屁股晃动着求救不已。假油条一下就抢走了玄机尺，又将大饼像垃圾一样扔在地上。正当假油条欣赏着精美绝伦的玄机尺，上面的星辰还在熠熠发光，他仰天狂笑的时候，突然一个清脆的尾巴甩来，打了假油条一记耳光。等他回头，手中的尺子已经不见了。
2: 啊，是小潘吗？
1: 不是，我的阿豹。阿豹，你怎么可以打你的主人呢？
2: 我已经和你说了100遍了，你的油条老大被黑皮怪给迷惑了，你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的帮他？
4: 快把尺子还我。
2: 阿豹，把尺子给我。
0: 阿豹犹豫了一下，还想找大饼帮忙，但假油条却迅速地追上阿豹，一只大脚踩住他的尾巴，啊呜一声，阿豹痛苦地大叫。假油条的另一只脚稳如泰山，高高抬起，准备踩死阿豹。阿豹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在这关键时刻，狄小龙义无反顾地冲了进来，用力推开了假油条，救出了阿豹。而珍贵的玄机尺又从阿豹手中掉了下来，滚到地上，被圣姑捡了起来。圣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假油条恼羞成怒，口中喷出黑烟，笼罩了油条的身体，变换成毛茸茸、黑乎乎、阴森森的黑熊怪样子。他嗷嗷地狂拍着胸膛，身子又变大膨胀了许多。他用锋利的熊掌拍打着圣庙柱子，到处捣乱。圣庙的栋梁剧烈摇晃，瓦片乱飞，土块竖竖地掉下来，许多精美的壁画、瓷器、水瓶、贡品都倒在了地上，一片混乱。圣姑警告说，
5: 可怕的黑皮怪使出绝招了，孩子们，你们快逃。
2: 不，
3: 我们不走，
2: 我们要一起打败黑皮怪。
6: 对，因为我们是朋友，圣姑是为了我们红族的人们才守护着孤独的圣庙。
0: 这时候昏迷的小潘也苏醒过来，昂起头来，捂着龙爪，摆出决斗的姿势。阿豹也受到了感染，重新站了起来。
1: 哦，你个寄居的臭狗熊，怎么可以迷惑我的油条老大呢？
5: 好孩子，你们果然是最勇敢的战士。
0: 黑皮怪一步一个大脚印，气势汹汹，把圣庙里的地砖都踩坏了。他朝圣姑恶狠狠地冲了过来。圣姑淡然一笑，优雅地举起了威力无穷的玄机尺。黑皮怪还在负隅反抗，他怪吼一声，全身冒出了无数缕黑乎乎的黑烟，席卷了整座圣庙。黑烟像毒蛇一样朝圣姑正面冲击。圣姑长发飞舞，裙袂翻云，旋转的玄机尺中发出了圣洁的白光，正面应战黑皮怪。但是圣姑之前被黑皮怪偷袭，身受重伤，她口吐鲜血，浓墨般的黑烟又渐渐压住了玄机尺无暇的白光。圣姑还有内伤，她打不过黑皮怪。这时候黑皮怪的黑烟更加浓烈，像一柄狂舞的长矛一样冲破了白光的盾牌。圣姑一脸惨白，秀脸变形， 已经无法呼吸了。眼看黑皮怪就要用黑烟毒雾杀死圣姑，小黎朝圣姑跑了过去，奋不顾身地冲到了黑皮怪面前。黑皮怪的黑烟碰到小黎身上的胎记，就好像遇到了一面无形的墙，发出刺眼的光。黑皮怪卯足了劲儿，但却无法突破小黎身上的光墙。千幻藤变成了一个可以捆绑的长绳索，但是黑皮怪的全身都是围绕的黑烟，不停地鞭打着千幻藤，根本困不住他。李小龙不要命地冲了过去，钻入黑烟之中，冲到黑皮怪肚皮底下，疯狂地出拳。黑皮怪一脚踢出，李小龙痛苦地横飞了出去。小潘重新鼓足了劲儿，朝黑皮怪喷水，冰凉的水柱灌入黑皮怪的耳朵，他顿时晕头转向，找不着北。黑皮怪到处乱抓乱踢，甩出的强烈黑烟熏到了小潘，小潘忍不住吐了。在万般激烈的打斗中，阿豹居然也从空中飞来，加入了战团，朝黑皮怪喷出熊熊烈火，迷住了黑皮怪的眼睛。他发出了凄厉的叫声，手舞足蹈的团团打转。圣庙的侍女们也纷纷丢出飘舞的长袖，死死缠住了黑皮怪的脖子，大家齐心协力，拔河一样的拉着庞大的黑皮怪。他的脖子被越勒越紧，满脸血红，快要不行了。圣姑耗尽最后一口力气，高高举起玄机尺，朗声大叫扔了出去。绝世珍贵的玄机尺冒出绚丽的金光，在空中如同飞旋的回旋镖，玄机尺像翱翔的苍鹰一样击中了黑皮怪的身体，把重重黑烟划分成一缕一缕，最后又旋转着击中了黑皮怪的心脏，深深插入要害。黑烟逐渐飞散，黑皮怪全身瘫软，从口中吐出了一颗圆圆的熊胆珠。李小龙一记侧踹，失去力气的黑皮怪轻飘飘地飞出了圣庙大门，跌入了外面的悬崖里。大饼冲了出去，趴在悬崖边上喊老大。一地狼藉的圣庙里，齐心协力打败黑皮怪的众人都十分疲惫，但却苦中作乐地欢呼着。圣姑用手捻动着黑皮怪留下的熊胆珠说，
5: 太好了，我们终于赢了，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6: 太好了，大哥哥大姐姐，黑熊怪被我们打败了，部落里的孩子们全部安全了。
7: 我们安全了。哎呀，不好了，大山洪爆发了，山下的村庄沦陷为一片泽国了，乡亲们快要全部被淹死了。
3: 那要怎么办才好？
6: 圣姑，请您快救救部落的人们吧。
5: 该让我使用玄机尺的无上妙处了。
0: 圣姑衣带飘飘，凌波微步，带领众人走出了圣庙的后门。在后门，一大片喷泉般的瀑布从山顶四面八方的泉眼鼓鼓地冒出，奔泻的瀑布流到山下，就汇聚成了泛滥的山洪。圣姑冉冉地飞到山顶，在空中念起咒语，她优雅地挥动玄机尺，像舞动着发髻一样，把水流划分到许多个方向。说也奇怪，那滚滚的洪流在玄机尺的分流下慢慢散开，各行其道。原来啊，玄机尺是大禹用来治水的神器。圣姑又取出硕大的熊胆珠，远远地抛到山巅的泉崖里，熊胆珠立刻沸腾了起来，渐渐融化到了水流中。肆虐的洪水渐渐平息，水流变缓，重新变成了潺潺的小溪。而山下的黑漠河也恢复了往日的清澈，圣人河的河水平静如镜，山清水绿。就连天空中的滂沱大雨也慢慢变小，渐渐不下了。久违的太阳公公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圣姑在飞燕山周围布置的法术气场也渐渐淡化，从微微的山顶圣庙就能望到山下的红族聚居处的情景。只见偌大的广场上，黄色的浑浊洪水渐渐退去，原本淹没的熊山人面像也慢慢露出了原来的面容。新上任的首领奔虎和所有红族土著乡亲们一起跪下，朝圣庙的方向虔诚祈祷。而在山顶上，累到不行的狄小龙捧了一把山上的甘泉喝了一口。
3: 哇，太好了，山泉是甜的，那墨水溪也变清澈了。
6: 熊胆本来就可以清热解毒，但是中医学家也说了，

0: 人类完全可以用其他的草药来取代熊胆的功效，而不是说让药厂从那些可怜的狗熊每天都抽取胆汁。
1: 像黑皮怪这样的妖怪不值得同情。
2: 唉，他原本也只是想用玄机尺划开他的兽皮修炼成人，但他后来却堕了妖道，危害百姓，多亏了你们，从此以后部落就会风调雨顺了。
3: 话刚说完，漂浮空中的圣姑突然如断了线的风筝摔倒在地上。侍女们赶快抱起圣姑进入庙里，狄小龙关切地跟了进去。
1: 圣姑，你不要紧吧？
4: 圣姑，圣姑，你不要抛下我们啊！
2: 我不行了，我的使命完成了。
4: 圣姑，
2: 小黎，你过来。你们跪下。
1: 圣姑怎么了？
0: 不要打扰他了。
2: 小黎，这么多年我终于找到你了。
4: 我圣姑，您找我做什么呀？
2: 你就是传说中的圣女呀，你还不知道吗？
4: 啊，
2: 这是你与生俱来的能力，你身上的胎记就是神圣的印记，只要有你守护着山巅的群眼，以后就不会再有洪水的侵袭。
4: 圣姑，您的意思是？
2: 没错，从今以后你就是圣姑了，而我要走了。
4: 圣姑，
2: 希望你能好好完成我们的神圣使命，守护着部落的安危。答应我，你能做到吗？
4: 嗯，圣姑，你放心，我可以。
2: 那我就放心了，愿神永远庇护丰收谷。
1: 丰收谷？
0: 嗯，天下太平之后，洪荒谷一定会变成富饶丰盛的丰收谷的。
3: 圣姑微笑着慢慢闭上了眼睛，她安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了。所有侍女纷纷大哭起来，圣姑纯洁的身体慢慢变成白气，冉冉上升，幻化成一座玉女般的山峰，永远守护着这山水一方。大伙收拾完毕，在恢宏的圣庙内给小黎举办了隆重的加冕仪式。小黎去沐浴更衣后，穿上了华丽万千的娘娘装，凤冠霞帔，衣裳袅袅地走了出来，身后侍女环绕，众星拱月。所有的侍女们都跪了下来，狄小龙和丁玲玲、小潘龙也朝小圣女鞠躬。小黎圣女坐在丹凤朝东的圣位上发出命令。
0: 小龙，
1: 我在。
0: 你过来。
1: 哦，
0: 你和玲玲姐是我们红族的英雄，根据熊身人面像上的预言，在洪荒谷风调雨顺之后，我们会赠送给你们一个宝贵的礼物。
1: 是什么礼物呀？
0: 给你。哎，玲玲，你来吧。
3: 狄小龙绅士地把宝盒交给丁玲玲。丁玲玲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宝盒，一股黄金的光芒绽放而出，空中弥漫异香，里面放着的正是雕刻着星辰日月、山川河流的神器玄机尺。狄小龙和丁玲玲不约而同地赞美：
4: 天哪，这真是太美了，
1: 这真是太珍贵的礼物了。
0: 你们收下吧。我们真的可以带走吗？嗯，现在的丰收谷已经用不到它来分治洪水了。
1: 太谢谢了。
0: 你们来跟我许愿吧，我发誓，
1: 我发誓
0: 一定会用玄机尺，
5: 一定会用玄机尺划分混沌，开辟黑白，斩妖除魔，捍卫正道。
6: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唯我神尺法力无边。
3: 优雅温和的梵歌音乐中，无数缤纷美丽的花朵从空而降，漫天都是香味弥漫。小黎圣女含泪挥手送狄小龙和丁玲玲从巅峰的另外一边，也就是圣庙的后门方向下山。一直等到狄小龙他们消失不见，小黎才虚弱一样的回到了圣庙，开始他神圣艰辛而漫长的崭新生涯。 东风无力

0: 百花残，相见时难别亦难。下山的路才走了几步，还没擦干眼泪的狄小龙和丁玲玲就看见大饼带着阿豹还在悬崖边搜索油条的踪迹。丁玲玲走过去安慰说，
1: 大饼你不要难过了。
2: 唉，人死不能复生呀。
3: 老大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1: 哎呀，大饼节哀顺变呀，不过油条那么厉害，也许他没死呢。
3: 神笔峰那么高，人摔下去怎么可能不死？
0: 小潘嗷嗷地叫着，阿豹也毫不示弱，更加大声地叫。丁玲玲赶紧把小潘龙拉开，大饼朝着悬崖喊，
3: 我真没用，不能救到油条老大，老大对不起。
2: 你别难过了，跟我们一起下山吧。
1: 是啊，等我们找全了四大神器，就能推开时空之门，我们也可以带你一起回家。
3: 那好吧。
0: 大饼勉强答应了，于是狄小龙和丁玲玲、小潘就带着大饼、阿豹一起下山了。还没走了一段路，狄小龙又恢复了淘气鬼的本性，拿着拳击尺不停地摆弄着，像回旋镖一样，一会儿丢出去砍断几根树枝，或者丢到岩石峭壁上打出几个好看的火花，玩得不亦乐乎。两只小龙也激动地乱叫，大饼闷声闷气地说，
3: 旋转尺借我玩一下吗？
1: 不行不行，这个不是旋转尺，这叫旋击尺，这个神器啊是只属于我的。
3: 那千万藤借我玩一下吗？
1: 哎呀，大饼，不是我不借你啊，每个神器都有自己适合的主人，如果我借千幻藤给你，不仅不好玩，而且可能还会伤害到你。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3: 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4: Only you，
5: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6: 哦，有多爱？
5: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6: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2: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3: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4: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5: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九集。
12: 旋转尺借我玩一下吗？
3: 不行不行，这个不是旋转尺，这叫旋机尺，这个神器啊是只属于我的。
12: 那千幻藤借我玩一下吗？
3: 哎呀大饼，不是我不借你啊，每个神器都有自己适合的主人，如果我借千幻藤给你，不仅不好玩，而且可能还会伤害到你。不信你去问小龙，他就被千幻藤给打过。
10: 是这样的。
13: 可是大饼却不相信，以为狄小龙和丁玲玲在合伙骗自己，看不起自己，更舍不得借给自己玩。大饼不由得起了背叛的一心，而狄小龙却还在不停地玩耍旋机尺，更让大饼无比的羡慕嫉妒恨了。他们又向山下走了一段路，大饼又数次问狄小龙借旋机尺，但都被狄小龙拒绝了。大饼心中很生气，不由得想出了一个奸计。他突然指着狄小龙背后，
12: 哦，看，那是油条老大。
10: 油条在哪里？没有啊。
12: 去你的。
13: 大饼趁机上前，猛然抢走狄小龙手中的旋机尺。狄小龙还没反应过来，大饼双手重重一推，把狄小龙挤下了陡峭的悬崖。狄小龙一边朝万丈悬崖下落，一边徒劳地喊玲玲。丁玲玲急忙喊千幻变，她手中的千幻藤立刻变成一根长索，穿过层层悬崖，想抓住坠落的小龙，但她实在没有提前准备，千幻藤还是迟了一拍，长索擦着狄小龙的手腕而过，最终捞了个空。丁玲玲倒吸一口冷气，瞬间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搭档，她根本没反应过来，只能望着深渊。狄小龙绝望的求救声还在山谷里回荡着，但是人已经被深渊吞没了。大饼骑着阿豹一股脑冲到了半山腰，一直听不到后面丁玲玲朝狄小龙揪心的呼唤，才悠哉悠哉地停了下来。迥然不同于飞燕山上山那边的烟雨朦胧，山清水秀，这条下山的路真是穷山恶水，荒凉崎岖，许多岩石如同妖魔鬼怪，峭壁上的纹路和窟窿仿佛一个个可怕狰狞的骷髅头。大饼不禁打了个寒颤，得意地抚摸着得手的旋机尺，心想，小龙你别怪我， 我当时只是想抢你的玄机尺，是你自己不小心跌下去的，是你太自私。如果你大方点，把玄机尺让给我玩，事情也就不会这样。
12: 叫什么叫？油条不在了，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老大了。老大不在了，我们这个样子走下去也没意思。那这什么秦教授不见人影，我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看不如我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吧。手电筒是我的，旧电池是你的，水果是我的，水果皮是你的。还有勇敢者探险日记，是我的，擦过鼻涕的纸巾是你的，香烟是我的，烟灰是你的。
13: 大饼还在埋头分油条的遗产，忍无可忍的阿豹起了叛心，他趁大饼不注意叼起香烟就嗖地往山下跑。大饼见状用玄机尺一挥，玄机尺像飞镖一样飞了出去，击中一个大岩石的山壁，巨大的岩石掉了下来，刚好砸中了正在逃窜的阿豹。阿豹被岩石压中，痛苦地呱呱乱叫，趴在地上求饶。大饼跑上去推开巨石，拉出了阿豹，只见他全身龙鳞脱落，耷拉着头，懊怒地瞪着大饼。大饼指着阿豹的鼻子，举着玄机尺威胁阿豹，定要用玄机尺揍他。阿豹见状再次逃跑，大饼朝阿豹又一次扔出玄机尺，尺子像回旋镖一样，阿豹吓得低头闪过，玄机尺在山崖间碰撞不停，噼里啪啦地冒出许多火花，撞坏许多岩石，最后反而朝大饼冲来。面对飞过来的玄机尺，大饼吓死了，惊倒在地上，胆怯地掩着头，玄机尺擦过大饼的耳朵，啪啪在旁边爆炸。过了半晌，大饼慢慢抬头，从指缝间偷看外面的世界，还在祷告。已经跑远的阿豹看到大饼那副模样，觉得他有点可怜，而自己也是孤苦伶仃的，又心生悔意跑了出去。阿豹闻了一下还在发烫的玄机尺，叼起来还给大饼。大饼良心发现，把油条多余的香烟全都让给了阿豹。阿豹闻着香烟的味道，兴奋又激动地叫着。天色渐渐昏黑，山谷中怪声频频，充满了种种未测的危机。大饼毕竟是个软弱的孩子，又杞人忧天起来。话说这飞燕山的另外一面有一大片原始蛮荒阴暗晦涩之处，叫做混沌谷。一个人影从巅峰朝深渊掉落，他被宽厚有弹性的树叶抵挡了一下，减缓了下降的趋势，又掉到一大丛灌木上，重新弹起又弹起，像拉面条一样，最后重重地掉在一簇蘑菇上，压扁了一大丛花树，最后才落到地上，尘土扬起，摔了个狗吃屎。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一群奇怪的大象，它们在额头的部分又多长一只眼睛，天眼象，但每只大象的天眼都是闭着的，只有大象王的天眼才是张开的，在黑夜里也闪闪发光，照亮全谷。那摔下来的人翻了个身，没想到居然是大难不死的狄小龙。无数只壮硕如小山的大象冲了过来，似乎要用锋利的象牙刺死狄小龙。狄小龙揉着自己的屁股，刚翻过身来，顿时被眼前的怪大象吓坏了。而那边可怜的丁玲玲和小潘还在黑夜中的飞燕山中沿路寻找狄小龙。丁玲玲用千换藤当作登山绳索，和小潘龙攀藤附葛，从悬崖上追绳而下。他在月光中不停地喊着小龙的名字，小潘也泪光闪闪地东张西望。突然，丁玲玲发现峭壁上的一根松树枝上有人，小潘也激动地叫着飞了过去。丁玲玲用攀岩运动员的姿势柔韧地用腿扳住树枝，翻过去一看，却无比的遗憾，树上挂着的只是一件外套。丁玲玲无比的失落，她拿着衣服跳到地上再仔细一看，觉得好像是油条的衣服。她那美丽的大眼睛灵活地转了一圈， 心想，难道油条没有死？那么狄小龙现在到底在哪儿呢？有没有可能油条也没死，却救了狄小龙呢？而此刻，在混沌谷的荒芜沙地上，从悬崖上掉下来却大难不死的狄小龙，又面临着新的大象危机。狄小龙被大象们用洁白的象牙拱在空中，大象群飞快地朝远方奔去。狄小龙像一块被象牙刀叉插住的牛排，他手脚乱踢地喊。大象群没有理会狄小龙，他们一直跑到了一块绿油油的草地前，突然停住了步伐。狄小龙正抱着大象鼻子纳闷呢，突然从草丛里跑出更多的大象群，摇摇摆摆，秩序井然，如同皇帝出行威武的仪仗队一样。大象们扬起鼻子，发出嘹亮的号声。大象群像潮水一样从两边分开，从中间慢慢地走出一头很老很老的大象，它的下巴还长满了胡须，全身布满了皱纹，而它的天眼是睁开的，仿佛充满了智慧，是大象之王。但老象王的上面居然坐着一个狄小龙认识的人，绰号油条的油辉煌。而老象王的鼻子还穿着油条的绿色皮带。象王不停地呻吟叹气，摇头扇耳，露出很痛苦的样子。月圆高悬的混沌谷，油条突然化身成为神秘象群的驯象人，真是让狄小龙大出意料。狄小龙为油条的转危为安感到高兴。
10: 油条，你没事啊？
12: 哼，小龙，你少假惺惺，难道你和丁玲玲不是希望我早点死掉吗？
10: 怎么会啊，你被黑熊怪抛下山崖后，我们还在山腰林子里到处找你呢。
12: 哼，我福大命大，跌下山崖后刚好圣姑在用玄机尺划分瀑布，一股山间的泉水喷射而出，我刚好掉在了水流上，就像坐水流滑梯一样被冲下了混沌谷，落在了草坪后一点事都没有，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反而遇见了这群大象，我成功地制服了老象王，成为了他们的首领。
10: 你不要欺负大象了，你根本不是什么大象的首领，你不过是猪鼻子插葱装象。
12: 你说什么？
13: 油条扬起一把锋利的宝剑，驾驭着老象朝小龙戳了过来。狄小龙刚摔下悬崖，身体虚弱，来不及闪开，啊的一声，胳膊被划破了，流出了鲜血。
10: 你手里的是什么？
12: 嘿嘿，这是象牙宝剑。
10: 啊，你从哪里得到的？
12: 嘿嘿，是大象的象牙。
10: 你拔掉了大象的象牙做宝剑？油条，你太可耻了，怎么可以这样？
12: 哈哈，我是这里的王，我是老大，我想要怎样就怎样。
13: 油条挥舞着象牙宝剑乱刺身边的大象，其他大象赶紧用长长的鼻子卷来各种新鲜的水果献给他吃。油条咬着红彤彤的苹果，肆意地剥掉香蕉，把香蕉皮朝狄小龙扔过去，并让大象搜搜小龙的身。几只被迫成为奴隶的大象慢腾腾地逼了上来，用象牙把狄小龙缠倒，伸出长鼻子翻转他的身体，

0: 你们这群大象为什么要助纣为虐呢？
1: 怎么弄的？千幻藤和玄机齿都不在你身上。
0: 千幻藤和玄机齿都在你的好助手大饼的身上。
1: 啊？都在大饼那里？怎么会这样？
0: 你不是掉下悬崖了吗？最高兴的就是大饼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终于当了老大，就把我们的神器都抢走了。
1: 哼，大饼，我饶不了你。
0: 唉，真没劲儿，我想走了。
1: 小龙，我看你是聪明人，身手也很灵俐。这样吧，你就当我的小弟，只要我们拿到了四大神器，等我们回到了现实世界，我包你吃香的喝辣的。你看，这里这么多大象，我们随便杀死几只，多取点象牙回去一卖，就发财了。
0: 哎，别别别，我最怕香水和辣椒了。还有，大象是珍稀动物，我可不想发这样沾着鲜血的财。
1: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哦，对了，我也不喝酒的。
1: 你上！
2: 他大手一挥，下令象群攻击狄小龙。一只大象奴隶用鼻子一挑，把狄小龙丢到空中。狄小龙重重地落到地上，摔了个半死。油条让大象奴隶把小龙捆起来。大象奴隶用鼻子卷来了长长的藤蔓，把狄小龙绑起来，丢到了一个阴暗的洞穴里。狄小龙徒劳地叫着，让把他放回去。可是洞穴的门口插着尖锐的栅栏，还有一群大象士兵在守候。狄小龙插翅难飞，他抓着牢房的栅栏，眼巴巴地朝外瞅着。湖边的黑夜又降下了他伤感的帷幕，只有几颗金黄的星辰点缀在星空中。狄小龙被关在洞穴里，十分难受。门口好几只大象如狱卒一样不停地走来走去，仿佛在巡逻站岗。狄小龙抓着球洞的栅栏叫喊着。这时有一只特别健美，全身都是肌肉，象腿修长的大象突然回过头来，似乎听懂了狄小龙的话。这个大象十分俊朗，洁白的象牙长得像皎洁的弯月一样，我们暂时就叫它月牙象吧。
0: 真麻烦，你不会说话，我们怎么沟通好呢？
2: 狄小龙急得抓头，他回首一看，刚好洞穴角落的缝隙里长了一朵象鼻状的发音蘑菇。他跳了起来，走到角落，拔出象鼻蘑菇，一口气吃了下去。吃下蘑菇后，狄小龙的鼻子也慢慢变得像水管一样长了。他越说话声音越模糊，终于变成了大象的声音，连自己听到都觉得快把耳膜给撕裂了。狄小龙摇身一变，变成了神奇的小象人。
0: 我怎么变成大象了？你是我见过最丑的大象。不，你是个小不点的丑小象。你才最丑呢，你这个大龅牙。哎呀，我怎么听得懂你说话了？
3: 我也不知道，
0: 肯定是我吃了大象鱼的蘑菇，太棒了。是这样的，你别怕我，我是好人，大大的好人呢。
3: 不，人都不是好人。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告诉我，人都想要大象的牙齿，他们就杀死大象。人类是大象的天敌，是大象最大的敌人。
0: 你误会我了。哎，也不是全部的人都是坏人了，
3: 至少那个瘦瘦的人就是大坏蛋。
0: 啊，他的名字叫油条。油条你吃过吗？
3: 没有。
0: 油条和你的鼻子一样软软的长长的，是油炸的。
3: 你们人类好残忍啊。其实油条摔下来后晕死了，如果没有我们用树叶沾着露水喂他，还摘果子给他吃，他早就死了。谁知道他醒来后却恩将仇报，趁着我们老象王在休息的时候用皮带穿住了他的鼻子。你知道鼻子是大象最脆弱的地方，他就霸占了混沌谷的一切，还杀死了我的同胞，取走象牙做成宝剑。
0: 油条太坏了，简直是我们人类的败类。月牙，你一定很想救象王吧？
3: 那当然，他是我们的老首领。
0: 我可以帮你，只要你放了我，我就帮你们打倒油条，把老象王的鼻环皮带给去掉，让你们恢复自由和平等。
3: 真的可以吗？
0: 当然可以，怎么样，放了我吧。
3: 这个，我的任务就是看守你。

0: 不让你逃走。
1: 月牙，快点，我的蘑菇快消化了，我就不能和你说话了。
0: 我再考虑一下。
1: 月牙，你在说什么？哎呀，你不是要反悔了吧？还是你要去告状？
2: 月牙像突然用硕成的鼻子卷住了栅栏，向后几步一口气拉开来。他疯狂地闯了进去，朝狄小龙露出象牙。月牙像刷的刺出象牙，朝狄小龙刺了过去。狄小龙害怕地闭眼，只听到象牙咯吱一声，身上什么东西掉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狄小龙才敢睁开眼睛，这才发现身上的藤蔓绳索已经被月牙像用象牙磨断了。狄小龙轻松地拍拍手，原来月牙像刚才是让他退后，避免被推倒的木栅栏伤到。狄小龙友好地拍了拍月牙像的大耳朵，突然月牙像竖起耳朵，歪了歪长牙，他急得全身冒汗，鼻子通红。狄小龙侧耳聆听，不远处有稀稀疏疏的走路声，只见几个模糊的人影从山上飞快地跑下来，疾风一样地冲了过来，神秘的人影鬼魅一样地晃了进来。此刻半山腰的丁玲玲和小潘还拿着油条的外套在悬崖边搜索，所以比大饼好事多了。丁玲玲举着火把喊着小龙的名字，没想到举着的火把把用来抓手的一根藤蔓点着了，藤索嗖地燃烧起来断裂了，他不小心掉下了悬崖。小潘龙紧张地嗷嗷叫，眼看丁玲玲就要摔个半死，幸好这里还不是最高处，但丁玲玲还是反应机灵，像蜘蛛侠一样丢出了千换藤，找到峭壁上突出的一个岩石当做借力点。小潘龙飞了下来，长出一口气。丁玲玲像晃秋千一样，又像蜘蛛侠一样借着千换藤在峭壁上行走，找了个遍，就是没看到小龙。他只好朝山谷下丢出千换藤，千换藤变成一个滑梯，丁玲玲和小潘一起滑了下去。他们一起滚到了地上，丁玲玲发现自己处身于一大片混沌不明的黄沙地上，间杂着长可莫惜的草丛，周围有许多奇形怪状阴风呼嚎的洞穴。还没等他醒悟过来，突然间一阵大风吹低了枯草，一大片黑暗的阴影笼罩住了丁玲玲和小潘。丁玲玲抬起头来，砰跳的心脏差点没从喉咙里喷出来，只见一大群愤怒的三眼大象气汹汹地涌了过来，将他们团团围住。由于丁玲玲用千换藤变出滑梯从悬崖上摔了下来，惊动了大部分的大象卫兵，连原本要看守狄小龙的大象们也都在月牙像的带领下跑过去支援帮忙了，所以此刻在狄小龙的洞穴门口却只有大饼留在那儿。狄小龙赶紧躲到角落的阴影里，没想到大饼因为天气太黑，球洞太阴森，而且狄小龙刚消化了大象蘑菇，说话还瓮声瓮气的像大人，所以大饼还误会洞穴里的人是油条。这鸟不拉屎的洞里怎么有个人呢？大饼心想，肯定是老大。大饼在洞外喊着老大，狄小龙的内心出现了一个小人拼命的呕吐，这大饼的马屁也太恶心了。狄小龙眼珠一转，心想大饼认错人了。大饼正要跨入洞穴，
3: 老大，你怎么在洞穴里？
1: 别进来，老子在洞里练一项恐怖的绝学，叫龙象般若功。
3: 哦，这是什么武功啊？
1: 等我练成后可以一手抓龙一手举象。
3: 哼，
1: 看到了吧，刚才我就是用神奇的气功打倒了阿豹。
3: 老大，你太威武了。别吵，我和老大有要事禀告。
1: 情况如何？
3: 老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消息？不会是玲玲出事了吧？
3: 老大，看，我得到玄机尺了。
1: 大饼，你做得太好了，快把尺子给我。
2: 大饼掏出玄机尺，伸出手臂正要递给狄小龙，阿宝再也忍不住了，从地上跳了起来，喷出一团红火，照亮了洞穴中狄小龙的脸。
3: 哦，狄小龙，怎么是你？
1: 为什么不是我？
3: 原来是你在假装我的老大。
1: 我可没说过我是油条，就你还不配当我的小弟呢。
2: 狄小龙一把抢过玄机尺，飞快地冲出洞穴， 大饼和阿豹紧随其后，李小龙像没头的苍蝇一样拼命地跑，还没跑一段，又看到有巡逻的大象，又只好折回来。后头的阿豹像藏獒一样疯狂飞扑，想咬住李小龙。阿豹成功地咬住了李小龙的鞋子，李小龙摔倒在地，回头用力踢走阿豹。阿豹不依不饶，掀倒了小龙，跨在他身上，伸出了致命的利爪。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跃，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他是谁？
11: 我儿子，
12: 我丈夫，
13: 我爸爸。
10: 他的职业是
11: 军人。
12: 军人。
13: 爸爸是解放军。
10: 他当兵多久了？
11: 8年了。
12: 3年。
1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1: 太辛苦了。
12: 太让人担心了。
13: 太久不回家了。
1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3: 我的骄傲。
1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4: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风2级左右。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1到23度，蒙城11到22度，利辛11到23度，蒙城11到23度，利辛12到22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第5集，飞越大渡河。
3: 谯城区卢庙镇王楼村的连青云自己掏了10万块钱，把村里的田间生产路彻底翻新修整，实实在在为乡亲们解决了一大难题。
4: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预防脑梗，一日三餐要吃啥。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设置在反对腐败上，认为只要干部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就都可忽略不计，没有必要加以追究，也不愿意加以追究。有的干部也认为自己没有腐败问题就行了，其他问题都不在话下，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事、阳奉阴违的有之，搞伟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而这些问题往往没有引起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组织的注意，发现了问题也没有上升到党纪国法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这是不对的，必须加以纠正。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搞拉帮结派这些事，搞收买人心这些事，没有物质手段能做到吗？做不到，那就要去搞歪门邪道找钱。反过来，如果有腐败行为，那就会想着如何给自己找一条安全通道，找保护伞，就会去搞团团伙伙，甚至想为一己私利影响组织上对领导班子配备的决定。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在这里我要十分明确地说，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不能松，腐败问题是腐败问题，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在政治问题上，任何人同样不能越过红线，越过了就要严肃追究其政治责任。有些事情在政治上是绝不能做的，做了就要付出代价，谁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
1: 长征是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红色基因，我们节目特别开设新时代长征组歌宣传专栏，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红色歌声传遍乡野田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村大地代代相传。今天请欣赏第五集《飞越大渡河》。
2: 渡河，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夹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40，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留英名。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易拉罐回收之旅。
1: 别挤我，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2: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3: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2: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4: 咱们身边从来不缺好心人暖心事儿。乔城区卢庙镇王楼村的连青云就是大伙人人夸赞的好人，在村里提起他，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他自己掏了10万块钱，把村里的田间生产路彻底翻新修整，实实在在为乡亲们解决了一大难题，造福了全村邻里。这条田间生产路是王楼村村民下地干活、运送农资、收割庄稼的必经之路，家家户户种地都离不开。没修整之前，就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路面高低不平，破烂不堪。晴天走在路上，颠簸难行；一到下雨天，就满是泥泞，积水深陷，出行种地特别不方便，是困扰村民多年的烦心事儿。村民连青云：
5: 俺都在那边，这下雨水太厉害，过不去。去年水多深，有时候都是坏在地里，没拉不出来。
4: 看着乡亲们年年因为这条路受罪，种地收粮处处受限。甚至庄稼丰收了都运不出来，白白遭受损失。连青云一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急在心上。他想着，与其大伙年年将就，年年犯难，不如一次性把路彻底修好，彻底根除大家的心头难题。于是他主动站出来，自掏资金，下定决心修整这条便民田间路。王楼村党委委员吴辉：
6: 连青云他这个群众反映过以后呢，村里边也非常支持，然后经过跟书记汇报过以后，然后我们给他着力挖机，把这个路基给躺平，有利于他们施工，尽早的把这个路给修好。
4: 修路施工的那段日子，连青云全程守在施工现场，事事亲力亲为，一点都不敷衍不马虎。不管是平整路基、铺垫碎石，还是路面加

0: 把路修整，每一个施工细节他都亲自盯着把关，只求把路修扎实、修标准、修耐用。现如今，原先泥泞不堪、难走至极的泥巴土路焕然一新，变得平整宽敞、干净规整。连青云：
1: 这条路有500多米，是我自己掏钱修的，没要寻哪一分钱，是我自己投资10万。
2: 修了多长时间好了？
1: 修了有1个星期，标准按标准修，都是高粱的，15公分的厚，
2: 8尺的宽。
0: 新路修好之后，村民们下地种地，再也不用踩泥趟水，磕磕绊绊。三轮车、拖拉机、收割机都能直接开到田间地头，种地、收粮、运农资，省时又省力，实打实解决了全村农户农业生产的大难题。村民万书霞：
3: 俺这以后的，你看到这路边都修的多难的，修有连这门口都修了。
0: 村民黄广斌：
4: 俺地都难头，俺那也修的对大家都方便，特别下雨一年下雨的都得劲啊，最起码不插泥了，以前都是泥多沉没法过，现在一年下雨都是下雨也不怕了，就是车也好走了。
0: 连青云：
1: 今年高兴了，得劲了，群众都欢迎，那都泥娃子现在回来都熬夜高兴的，希望的，我也高兴，很高兴。
0: 不求回报，自掏腰包为乡邻修路，连青云这份朴实纯粹的善心、无私担当的格局，温暖了整个村庄，也让邻里乡情愈发浓厚淳朴，为全村人树立了向善向好、互帮互助的好榜样。吴辉：
5: 我们村里边的群众呢，也都非常感谢这个连青云，因为他平时在生活中呢，谁家有别有什么事儿，他都比较热心上去帮忙。
6: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7: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6: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0: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0年9月17日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强化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好社会稳定。
6: 以案说法。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鼓穗和齿轮，国旗、国歌、国徽一样都是国家的象征，尊重和爱护国旗、国徽、国歌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任何侮辱国旗、国徽、国歌以及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都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和纠正。法律对玷污国歌和国旗都有相关的处罚条例，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今天我们通过几个案例给大家讲解有关国旗、国歌和国徽的法律法规，希望大家把爱国守法融到我们工作、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
0: 案例一，2018年2月9日20:30，一名男子在舞狮表演过程中用国旗当红布摆放祭品，并多次践踏国旗。近日，广东省广宁县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依法公开审理，被告人钟某因犯侮辱国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7: 案例二，2017年10月3日至10月6日晚间，吴某某携带剪刀至天津市河西区两小区内剪破损毁悬挂于各楼栋门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将部分损毁的国旗旗杆丢弃在小区道路及垃圾桶等处，后经统计被损毁的国旗共计66面。同年12月，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对该市首例侮辱国旗罪案进行公开宣判，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在公共场合 以剪刀剪坏、损毁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其行为已构成侮辱国旗罪，法院以侮辱国旗罪判处吴某某有期徒刑2年。
1: 案例三，2017年10月22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机关发现微博发帖，青海门源的某餐厅把国旗裁一半做门帘，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在社会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此后，马某某因侮辱国旗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三条规定，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每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第19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毁、毁损、涂画、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案例四，2018年9月6号14点左右，违法人员帅某，女，汉族，45岁，成都市温江区人，为维权擅自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并在 QQ 群中发布。帅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15条的规定，涉嫌侮辱国歌。目前，帅某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
1: 案例五，2018年10月7号，虎牙直播的时候，某网红杨某丽公开戏唱国歌，于是网友就迅速举报，虎牙封杀该网红，冻结其直播账号，下架全部相关影像作品。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15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健康小贴士：
1: 想要预防脑梗，一日三餐一定要吃对，平时多吃蔬菜、水果、粗粮、低脂牛奶、鱼肉和坚果这些东西，少吃猪肉、牛羊肉这类红肉，还有加工肉、高盐、高糖、油腻的食物，这些吃多了伤血管。另外，可以适当多吃点深海鱼、亚麻籽油，里面含的欧米伽3能帮助保护血管，降低得脑梗的风险。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4: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5: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1: 宁留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卫。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对话一粒种子。
6: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7: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8: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9: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6: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
5: 风骨挺拔依旧。
10: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

0: 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1: 一粒粒文明种子，
2: 穿越沧海桑田，
1: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3: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专业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0、5532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天边》。

0: 的事。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

0: 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阳，
5: 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汇。
5: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4: 对于一般性争论和模糊认识，不能靠行政法律手段解决，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真理揭露谎言，让科学战胜谬误。
5: 近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陈洪凯同志主持。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陈洪凯在会上做了讲话。他表示，新一届市纪委要加强政治建设，筑牢忠诚之魂，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服务中心，立足亳州发展大局，谋划和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巩固拓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洪凯强调，今后5年是亳州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围绕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新一届市纪委要冲锋在前，率先垂范，强化政治担当，坚定斗争之志，深化腐败治理，深化风腐同查同治，要厚植为民之本，推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永葆政治本色，严于修身律己，规范审慎用权，涵养清廉家风，夯实履职之基，奋力开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为亳州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提供坚强保障。
4: 近日，涡阳县纪委监委组织党员干部走进涡阳县人民法院，零距离旁听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以沉浸式警示教育敲响廉洁警钟，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庭审现场庄严肃穆，公诉机关依次出示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完整还原了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的违纪违法事实。参加人员全程认真聆听公诉机关指控、法庭调查、举证质证等各个环节，直观感受案件审理全过程，现场接受了一场直击心灵的纪法教育。今年以来，涡阳县纪委监委把警示教育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重要抓手，针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受众，分层、分类、分

0: 开展警示教育，协助县委召开全县警示教育大会，县镇村以及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和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负责人集中接受警示教育，把庭审现场变成教育课堂，分领域、分层级、分类别组织案发单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做好两个资料库建设，拍摄沃土变乌土等警示教育片四部，同时把观看警示教育片纳入主题党日活动，每月组织全县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学习违纪违法典型案例通报，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此外，贵阳县纪委监委紧盯通报留置决定、宣布处理处分等重要节点，面对面坐实同级同类警示教育，针对案件暴露的制度漏洞和监管短板，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相关单位举一反三，堵塞漏洞。
1: 亳州市纪委监委四级调研员邢建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亳州市桥政区延吉镇财政和资产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李文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政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亳州市桥政区延吉镇李集村党委原副书记丁守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勤廉榜样。焦玉露生前任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60年代的兰考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之苦。1962年12月，焦玉露临危受命来到兰考县工作。初到兰考，他不顾肝病，带头查风口、探流沙、查洪水，摸清三害情况。1年多的时间，他靠着自行车和铁脚板跋涉5000余里，拿到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制定出一套治理三害的方法。在焦玉露的带领下，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到1964年春，共堵风口83处，改造盐碱地9万多亩，新挖疏浚排水河道160条，取得除三害的初步胜利。焦玉露一心为民，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他曾在一天时间里冒着风雪，忍着肝痛，走访9个村子，访问几10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焦玉露一生清正廉洁，从参加革命工作到当县委书记，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一双鞋的鞋面破了12个窟窿。他的办公室内除了一张办公桌，就是一把因缓解肝痛被顶出一个大洞的旧藤椅。他对党员干部从严要求，实行干部十不准，规定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挥霍浪费粮食，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对待家人同样如此，批评儿子看白戏，拒绝为女儿工作安排走后门，甚至病危时还特意叮嘱妻子不要伸手向组织上提要求。1964年5月，焦玉露因肝癌病逝，年仅42岁。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请求是，我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省下来支援灾区，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焦玉露留给兰考的是一颗颗耐贫瘠、抗风沙、深扎根的炮筒，如今10万亩铜林铺展如画，昔日黄沙地早已变成绿色海洋，炮筒成为当地的致富树，全国90%以上的古筝、琵琶、音板均取自兰考炮筒，近20000乡亲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他亲手种下的炮筒被百姓亲切称为焦筒，成为焦玉露精神的象征。2009年，焦玉露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被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评为最美奋斗者。
2: 听众朋友，
1: 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王磊、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孝老，天之经，地之义；爱亲，人之初，德之根。古有王祥卧冰求鲤，汉文帝亲尝汤药；今有吴林香侍奉双亲，陈斌强背母上班。
1: 一尺三寸英，十又八载功，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
0: 父母恩情似海深，人生莫忘父母恩。
2: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3: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愿闻先生高见。是水。哦，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吉利坛，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3: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桥城区持续推进农村户厕改造民生工程，全面普及无害化卫生厕所，不断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
2: 全市重点群体就业社保补贴开始申领，以下是详细内容。民生时事进行时，
1: 桥城区持续推进农村户厕改造民生工程，全面普及无害化卫生厕所，不断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今年全区农村改厕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 95.2%。 桥城区18里镇全面摸排辖区老旧旱厕情况，建立台账分类施厕，逐户推进，严格按照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标准，统一规范施工工艺，统一质量验收标准，彻底解决农村如厕脏乱臭等突出问题，农村庭院面貌焕然一新。18里镇村民张文昌：
3: 要是旱厕不方便不卫生，一气味儿。改过以后呢，方便还卫生，这个大人小孩带下来都方便。
1: 18里镇村民张杰昌：
4: 结果说以后飞虫感觉了，一点硬都没有，比以前卫生多了，是使用也不方便使用，人家那嘎子还长得很。
1: 18里镇同步健全长效管护体系，常态化开展改厕回头看工作，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确保发现一处整改一处，达标一处，真正让改后的厕所长期正常使用。18里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赵恒：
5: 我们严格按照体积标准，规范施工，从严验收，在保质保量完成年度改造任务的同时，常态化开展问题排查整改，健全村级日常巡查干部报保机制，全力做好后期管护服务，切实把改厕民生工程做成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1: 桥城区持续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改回头看，健全建管并重、常态长效的管护机制，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提升群众卫生意识和管护意识，持续巩固改厕工作成果。桥城区人居环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雨晨：
6: 坚持群众自愿、因地制宜、质量优先，高标准推进农村卫生厕所改造，从源头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我们严格把控施工质量、验收关口，同步健全后续管护长效机制，解决群众改厕后不会管、没人管的难题，确保厕所建得好、用得久、管得到位。
1: 2026年桥城区农村改厕任务为3000户，目前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为95.2%。下一步，桥城区将深化农村改厕提质行动，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持续擦亮乡村宜居底色。
2: 为迎接国庆假期，桥城区提前部署、精准发力，通过加密保洁频次、细化作业标准、全域排查整治等举措，全方位擦亮城市颜值，全力营造干净、整洁、舒适的人居环境。在市区韶花路，环卫工人贾丽正在清理绿化带内的垃圾。贾丽说，他们每天早晚各开展一次全面清扫，其余时间就在负责的片区

0: 持路面干净整洁。洒水车司机苏维利：
1: 节前我们调整了作业的频次和路线，增加了重点路段的洒水洗澡次数，避开市民出行高峰作业，重点冲洗路面灰尘，清理路面的脏污，持续提升道路环境卫生质量，为市民营造清爽整洁的出行环境。
0: 为做好国庆期间环境卫生保障，桥城区环卫部门提前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加密生活垃圾清运次数，做到垃圾日产日清，随产随清，避免出现垃圾堆积，同时不间断巡查督导，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整改，把卫生盲区死角全部清理到位，全力维护整洁的市容环境。亳州上善库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副经理朱红梅：
2: 全面升级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人机，协同作业流程，加密全域保洁清运清扫频次，重点整治商圈、游园、主次干道等人员密集的区域，补齐背街小巷、城区结合部保洁专班。
0: 桥城区聚焦主次干道、商圈街区、公园广场、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优化环卫作业模式，加大路面清扫、垃圾清运、道路洗扫工作力度，集中清理路面杂物、落叶垃圾、卫生死角，彻底整治脏乱差问题，实现城市环境卫生全方位提档升级。朱红梅：
2: 我们将全程坚守岗位，精细化作业标准，常态化做好节日期间环境卫生保障工作，持续维护干净整洁有序城市环境，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度过一个洁净舒心、祥和优美的双节假日期。
3: 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重点群体在我市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就业，可申领社会保险补贴，按个人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保实际缴费额 25% 予以补贴，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职工社保卡或银行卡账户。补贴标准为个人缴纳养老保险加医疗保险加失业保险三项费用总和乘 25%， 实行先缴后补，补贴期限最长享受12个月，补贴自企业2026年为职工实际缴纳社保当月起计算。2025年符合政策条件但未及时申领补贴人员，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届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可在2026年12月31号前补申请。2025年以来曾在我市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就业，现已离职的重点群体仍可享受在职期间符合条件部分补贴。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 一二三，
0: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3: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4: 这是我家的。
5: 青春队
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6: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四集。临城镇周五卡村老兵的故事。
7: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
8: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7: 少年进步
8: 则国进步。爷爷别唠叨了，这一段我都会背了，你怎么还总是重复这一段？
7: 你这孩子会背了就代表理解了，人梁启超先生写得多深刻，就是希望像你这样的少年孩子多读书多学习求进步。哼，你倒好，嫌弃起这么好的一篇文章来了。我看你啊，学习学得不够透，学习只是会背了有什么用？你想想梁启超当时是什么样的社会。
8: 我不听，我出去玩了，爷爷再见。
7: 这孩子，
9: 哎，吴大爷
7: 啊，小刘啊，您怎么来了呀？
9: 吴大爷，您放宽心，小孩子嘛，喜欢玩啊，很正常。等他再长大一点啊，就懂了。
7: 哎，话是这么说呀，也不能一直等啊，时间不等人呐。
9: 哎，您严重了，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有个事儿呢，想和您商量商量。
7: 哦，什么事儿？有我老头子帮得上的，我尽力。
9: 是这样的。我们退役军人服务站啊，在寻找像您这样的退伍军人，打算成立老兵宣讲团，每一位老战士都是最生动最真实的故事书，给孩子们讲讲您的故事，在部队里的经历啊，小孩子嘛最喜欢的就是故事了，让他们呢把这份战斗的精神和红色的故事啊跟脉相连传承下去，您看怎么样？
7: 刘干事，你觉得我行吗？我连自己孙女儿都能让我讲烦喽，你还让我去上课？哎呦，我不行，你找其他同志去吧。
9: 吴大爷，这您可就说笑了，我相信啊，您的战斗故事一说起来啊，大家都爱听。要不这样，过段时间呢，我来邀请您啊，您试试看。反正呢，您在家里啊也是闲着享清福，多走动走动啊也好。
7: 好，也容我准备准备。
9: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到了临城镇的石英村。作为打响长兴民间抗日第一枪的革命老区，留下了大量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爷爷，他上过战场，经历过战斗，是强大的意志啊支撑他勇毅前行。我们请他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来，有请吴安康吴爷爷。
7: 同学们好。
8: 爷爷，能给我们讲讲您身上这些勋章的故事吗？
7: 这个呀，这是我当兵的见证，这些证明了我是一名合格的军人。以前呢，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方有个国家打过仗，外来的敌人打算侵略他们，为了帮助他们，爷爷参加了抗美援越的战斗。那个时候啊，敌人的飞机特别厉害，时不时的就要来扔炸弹。
10: 飞机两架，目标南方，高度13000米，起火射击。
11: 是，
10: 趴下，注意掩护。
11: 老赵，快叫医护兵！老赵，你挺住。
7: 那个时候啊，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同志，从此就长眠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他们是为了正义，为了人民。

0: 老兵吴安康讲述的故事，字字句句都吸引着红梅少年们年轻稚嫩的脸庞，他们聚精会神，感受着那段硝烟中的岁月。
1: 他叫李焕，是我们凌城镇的一位抗战英雄，他也是咱们长兴县的首任县委书记，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兴战役中率长兴警卫连13连和民兵500人配合新四军主力，守住沦陷8年之久的长兴县城。
2: 爷爷，这么多故事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起过？
1: 傻孩子，你也没问爷爷呀。这些故事都过去了，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希望你能记住这些战斗英雄，好好学习，就像我总教你的那样。

朗朗的书声飘散在大地的上空，吴安康的故事也渐渐地随着老兵宣讲团的宣讲，给更多人以力量，助更多人走出迷惘。十二位老兵们讲述亲身故事，带领红梅少年寻根脉、悟精神、品乡愁、唱爱国。今后他们的足迹将走进校园、企业、文化礼堂、社区，把拥党护根脉、爱国爱家乡的情怀根植心间。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2: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3: 对，
4: 就是我家。
5: 青春队
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6: 我是年轻人，国家需要我，我有义务保家卫国。
7: 他是梅山镇新民村许家村自然村的佘敬生，在60年代征兵的时候，他为响应国家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军营中。退役后，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佘敬生做了一名乡村医生，为村民们治病去痛。
8: 佘医生，佘医生，快开门呐！我孩子烧得越来越厉害了。
6: 哎，来了来了，别急别急。
8: 佘医生，真是对不住了，这么晚还来打扰你。
6: 哎，徐姐，你这说的是啥话？孩子的病要紧，咱们这就走啊。
8: 佘医生，真是麻烦您了，这么晚了还让您跑一趟，山路不好走，您一定小心点。
6: 没事没事，我走过多少回了，心里有数，咱们得快点，孩子还等着呢。
8: 佘医生，谢谢您，您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呐。
9: 佘大夫，这是我去镇上给你做的锦旗，您帮我们贫困户免费看诊，我们感激不尽呢。
6: 哎，王大妈，治病救人是我的职责，我不能因为帮了你们就收乡亲们的东西啊。
8: 佘大夫啊，上次我风湿病犯了，横得走不了路，是您给我针灸治疗，还开了药方，现在我能走路了，真是多亏了您呐。
6: 嗨，李大娘，您客气了，治病救人本来就是医生的职责，看到您康复啊，我也很高兴。
10: 佘医生，我还记得那年我得了急性阑尾炎，疼得直打滚，是您连夜做了手术救了我的命，这份恩情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6: 哎，徐大哥，您这么说就见外了，作为医生，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只要大家健康啊，我就心满意足了。
9: 小佘啊，你还经常抽空给我们普及医疗知识，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这样的好医生我们怎么能不感激呢？
6: 张婶子，既然我来到新民村，村里的乡亲就是我的亲人，我一定给你们看护好，治疗好。
9: 我们一定啊，记住佘医生的好，以后也会更加配合村里的医疗卫生工作。
7: 多年不眠不休的工作让佘敬生中风发作，他趁着自己清醒之际，把自己的从医心得编撰成册，他的这本医书帮助了很多村民，而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无私奉献如同一盏明灯，也照亮了孙子佘一波前行的道路。
11: 报告，
12: 进来吧。你好，佘一波，你申请到052D型驱逐舰服役，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选择，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准备呢？
11: 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准备，我在大学期间就专注于军事课程的学习，我也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自信可以胜任这项任务。
12: 我看你的申请表上啊，写的你爷爷和你爸爸都是军人，是吗？
11: 是的，教官，我爷爷是一名解放军的老战士，也曾经在新中国的海军服役，我爸爸也是一名武警官兵。
12: 这是军人之家呀。
11: 家庭传统对我影响很大，我从小就听爷爷和爸爸讲述军旅故事，他们的坚韧勇敢一直激励着我，我觉得作为他们的后代，我应该继承他们的精神，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尽一份力量。
12: 很好，我们军队啊，需要有你这样的年轻人，但是我要提醒你，驱逐舰上的工作压力很大，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1: 谢谢教官的提醒，我会做好心理和实际上的准备，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13: 小波，你这阵子在部队里过得怎么样啊？还适应吗？
11: 爷爷，放心吧，我在部队都挺好的，班长和战友们都挺照顾我，也教了我很多东西，啊，刚进来的时候有点不太习惯，但是现在已经慢慢适应了。
13: 小波，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训练也很刻苦，你现在 可是咱们家的骄傲了，我们都很为你感到高兴啊。
11: 啊，爸，我会继续努力的，不辜负您和爷爷的期望。
3: 小波，你要记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都不要轻易放弃。军人就是要有担当，虽然你现在还是个新兵，但也要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啊。
11: 好嘞，爸爸爷爷，我会的。等我休假回家呀，我再好好陪你们。
7: 一样的追求，一样的信念，一样的情怀，一样的梦想。佘敬生一家三代代代从军，他们以坚如磐石的信仰谱写了一曲曲忠诚于祖国、奉献于人民的华丽乐章。这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荣耀，更是一份红色根脉的传承，是革命军人精神的延续。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2: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4: 是
5: 青春队。
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14: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六集，一段传承三代的红色使命。
15: 喂，周周乖，你看这个图案漂不漂亮啊？这是爸爸去井冈山的时候带回来的门票，还有这张，你看这个是在贵州遵义。
16: 还在给周周讲睡前故事呢，可是周周这么小呢，他听得懂吗？
15: 哎，教育就得从小抓起。我跟你说，这是根脉，是传承。你看我不就是从小听着咱爸的红色故事长大的吗？哎呦，我小的时候啊，
16: 你小的时候啊，睡前故事都是红军长征的故事。好啦，快喝点茶润润嗓子。哎，我听我单位的同事说，湖南这个时候天气好，满城的桂花都开了。你不是一直想去橘子洲头吗？要不咱们俩趁着国庆假期的时候出去一趟。
15: 哎，这个想法好啊，我的门票收藏手册又要扩充了。
16: 你呀，不过话说回来，咱俩上次出去旅游，那得是度蜜月的时候了吧？
15: 哎，对啊。哎，周周，你看这张门票，这是天安门广场的门票，是不是特别宏伟啊？这是爸爸妈妈结婚以后第一次出游的纪念，也是爸爸收集的第一张门票。
7: 潘辉明是长兴县人民法院的一名基层审判员，是一名党龄35年的老党员，同时也是一名红色景点门票收集爱好者。在多年的岁月里，他带着家人先后走遍了国内大大小小的红色景点，并将门票全部整理收集起来，藏在了自己的书房里。
17: 爸爸，有你的挂号信。
16: 周周放学回来了。
17: 嗯，妈妈，我爸在家吗？
16: 你爸啊，在书房里呢。啊，你正好过去把他喊出来，你们俩啊，该洗洗手，咱们吃饭了。
17: 爸爸，爸爸。
18: 哎，放学了。
17: 嗯，爸爸，我看门口有一个你的信。
18: 哟，我看看啊。
15: 哎呦，这信终于寄回来了呀。
17: 这是什么信啊？这是谁给你寄的呀，爸爸？
18: 你看，这是一张红色景区的门票。爸爸工作太忙了，实在走不开。但是啊，景区限定门票要结束了，爸爸呢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呢能不能寄一张门票给我收集保存。
17: 哦，我想起来了，爸爸，你好像跟我说过，我出生不久的时候，北京举办纪念卢沟桥的活动，活动方还专门印刷了卢沟桥图案的门票，可是因为工作走不开，所以你也是向活动主办方寄去了一封信。所以现在这张门票也成了你唯一一张印有卢沟桥图案的门票，是吗？
18: 对呀。
17: 可是爸爸，为什么一定要这张门票呢？这有这么重要吗？
18: 不仅仅是卢沟桥的这张门票，而是所有景区门票都是重要的。周周啊，你可不能小看了这一张张门票，他们背后承载的故事是一段必须要传承下去的党史啊。
7: 从1989年到2024年，整整35年的时间里，潘辉明一直坚持收集全国各地红色景点门票。细细一算，已经收集上万张，每一张门票背后都藏着一段深刻的党史故事。也因此，潘辉明成为别人口中行走的活党史。在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他利用自己的党史知识结合门票展出，为党送上了一场特别的献礼。
4: 老张来了。
5: 哎，来了来了。哎呀，老潘的门票展能不来吗？哎，老潘人呢？
4: 嗨，在那边给新进的同事讲解党史故事呢。走，咱俩也去听听。
19: 这张啊是这个嘉兴南湖的门票，这张呢是中共二十大。
5: 老潘，
19: 哎，你们俩也来了呀？
4: 我老哥俩来给你捧捧场啊。你还真别说，这儿的人啊可真不少啊。
5: 哎呀，说明这一场红色门票展办得好啊，办得有意义啊，大家都喜欢，这人才多呀。老潘，你功不可没呀。
19: 你们俩呀，我是看明白了，专门来笑话我来的吧。哈哈，
4: 还真被你发现了。不开玩笑，这场活动办的那是真的好，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老潘啊，你恰恰好能够弥补他们的缺陷，用这么多年来收集的门票对照着来给他们讲党史，这一场党史课就是他们入职以来最好的第一课呀。
20: 潘老师，这张门票背后有什么
19: 呀？哎呀，照顾不周，照顾不周啊，我得过去了。你们哥俩
4: 走走走，去吧。
5: 哎呀，行行行，我俩自己看。
7: 一张门票留下一段旅程回忆，一张门票镌刻一段党史记忆。在父亲潘辉明的影响下，女儿潘宇洲选择走上了和父亲一样的人生路。在法学院毕业后，成为了长兴县法院一名年轻的政治部干部。如今年纪轻轻的她已经是一名有着13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工作中也一直秉承着父亲的教育，跟着父亲的背影一路前行，正式担任了县法院里的红色宣讲员的工作。
5: 小潘啊，上次你参与主讲的实地讲述新四军与长兴的故事微党课，获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法院微党课优秀作品啊，恭喜你啊。
21: 谢谢领导啊。
5: 哎呀，谢我干嘛呀，要谢谢你父亲，他从小啊可没少对你进行红色教育啊，你这是有基础的。
21: 是，回去啊我一定好好给我爸汇报这个好消息。
5: 哎，对了，咱们单位啊接下来啊会有一些外省的同行单位啊来参观学习，到时候呢你去给他们接待讲解一下我们长兴的红色革命精神。
21: 好的领导，保证完成任务。
2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3: 北京时间18点整，
2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8: 让人类更健康。
29: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3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31: 秦风玉结合宣讲师第6次党代会精神，赴桥城区督导调研水环境治理和秋收秋种工作，并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30: 亳州火车站和高铁亳州南站提前谋划，增开临客，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31: 桐城县积极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式政策宣传，稳步推进参保豁免、缴费提质，用心用情筑牢群众养老保障底线。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1号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当天上午，市委书记秦丰玉结合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赴桥城区督导调研水环境治理和秋收秋种工作，并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实施生态惠民工程事关让群众生活得更好，是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的重要工作。秦丰玉来到桥城区汤林沟、京九铁路边沟等地，实地查看污水治理和积水点排水管网、污水调蓄池规划建设等情况。在郭北污水处理厂，秦丰玉详细了解设备更新改造项目建设、污水处理工艺升级和能力提升等情况，督促相关单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切实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靶向发力、协同联动、综合施治，认真较真抓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一体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城镇排污管网雨污分流改造，让人民群众在优美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当前我市秋收秋种工作已进入关键期，在古井镇，秦凤玉随机停车查看秋收进度、农机作业等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组织接收作业，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并抢抓农时开展秋种工作，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在调研高标准农田时，他指出要坚持因地制宜、建管并重，科学规划建设高标准农田，严把工程质量关，切实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明富新能源秸秆综合利用公司，秦丰玉仔细查看秸秆收储加工流程和综合利用情况，详细了解农业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建强村两委班子，片区化组团推进特色产业发展，依托秸秆资源化利用延伸产业链条，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实现增收致富。秦丰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抢抓当前有利时机，统筹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水环境治理、重点项目建设、秋收秋种、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求实效，全力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筑牢坚实支撑。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兴德、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30: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为应对国庆假期铁路出行高峰，亳州火车站和高铁亳州南站提前谋划，增开临客，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记者从亳州火车站了解到，假日期间亳州火车站增加开行旅客列车7列，具体为快4968次亳州至青岛北8:39至8:44，快4741次沈阳北至广州白云9:22至9:27，快4732次广州白云至沈阳北9:33至9:38，快4366次杭州至新乡10:34至10:41，快4174次合肥至北京西18:04至18:09，快4136次武昌至吉林18:41至18:46，快4135次吉林至武昌20:44至20:48。期间亳州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6万人次。亳州火车站站长王兆林：
0: 日均发送旅客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日，预计当日发送旅客0.78万人次。
30: 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国庆期间亳州地区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释放， 客流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突出，部分时段和区段客流高度集中。王兆林，
0: 从客流趋向来看，以省内合肥、阜阳短途方向和长三角、上海、杭州以及北京等长途方向为主。
30: 作为亳州高铁主力枢纽，高铁亳州南站同样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面研判假期客流走势，通过加密班次、增开夜间临客、升级便民服务、细化疏导举措等多项保障措施，全力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高铁亳州南站党支部书记张彪，
1: 可能今年的这个始发旅客呢会超过10万以上，这个我们今年呢又增加了这个临客，还有夜间列车，计划是夜间列车呢是增加了是26趟，始发列车呢是增加了13趟。
30: 据客流预判显示，10月1号迎来出游高峰，短途旅游客流集中，10月6号、7号迎来返程高峰，以旅游返程旅客为主，假期整体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张彪，
1: 主要的客流呢方向呢为上海方向、杭州方向、合肥方向，还有芜湖方向。
30: 目前高铁亳州南站已全面进入假期运输保障模式，车站从运力调配、旅客疏导、便民服务、安全值守等方面统筹部署，细化岗位分工，优化进出站、候车、检票等流程，筑牢出行安全防线，确保假期铁路运输平稳有序。
31: 本台记者田青、季颖报道。国庆假期探亲出游客流集中，出行量显著增加，公交公司全员坚守岗位，满负荷投放运力，灵活调整班次，用心守护市民出行安全，保障节日公交畅通。在桥城公交首末东站，公交车驾驶员吴凤朝已经提前到岗，节日期间车流人流繁杂，安全标准更不能松懈，他照例开展出车前检查，对车厢环境进行清洁，确认车辆状态良好后准时发班。吴凤朝，
2: 节假日期间出门走亲戚逛景区的人比较多，我们更要守好岗位，国庆期间我们公司都是正常排班，早班有晚班交替跑，把每一位乘客平安送到目的地，保证大家出行顺畅，就是我们最大的职责。
31: 穿梭在城乡道路的公交车是节日里最温暖的流动风景线，从清晨首班车到夜间末班车，驾驶员重复着起步、停靠、等待、礼让的繁琐工作，耐心帮扶老人、照看孩童，提醒乘客安全乘车，用细致服务化解出行难题，用平凡坚守保障道路畅通。公交驾驶员李运起，
3: 节日路上车多人多，路况复杂，开车必须比平时更稳更专注，遇到练行李带孩子的乘客，我们会多停留多等候一下，开好每一趟车，让市民的国庆出行更安全更舒心。
31: 细微的服务，踏实的坚守，让市民的节日出行倍感温暖，奔波在路上的公交身影也收获了乘客们的认可与点赞。乘客李科，
6: 节日出行特别方便，公交车班次密，不用特别长时间等车，师傅开车也特别稳，服务态度也好。
31: 乘客吴宝兰，
8: 公交车很方便，从家门口坐车直接到城了，节假日他们不放假，坐车很方便。
31: 假日期间所有公交线路正常运营，保障城乡交通运力不断档，服务不缺位。针对节日大客流特点，桥城区公交有限公司提前部署，精准调度，聚焦重点线路、重点时段，优化运力配置，全面落实节日交通运输保障工作。桥城区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季阳，
9: 国庆期间我们公司全员在岗值守，城乡景区专线全部正常运营，全线不停运，实现车辆满运力投放。针对乡镇客流高峰线路、景区线路，我们动态加密运营班次，缩短高峰发车间隔，全方位保障假日期间公交安全平稳高效运行，守护群众节日平安出行。
30: 立信台记者王学元报道。国庆假期第一天也是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首日，介夫泵高速立信收费站迎来出行高峰，收费站工作人员、交警和志愿者坚守岗位，疏导交通，排查隐患，提供服务，全力守护假日出行平安。上午9点，介夫泵高速立新收费站的车流量明显增加， 作为连接皖北地区的重要通道，介富蚌高速横跨太和、利辛、蒙城、怀远等县，是假期探亲旅游出行的重要干线。收费站工作人员现场引导车辆有序通行，重点做好客货分流工作。介富蚌高速利辛收费站管理人员陈静：
4: 我们开足车道，增备人手，在现场进行疏导，确保车辆快速通过。虽然不能休息，但看到大家能顺顺利利的出行，我们心里也很踏实。
30: 在收费站一侧，城北镇志愿者设置的便民服务台格外醒目，桌上摆着热水、应急药品、安全知识宣传册，志愿者们耐心地为过往司乘提供路线指引和应急帮助。志愿者王静：
10: 我们帮着指指路、递杯水，事情不大，但是能让他们在路上少一点着急，多一点安心。
30: 驾驶员王新明：
11: 有交警，还有这我们保驾护航，我们一路畅通。
30: 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叠加，道路交通流量大幅上升。利辛交警提前研判车流特点，重点围绕国省干道、景区、高速出入口以及城乡集市等重点路段，加大路面巡逻管控的同时，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严查酒驾、醉驾、超员超速、货车超载、三轮车违法载人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面对国庆假日出行高峰，利辛通过一路多方联勤联动，将保障力量压到一线，让每一个岗位的坚守汇聚成假日出行的平安底色。
31: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专栏报道。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完善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推进基本养老、医疗、长期护理等保险全覆盖。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蒙城县积极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式政策宣传，扩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的覆盖面和传播力，稳步推进参保扩面、缴费提质，用心用情筑牢群众养老保障底线。
12: 咱粉丝朋友们，有准备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补了。
31: 在蒙城县马集镇社保所，工作人员单启浩正在利用抖音直播间宣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关政策。今年55岁的蒙城县马集镇马集社区居民葛少丽，就是通过单启浩的直播间了解到相关政策后，补缴了养老保险。葛少丽：
13: 我原来是交100的、200的。通过这个社保所的这个直播，对这理解的透彻的很。我还不放心，我又到社保所里面，我就觉得给我拉个单子，我看确实的，涨的利息连政府补贴的利息啥的都给单子上头了，我非常的相信。
31: 蒙城县马集镇社保所工作人员单启浩说，以往开展参保宣传时，留守在家的大多是已经领取养老金的老年。

0: 年人，而需要参保缴费的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很难取得联系，政策宣传存在短板。考虑到很多在外务工人员习惯刷短视频，他们想到了新媒体宣传的办法，善其号。
1: 所以呢，我们就制作一些短视频，然后进行推送，这样呢，在外地务工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能对咱的政策更加的了解，就是避免他以后领取待遇低。
0: 身在外地的蒙城县马吉镇图建村群众葛国强说，他就是通过直播间了解政策后，为父母补缴了养老保险17万多元。葛国强，
2: 总共是补了有17万多吧，两个人，我和我哥先出一半嘛，然后也给老人一个生活保障。
0: 现在善其号直播间视频浏览量200多万，最高的点赞2万多，目前的粉丝是2.9万人。得益于新媒体宣传带动，马吉镇已有654名临近退休人员办理提档补缴，人均提档约1.7万元。马吉镇党委委员姚玉，
3: 常规模式的基础上，融合短视频、直播间等新媒体平台，用高档次缴费、高水平待遇领取身边人、身边事典型案例，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式政策宣传，扩大了政策的覆盖面和传播力。
0: 蒙城县人社局居保中心副主任刘健介绍，下一步他们将总结推广包括马吉镇在内的各乡镇的成熟经验，形成线上新媒体宣传、线下精准化服务的工作模式，让养老保险参保政策宣传更接地气，覆盖面更广。同时通过逐户摸排、分类施策、精准帮扶，针对不同家庭情况差异化引导缴费，有效解决群众参保难题，持续提升参保率和群众满意度。蒙城县人社局居保中心副主任刘健，
4: 将在全县范围内持续细化宣传举措，做实精准帮扶，稳步推进参保扩面、缴费提质，不断补齐民生保障短板，用心用情筑牢群众养老保障底线。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经亳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将于2026年10月2号至4号在亳州南湖市政公园举办2026沧海一周又见南湖音乐会。为保障活动安全顺利举办，维护活动现场及周边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将在活动期间对部分道路分时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一、管制时间2026年10月2号至4号，每日17:30至21:30。二、管制路段博局路、仙翁路以东至西义大道以西路段。三、管制措施管制时间，上述路段禁止一切社会机动车辆通行停放，需途经该区域的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通过仙翁路、嵇康路、牡丹路、泽兰路等周边道路绕行。管制路段沿线居民请提前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避免交通拥堵。四、其他事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活动现场情况视情调整临时交通管制通行时间范围，请广大市民提前合理安排交通出行。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新增一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区间测速卡口一处，国道1516沿洛高速上行495公里加72米至498公里加884米，以上点位主要抓拍违法行为，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以上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2026年10月10号正式启用。
6: 我市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符合条件就能申领。2026年申请范围：一、2026届高校毕业生；二、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三、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四、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这四类重点群体之一，并且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 2026年企业为您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即可申请。如2025年未及时申领补贴的，2026年可以继续提出申请。按照社保个人实际缴费额的 25% 发放社会保险补贴，只补个人。补贴实行先缴后补、按月发放模式，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长不超过12个月。个人可进入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申请，申报截至2026年12月31号，咨询电话0558-5132-556。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风玉结合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赴峡城区督导调研水环境治理和秋收秋种工作，并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6: 亳州火车站和高铁亳州南站提前谋划，增开临客，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0: 蒙城县积极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式政策宣传，稳步推进参保豁免、缴费提质，用心用情筑牢群众养老保障底线。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0: 经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1: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2: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3: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严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6: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5: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7: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8: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9: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0: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2: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1: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3: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1: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

0: 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2: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被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0: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5: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8: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7: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9: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7: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0: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

0: 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0: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2: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7: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8: 我们 BEST 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9: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0: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 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三次征战亚运会。时隔八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1: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你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0: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 1.3 亿吨。
9: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4: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4: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14: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9: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4: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9: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4: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9: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7: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8: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9: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3: 千磨万击。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3: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宋金虎，欢迎宋行长。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资深经理、个人金融部总经理蒋宁，以及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助理冯一飞，小企业银行部总经理卢炳然，运营管理部总经理朱熙，个人信贷部副总经理孙东东，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关注到的，我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打进电话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哎，喂，你好。
3: 你好，刘女士，您的什么问题了？
5: 哦，你好，我想问一下，徽商银行现在定期存款利率现在是多少？
3: 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蒋总给您介绍一下。
6: 这位听众早上好，感谢关注这个徽商银行的定期产品啊。目前我们行的存款的定期产品是有3个月的、6个月的、1年、2年和3年。您是想存大概多长时间的呢？
5: 我就想存个1年而已，我家做生意不想存太长时间。
6: 目前呢，我们1年期的定期产品的利率是在1.2%。然后也有20万以下的，你可以存这个普通存单1.2%的产品。另外，我们不定期发行的还有大额存单，然后是起存金额需要20万以上，所以你有时间可以到我们行的任意网点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银行进行办理。
5: 20万以上能更高一点是吧？
6: 对。
5: 去哪个汇行都行吗？
6: 对，任意网点都可以办理。
5: 好，行，好，谢谢。
3: 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5: 其他没了。
3: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李女士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小微企业在徽商银行办理贷款的话，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卢总介绍一下。
7: 好，感谢各位，感谢这位听众支持我们徽商银行的业务。我们徽商银行在小企业，贷款上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我们在除了我们不为客户提供利息之外，那么剩下的一些像评估业务呀，还有我们的一个抵押办理啊，还有我们相应的一些其他的税费一些东西，都是我们 银行，是帮我们的客户进行一个支付，客户都不需要提供相应的一个该以前客户要支用的一些费用都是由我们银行来进行一个承担的，这是我们对客户的一些优惠政策。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普惠小微贷款的时候啊，我们是逐年把我们的一个利率进行了一个下调，所以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格水平还是持续下行的，这也是我们为徽商银行为我们的一个广大的企业客户提供的一些优惠政策。谢谢。
3: 这个最高能贷多少钱呢？
7: 我们的小微企业贷款现在的余额就是单户余额在2000万以下都可以进行一个申请，具体的审批情况还是看我们的一个审批的一个情况来进行定这个价格。
3: 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哦，那个，我这边正好才退伍，想干点省级，就问问在那边有啥贷款产品。
3: 好，那我们有请孙总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政策。
9: 好，我们那个针对这个退伍军人也是有一个专门贷款，这个叫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这个主要是这个针对这个复员转业的这个退伍军人，如果这个有这个自谋职业包括自主创业这个意愿，这个可以申请我们这个创业担保贷款。创业担保贷款目前是全线上申请，额度这块最高是可以贷到50万，同时还可以享受这个财政补贴贴息，这块流程还是比较简单，放款比较快，随借随款，可以支持这个随借随款。如果有这个相应的需求，可以登录我们这个徽商银行个人贷款小程序，或者我们这个徽商银行的手机银行，或者到我们这个各个线下这个营业网点都可以去咨询办理。好，感谢对我们这个徽商银行个人贷款产品的这个关注。
8: 我这名下有个房子可按多贷的，就是可能不一定够用了。
9: 如果名下有房子的话，我们这块做这个把这个名下房子来做抵押的话，这个可以根据你这个房子的这个评估情况再那个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增信。我们同时针对这个房产抵押类这个经营类贷款，有一款专门这个贷款产品叫云压贷，最高可以贷到1000万，这个其中这个期限那块最长可以做到10年，贷款利率最低可以到3左右，这个如果这个客户资质比较好的话，客户利率还可以进一步下调。
3: 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8: 没有。
3: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河北这边以后会有徽商银行的网点吗？这个去南边太远了。我们咨询一下。好，有请江总跟大家谈一下。
6: 感谢这位网友关注我们徽商银行的一个具体网点设置情况，因为我们目前呢还没有暂时还没有在河北这边设置网点的这个网点渠道发展计划。目前离河北比较近呢是在原来的古井，现在的古井大厦，老喷泉对面
3: 有
6: 一个侨城支行，对，您可以到那边去办理业务。
3: 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开个备用账户的话，就是需要多长时间可以使用？
3: 好，没有问题。好，我们有请冯总给你介绍一下。好，有请朱总。
9: 你好，这位听众，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需要开对冲账户的话，我们现在徽商银行呢有一个便利的企业开户的一个政策，我们这个有个这一化企业开户服务这个政策。在这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如果是你想开户的话，你这个条件符合的话，你那个资质也符合的话，拿到资料之后到我们网点之后开户之后就基本上当天就可以使用。因为以前嘛，人民银行是账户核准制，也就是说对于基本账户和临时账户，它需要通过人行核准之后才能使用。现在呢，人行把这块权力下放了，你到我们行网网点之后，我们进行备案就行了，然后你开户之后呢就可以境外使用。
10: 开完的话是了是吧？
9: 是的，对。
10: 那挺方便的。
3: 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0: 没有了。
3: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新卡接受大额转账，卡能正常使用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小杨嘉宾。 好，继续有请朱总介绍一下。
9: 啊，你好，这位这个听众朋友，是这样的，银行卡开户之后呢，如果是大额资金的话，它会根据你的这个开户时的风险程度来进行一个有个限制。比如说你是或者低风险了或者中高风险了，它每个额度的限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1万或者有5万。如果是你金额大资金的话，而且你的风险程度是高的话，你这个当时就不可以使用的，是根据后期我们的这个银行呢会进行核实，核实之后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3: 好的。好，继续来关注药都市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小公司想在汇上银行贷款是怎么申请的，怎么进行贷款，是到总行还是分行就可以，有哪些优惠政策。那这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卢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好，感谢这位听众关注我们汇上银行。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小企业在我们行，就是我们汇上银行一些我们申请一些贷款业务的时候啊，在我们的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进行一个申请。其实你也可以把你的电话留下来给导播，到时候我们会有专业的客户经理给你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联系。刚才也介绍了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除了我们优惠政策之外呢，就是说我们针对我们的一个小微企业吧，比如说你是现在是一个初创期的企业，我们有初创期相应的一个贷款，比如说我们有抵押的一些信用类的贷款给你相应提供。如果您有纳税的一些申报记录，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纳税的一些纳税的一些考量，通过的一些线上产品来给你解决一个相应的一个融资的一个需求。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经营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在各个银行里面业务合作好，特别是跟我们银行合作业务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相应的一个比如说还有同时你也有抵押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引入担保公司的方式，或者通过给你做抵押贷款的方式给你做一些相应的一个融资。融资的渠道还是比较广的，就说具体的还是看您的这个企业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给您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融资匹配。具体可以到我们现场，也我们也可以就是电话联系。
3: 刚刚这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需要哪些资料，有哪些手续，大概需要哪些资料呢？
7: 资料手续就是说现在目前资料就是我们现在特别是有些线上的，就是说你扫个码之后就填一下你的相应的一个就是你企业的一个相应情况也可以。就是说如果你到线下的申请的话，给你提供一些相应的营业执照呀，或者相应的一些你流水佐证呀，或者你的一些当时而且我们客户经理还会给你叫你签一些就是查询一些企业征信啊、个人征信啊一些情况，就是大致的。如果这位听众他以前接触过贷款这个一个业务的话，基本我们贷款的一个手续给大家银行基本都是一致的。就是一些基础性的资料。
3: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你也可以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下线之后呢，我们到时候请卢总安排专人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您的诉求，到时候为您解决这个问题。好，继续关注有听众咨询说，现在很多银行呢都有信用卡，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些优惠政策，想问一下汇商银行的信用卡有哪些优惠，该怎么样去办理。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好，有请孙总。
9: 好，我们那个整个这个信用卡这个优惠活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新开卡的时候有些优惠活动，日常这个用卡也有些优惠活动。比如说目前我们办理这个惠民卡这一块，就在这个办卡的时候可以享受这个50元这个话费福利，同时这个如果绑定这个第三方支付还可以再送这个30元立减金。如果是办理我们这个爱奇艺联名卡的话，每月消费达标的话也可以赠送这个爱奇艺这个月度会员。这块如果这个像这个听众朋友包括这个网友朋友的话，如果对这个观看那个短剧比较需求比较多的话，可以办我们这个爱奇艺联名卡。另外我们日常那个日常的一些消费卡活动信用卡这个活动也比较多，比如说一些加油优惠啊，那个像这个每周五10点的时候可以登录我们汇商银行手机银行这个信用卡这个热门活动，这一块可以参与我们这个一分钱抢那个中石油满200元立减20、10或者这个5块的这种优惠券的这个活动。 还比如说一些餐饮优惠啊，在我们这个绑定我们的行信用卡，在这个老乡机消费可以享满30元立减10元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日常这个用卡活动还是比较多。可以这个那个可以关注我们那个徽商银行信用卡 APP 上面，或者说我们徽商银行那个信用卡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一些这个最新的优惠活动啊，都会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那个相继的推出。
3: 嗯，好的。好，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1: 你好，我看那个最近井价变动比较大，想问一下，就你们行可有这个广抛紫的黄金产品吗？
3: 嗯，好，我们有请江总给您介绍一下。
6: 这位听众早上好，感谢您关注徽商银行的产品，因为我们确实有这个黄金投资的产品，叫恢复金系列和其他的非投这一的系列。您是想买多少克呢？
11: 嗯，想买那种小一点的5克、10克的可以。
6: 我们行里有5克、10克，这两类都是有的。然后目前呢，我们是每天的金价是按照基础金价加11元，然后进行购买。购买的方式呢，您也可以到我们线下的网点进行购买，也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直接通过手机银行在早上的九点和下午3点之间，然后进行购买。但是那个通过手机银行购买呢，一经购买现在是不允许撤销这个交易的。
11: 那我后来直接去我女儿看看吧。
6: 对，就是比如说昨天金价，因为它那个金价是实时变动的，像昨天金价一直维持在930到940之间，就是在基础金价加11元就可以进行购买。然后购买下单过以后，需要大概等5个工作日，然后会邮寄到您指定的地址，或者到网点来购拿都可以。
11: 嗯，我反离网点比较近，回来去网点看看。
6: 好的。
3: 嗯，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1: 没有了。
3: 嗯，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呢，说自己的营业执照地址是家里，从事的是网络直播销售工作，想问一下能不能开对公户，因为自己是急用。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对公户有请朱总介绍一下。
12: 好，这位听众你好。你说你的这个经营地址在家里对吧？这个是可以的。对于这个无固定经营场所的这个或者人员吧，这个初创小微企业，我们是可以是在我们徽商银行是可以申请开户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也是给像刚才说的一样，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简易的基本的开户流程，这样也方便你的开户。
3: 嗯，好的。好，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3: 哎，你好。
3: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是这样的，俺家干生意的，我手上有个几十万用不着，但也不知道啥时候存着，我可有啥好产品推荐吗？
3: 好，就是有几十万的闲钱意思是吧？
13: 嗯。
3: 我们有请蒋总为您介绍一下。
13: 现在放活期利息太低了。
3: 嗯。
6: 这位听众早上好啊，就是您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推荐给你，就是活期理财的，因为我们这个活期理财呢，就是用起来比较方便，你在工作日的17点之前买进赎回都是可以这个到账的。然后目前呢，近7日的收益大概维持在1.8左右，相对于活期，你存在活期上来讲，这个相对收益会更高一点，所以建议主推您会按活期化理财。如果您确定大概多久不用的话，我们另外还有2周单周或者是半月一个月的一个月三个月的产品，你都可以根据您具体的这个钱的放置时间，然后选择不同的产品。
13: 那我去哪了都行是吧？可要带啥东西了？
6: 如果您有徽商银行的卡，可以直接在手机银行上进行选择。如果没有我们行的这个银行卡，您可以拿着您的身份证，然后到我们行的任意网点就可以办理，去找进大厅找理财经理，然后让他帮您协助您开一张卡，然后那个签约理财就可以了。
13: 好，那我等下去看看，谢谢。
3: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此，
1: 服务侨城发展，
0: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0: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国庆黄金周，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在亳州火车站，有一群客运员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奔波在候车大厅、检票口和站台之间，一句句提醒，一次次帮扶，把服务落到细微之处，默默守护着广大旅客的出行平安。
4: 大家排好队，不要急啊，排好队。
0: 国庆假期列车开行密集，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旅客咨询问路、办理检票、寻找车厢、求助遗失物品的情况接连不断。客运员一边维护检票现场秩序，一边不间断开展安全提示。一趟列车接完，嗓子常常变得沙哑。面对老年旅客、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他们都会主动上前提供帮助。
4: 同志，你到哪去的？
5: 我到安徽宣城。
4: 哦，安徽宣城是吧？
5: 啊，对对对。
4: 你有什么需求吗？
5: 我想要上个卫生间。
4: 想去卫生间是吧？
5: 啊，对对对。
4: 哦，那我现在带你过去好吧？
5: 啊，可以。
4: 好好，
5: 谢谢啊。
4: 来，你扯着我的手。
5: 啊。
0: 盲人按摩师肖国宪告诉记者，他早年外出务工，出行全程都需要家人接送。一次独自出行时，火车站工作人员提供了全程贴心帮扶。自此之后，他往返宣城与亳州都可以独立顺利完成无障碍出行。肖国宪：
5: 亳州人，这个火车人真好，帮我送到火车上，也帮我倒卡水，帮我上个卫生间。我下火车也是这工作人员接我，待我真好，真不错。这个对俺们残疾人，不然我咋出家门？我门都出不去，还咋出去挣钱啊？关
0: 在日常工作中，像这样的暖心帮扶每天都在上演。面对激增的客流，客运员始终坚守岗位，用心对待每一位有需要的旅客。亳州火车站客运员张阳宇：
6: 国庆这几天客流量明显比平时大，列车到法呢也比较集中，然后我们平时这个脚步也都是不停，说话也一直都是没停，虽然有几天腿很酸，嗓子也很不舒服，但是看到旅客能够顺利的检票平安上车，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站台是客运服务的最前线，安全工作容不得一丝疏忽。每一趟列车进出站，客运员都会坚守岗位，紧盯旅客上下车动态，反复提醒旅客留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缝隙，重点照看老人与孩童。部分列车停靠时间很短，只有两三分钟，既要组织旅客快速有序乘降，还要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旅客错过检票、旅客身体不适等各类琐碎问题层出不穷，客运员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第一时间上前处置，把问题化解在现场。张阳宇：
6: 站台工作细节最重要，一秒都不能松懈。特别是假期带孩子出行的旅客多，我们要多顶、多喊、多提醒。有时候遇到情绪着急的旅客，我们也耐心安抚，尽量帮大家解决问题，守住站台安全这道关口。同志，你有什么需求？
4: 我就打个报销凭证。
6: 哦，打个报销凭证嘛。
4: 哦。
6: 现在报销凭证都电子了。我，你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打一个这个行程信息提示。
4: 那可以。
6: 好，那我带你过去。来，在这边。然后还有一张。等一会儿拿。
0: 当大多数人享受国庆假期休闲时光时，客运员仍要继续完成一趟趟列车的接发任务。吃饭错峰，休息零散，

0: 陪伴家人的时间被挤压。岗位普通平凡，但肩上的责任沉甸甸。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放在心里，把耐心细致留给来往旅客，用坚守筑牢国庆出行的安全屏障。张阳宇，
1: 干客运八年多了，节假日在岗已经是很常态化了，又不能陪孩子过节，有时候心里也会有愧疚，但是这份工作都要有人去坚守。我们会站好每一班岗，做好每一处细节服务，保障每一位旅客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0: 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汇聚成国庆出行路上最温暖的底色，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亳州火车站的客运工作人员以站台为岗，以服务为责，用点滴善意守护旅客归途，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属于铁路人的国庆担当。
2: 全省同上一堂国防教育课活动近日在亳州十八中举行，800名高一学生参加。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许玉婷现场讲课，既讲长征故事，也讲新时代国防。上午，亳州十八中智美报告厅里，高一学生先集体观看了一部国防主题微电影《少年书》，影片讲述的是青年一代的报国担当。现场很安静，同学们看得很认真。随后，许玉婷走上讲台，她围绕长征精神、新时代国防使命，给学生们讲红色之前故事，也讲自己当兵的经历。台上讲得动情，台下听得很专注。宣讲一结束，许玉婷就被学生们围住了，大家像追星一样围在老兵身边，你一句我一句，争着说自己的激动心情和报国想法。
3: 谢谢，
4: 非常眼睛澎湃，让我心嘛就是特别激动，你知道吧？
3: 谢谢孩子们，谢谢。
4: 我也要考军校。
3: 谢谢，你们要努力学习。这个就争取啊。
4: 对，我们要报效祖国。
3: 对
4: 对，
3: 像我讲的那样。学业有成，参军当兵，步入军营，为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做出你们的贡献。
2: 亳州十八中高一学生刘奕晨，
5: 听了老兵的宣讲，我深受感动，懂得了国防的重要意义。我们青年学生要心怀家国，努力学习，担当时代责任。
2: 亳州十八中高一学生李丹青，
6: 这堂国防教育课，我感受到了国防力量的强大。今后我会树立国防意识，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本次活动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主办，亳州市第十八中学承办，推动国防教育真正入校园、入头脑。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许玉婷，
3: 今天我把长征精神和国防教育融为一体，给孩子们进行宣讲，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站在今天，不忘昨天，奋斗明天，在红军长征精神的激励下，在当今国防建设的重要时刻，都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亳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胡伟娜，
7: 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就是要在青少年心中厚植从军尚武的思想根基，筑牢全民国防的思想防线。
0: 2026科普大篷车巡展暨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走进亳州工业学校，在交通安全宣讲环节，交警重点围绕学生日常出行高频风险，系统讲解骑行安全、乘车规范、分心驾驶、盲区避险、路口安全通行等关键知识。通过科技场景讲解、智能交通知识科普等方式，让同学们直观了解智能监控、电子抓拍、大数据巡查、智慧交管预警等科技手段在日常交通管理中的应用。
8: 在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引起的亡人事故里边，80%以上都是因为头部受伤，由于颅脑损伤导致的人没有办法抢救回来，所以说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小的头盔大大的作用。
0: 同时，交警结合真实典型的道路交通事故案

0: 直观展示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深刻剖析违规出行的危害，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1: 车速很快，他可能瞬间就到了你跟前了，他也根本都刹不住车。
0: 交警还通过互动问答、现场体验的方式调动学生积极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纠正了日常出行中的不良习惯，牢固树立了文明出行、安全第一的交通理念。亳州工业学校学生燕灿灿：
2: 第一，我们要戴好头盔；第二，我们要做好安全带的保护；第三，我们要行驶时不要闯红灯、闯黄灯。
0: 除了干货满满的交通安全宣讲，现场带来了科普互动展品，将奇妙的科学知识搬到了校园。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法宣大队民警周毅：
3: 我们结合学生的出行特点，通过科技场景讲解、案例剖析，让同学们了解智能监控、大数据巡查等智慧交管的应用知识。同时呢，针对学生出行风险，讲解骑行、乘车、避险知识，引导同学们懂科技、守法规、知危险、会避险，安全文明出行。
4: 健康小贴士：
5: 随着秋天的到来，这个时候昼夜气温变化大，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增高，特别是一些传染病更是需要引起重视。关于如何预防秋季传染病，下面说的这几点一定要注意了。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随着秋季到来，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以及诺如病毒、胃肠炎、手足口病等肠道传染病进入了高发期，想要预防这些疾病，首先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另外，生活环境方面也要注意。亳州市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与疾传防治科主管医师侯盼：
6: 做好通风消毒，家庭、教室、宿舍每日通风2到3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定期对餐具、煮沸消毒，玩具、门把手等高频接触物品进行擦拭消毒。孩子出现发热、咳嗽、咽痛、手、足、口腔疱疹，还有呕吐、腹泻等症状时，要及时就医，不要带病上课，避免传播给其他同学。
5: 工作人员提醒，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目前，我市推出了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的相关政策，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携带身份证或预防接种证到乡镇预防接种门诊或城区指定的预防接种门诊进行接种。亳州市疾控中心免疫预防科主管医师秦小龙：
7: 第一个是居住地或户籍地为亳州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二个是亳州市农村地区养老机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第三个是亳州市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另外呢，我市正在优化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流感等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详情请到当地的预防接种门诊进行咨询。
0: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一纸家书万里征途》。
8: 一纸家书万里征途。

这首1962年由江西省歌舞团演唱的《当兵就要当红军》，是镌刻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一份鲜活的时代注脚。说起长征，我们常常记住的是血战沙场、雪山草地的壮阔史诗，而在烽火岁月中存留下来的一封封家书，却为我们推开了另一扇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将开启远征，红三军团指挥员李俊于出征前夜写下给妻子钟华英的家书，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位丈夫对家庭的托付，以及革命者矢志不渝的誓言。
1: 妻，华英，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之，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0: 寥寥数语，字字千钧。李俊把家庭的责任交付妻子，立下了革命不成功绝不还乡的誓言。可征途凶险，仅仅三个月后，青藏坡战斗打响，李俊浴血沙场，壮烈牺牲。这封临行写下的家书，就此成了与亲人的诀别。

0: 杜文演唱的毛泽东词作《十六字令三首》，勾勒出群山奔涌、战马驰骋的长征图景。红军文书钟灵春身为家中独子，辞别妻儿踏上远征之路，他把对家人的惦念、对革命的信念一并写进家书，留给后方的妻子于章女。
1: 贤妻张女，大军不日开拔远征，前路千山万水，归期遥遥。家中堂上父母全靠你一人照料，稚子年幼望你悉心教养。我投身红军不为功名，只为天下穷人不再受压迫。待红军打退白匪，全国工农翻身，我方能与你合家团圆。家中万不可悲观，相信革命终有出头之日，勿忧我安危，红军将士万众一心，定能杀出生路。
0: 纸上的团圆期许终究没能兑现，钟灵春跟随中央红军辗转跋涉，最终将生命永远留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但是这封家书留存至今，收藏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信封上革命胜利四个大字是烈士留给世间滚烫的精神印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一纸家书万里征途》的上半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宽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宽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宽保险。这村宽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以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让人类更健康。
10: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1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以下是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2: 秦风玉结合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赴峡庄区督导调研水环境治理和秋收秋种工作，并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1: 亳州火车站和高铁亳州南站提前谋划，增开临客，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12: 桐城县积极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式政策宣传，稳步推进参保豁免、缴费提质，用心用行筑牢群众养老保障底线。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1号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当天上午，市委书记秦风玉结合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赴峡庄区督导调研水环境治理和秋收秋种工作，并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实施生态惠民工程，事关让群众生活得更好，是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的重要工作。秦风玉来到峡庄区汤林沟、京九铁路边沟等地， 实地查看污水治理和积水点排水管网、污水调蓄池规划建设等情况。在郭北污水处理厂，秦风玉详细了解设备更新改造项目建设、污水处理工艺升级和能力提升等情况，督促相关单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切实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靶向发力、协同联动、综合施治，认真较真抓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一体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城镇排污管网雨污分流改造，让人民群众在优美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当前我市秋收秋种工作已进入关键期，在古井镇，秦凤玉随机停车查看秋收进度、农机作业等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组织接收作业，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并抢抓农时开展秋种工作，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在调研高标准农田时，他指出要坚持因地制宜、建管并重，科学规划建设高标准农田，严把工程质量关，切实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明富新能源秸秆综合利用公司，秦风玉仔细查看秸秆收储加工流程和综合利用情况，详细了解农业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建强村两委班子，片区化组团，推进特色产业发展，依托秸秆资源化利用延伸产业链条，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实现增收致富。秦风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抢抓当前有利时机，统筹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水环境治理、重点项目建设、秋收秋种、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求实效，全力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筑牢坚实支撑。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兴德，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11: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为应对国庆假期铁路出行高峰，亳州火车站和高铁亳州南站提前谋划，增开临客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记者从亳州火车站了解到，假日期间亳州火车站增加开行旅客列车7列，具体为快4968次亳州至青岛北8:39至8:44，快4741次沈阳北至广州白云9:22至9:27，快4732次广州白云至沈阳北9:33至9:38，快4366次杭州至新乡10:34至10:41，快4174次合肥至北京西18:04至18:09，快4136次武昌至吉林18:41至18:46，快4135次吉林至武昌20:44至20:48。期间，亳州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6万人次。亳州火车站站长王兆林：
13: 日均发送旅客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日，预计当日发送旅客0.78万人次。
11: 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国庆期间，亳州地区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释放，客流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突出，部分时段和区段客流高度集中。王兆林：
13: 从客流趋向来看，以省内合肥、阜阳短途方向和长三角、上海、杭州以及北京等长途方向为主。
11: 作为亳州高铁主力枢纽，高铁亳州南站同样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面研判假期客流走势，通过加密班次、增开夜间临客、升级便民服务、细化疏导举措等多项保障措施，全力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高铁亳州南站党支部书记张彪：
14: 可能今年的这个始发旅客呢会超过10万以上，这个我们今年呢又增加了这个临客还有夜间列车，计划是夜间列车呢是增加了是26趟，始发列车呢是增加了13趟。
11: 据客流预判显示，10月1号迎来出游高峰，短途旅游客流集中， 10月6号、7号迎来返程高峰，以旅游返程旅客为主，假期整体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张彪，
14: 主要的客流呢方向呢为上海方向、杭州方向、合肥方向，还有芜湖方向。
11: 目前高铁亳州南站已全面进入假期运输保障模式，车站从运力调配、旅客疏导、便民服务、安全值守等方面统筹部署，细化岗位分工，优化进出站、候车、检票等流程，筑牢出行安全防线，确保假期铁路运输平稳有序。
12: 本台记者田青、季颖报道。国庆假期探亲出游客流集中，出行量显著增加，公交公司全员坚守岗位，满负荷投放运力，灵活调整班次，用心守护市民出行安全，保障节日公交畅通。在桥城公交首末东站，公交车驾驶员吴凤朝已经提前到岗，节日期间车流人流繁杂，安全标准更不能松懈，他照例开展出车前检查，对车厢环境进行清洁，确认车辆状态良好后准时发班。吴凤朝，
15: 节假日期间出门走亲戚逛景区的人比较多，我们更要守好岗位。国庆期间我们公司都是正常排班，早班有晚班交替跑，把每一位乘客平安送到目的地，保证大家出行顺畅，就是我们最大的职责。
12: 穿梭在城乡道路的公交车是节日里最温暖的流动风景线，从清晨首班车到夜间末班车，驾驶员重复着起步、停靠、等待、礼让的繁琐工作，耐心帮扶老人、照看孩童，提醒乘客安全乘车，用细致服务化解出行难题，用平凡坚守保障道路畅通。公交驾驶员李运起，
16: 节日路上车多人多，路况复杂，开车必须比平时更稳更专注，遇到俩行李带孩子的乘客，我们会多停留多等候一下，开好每一趟车，让市民的国庆出行更安全更舒心。
12: 细微的服务，踏实的坚守，让市民的节日出行倍感温暖，奔波在路上的公交身影也收获了乘客们的认可与点赞。乘客李科，
17: 节日出行特别方便，公交车班次密，不用特别长时间等车，师傅开车也特别稳，服务态度也好。
12: 乘客吴宝兰，
18: 公交车很方便，从家门口坐车直接到城了，节假日他们不放假，坐车很方便。
12: 假日期间所有公交线路正常运营，保障城乡交通运力不断档，服务不缺位。针对节日大客流特点，桥城区公交有限公司提前部署，精准调度，聚焦重点线路、重点时段，优化运力配置，全面落实节日交通运输保障工作。桥城区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季阳，
19: 国庆期间我们公司全员在岗值守，城乡景区专线全部正常运营，全线不停运，实现车辆满运力投放。针对乡镇客流高峰线路、景区线路，我们动态加密运营班次，缩短高峰发车间隔，全方位保障假日期间公交安全平稳高效运行，守护群众节日平安出行。
11: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国庆假期第一天也是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首日，介夫泵高速立新收费站迎来出行高峰，收费站工作人员、交警和志愿者坚守岗位，疏导交通，排查隐患，提供服务，全力守护假日出行平安。上午9点，介夫泵高速立新收费站的车流量明显增加，作为连接皖北地区的重要通道，介夫泵高速横跨太和、立新、蒙城、怀远等县，是假期探亲旅游出行的重要干线。收费站工作人员现场引导车辆有序通行，重点做好客货分流工作。介夫泵高速立新收费站管理人员陈静，
20: 我们开足车道，增备人手，在现场进行疏导，确保车辆快速通过。虽然不能休息，但看到大家能顺顺利利的出行，我们心里也很踏实。
11: 在收费站一侧，城北镇志愿者设置的便民服务台格外醒目，桌上摆着热水、应急药品、安全知识宣传册，志愿者们耐心地为过往司乘提供路线指引和应急帮助。志愿者王静，
21: 我们帮着指指路、递杯水，事情不大，但是能让他们在路上少一点着急，多一点安心。
11: 驾驶员王新明，
0: 有交警，还有这我们保驾护航，我们一路畅通。
11: 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叠加，道路交通流量大幅上升。例行交警提前研判车流特点，重点围绕国省干道、景区、高速出入口以及城乡集市等重点路段，加大路面巡逻管控的同时，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严查酒驾、醉驾、超员超速、货车超载、三轮车违法载人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面对国庆假日出行高峰，立新通过一路多方联勤联动，将保障力量压到一线，让每一个岗位的坚守汇聚成假日出行的平安底色。
1: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专栏报道。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完善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推进基本养老、医疗、长期护理等保险全覆盖。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蒙城县积极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式政策宣传，扩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的覆盖面和传播力，稳步推进参保扩面、缴费提质，用心用情筑牢群众养老保障底线。
22: 咱粉丝朋友们有准备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补了。
1: 在蒙城县马集镇社保所，工作人员单启浩正在利用抖音直播间宣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关政策。今年55岁的蒙城县马集镇马集社区居民葛少丽，就是通过单启浩的直播间了解到相关政策后，补缴了养老保险。葛少丽：
23: 我原来是交100的、200的。通过这个社保所的这个直播，对这理解的透彻的很。我还不放心，我又到社保所里面，我就觉得给我拉个单子，我看确实的，涨的利息连政府补贴的利息啥的都给单子上头了，我非常的相信。
1: 蒙城县马集镇社保所工作人员单启浩说，以往开展参保宣传时，留守在家的大多是已经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而需要参保缴费的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很难取得联系，政策宣传存在短板。考虑到很多在外务工人员习惯刷短视频，他们想到了新媒体宣传的办法，单启浩：
22: 所以呢，我们就制作一些短视频，然后进行推送，这样呢，在外地务工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能对咱的政策更加的了解，就是避免他以后领取待遇低。
1: 身在外地的蒙城县马集镇驼涧村群众葛国强说，他就是通过直播间了解政策后，为父母补缴了养老保险17万多元。葛国强：
24: 总共是补了有17万多吧，两个人，我和我哥一人出一半嘛，然后也给老人一个生活保障。
1: 现在单启浩直播间视频浏览量200多万，最高的点赞2万多，目前的粉丝是2.9万人。得益于新媒体宣传带动，马集镇已有654名临近退休人员办理提档补缴，人均提档约1.7万元。马集镇党委委员姚玉：
25: 常规模式的基础上，融合短视频、直播间等新媒体平台，用高档次缴费、高水平待遇领取身边人、身边事典型案例，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式政策宣传，扩大了政策的覆盖面和传播力。
1: 蒙城县人社局居保中心副主任刘健介绍，下一步他们将总结推广包括马集镇在内的各乡镇的成熟经验，形成线上新媒体宣传、线下精准化服务的工作模式，让养老保险参保政策宣传更接地气，覆盖面更广。同时通过逐户摸排、分类施策、精准帮扶，针对不同家庭情况差异化引导缴费，有效解决群众参保难题，持续提升参保率和群众满意度。蒙城县人社局居保中心副主任刘健：
26: 将在全县范围内持续细化宣传举措，做实精准帮扶，稳步推进参保扩面、缴费提质，不断补齐民生保障短板，用心用情筑牢群众养老保障底线。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经亳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将于2026年10月2号至4号 在亳州南湖市政公园举办2026沧海一周又见南湖音乐会，为保障活动安全顺利举办，维护活动现场及周边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将在活动期间对部分道路分时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一、管制时间2026年10月2号至4号每日17:30至21:30。二、管制路段亳局路、仙翁路以东至西义大道以西路段。三、管制措施管制时间，上述路段禁止一切社会机动车辆通行停放，需途经该区域的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通过仙翁路、嵇康路、牡丹路、泽兰路等周边道路绕行。管制路段沿线居民请提前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避免交通拥堵。四、其他事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活动现场情况视情调整临时交通管制通行时间范围，请广大市民提前合理安排交通出行。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新增一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区间测速卡口一处，国道1516沿洛高速上行495公里加72米至498公里加884米，以上点位主要抓拍违法行为，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以上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2026年10月10号正式启用。
11: 我市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符合条件就能申领。2026年申请范围：一、2026届高校毕业生；二、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三、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四、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这四类重点群体之一，并且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2026年，企业为您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即可申请。如2025年未及时申领补贴的，2026年可以继续提出申请。按照社保个人实际缴费额的 25% 发放社会保险补贴，只补个人。补贴实行先缴后补、按月发放模式，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长不超过12个月。个人可进入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申请，申报截至2026年12月31号，咨询电话0558-5132-556。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风玉结合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赴谯声区督导调研水环境治理和秋收秋种工作，并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1: 亳州火车站和高铁亳州南站提前谋划，增开临客，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1: 蒙城县积极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式政策宣传，稳步推进参保扩面、缴费提质，用心用情筑牢群众养老保障底线。
1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明星私房话。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特别连线一位低调的传奇人物，他是谁呢？喂，
1: 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
0: 没错，电话那边是我们的机器战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接受电台的电话连线。那么咱们长话短说，请问你平时需要充电吗？
1: 是的，我现在就在充电，电力充足才能保卫我们的地球。
0: 那么你在业余时间最喜欢干些什么呢？
1: 当然是泡个热水澡了，我爱洗澡，身体好好。
0: 喂喂，
1: 对不起，我忘了身上还连着电源呢。
2: 提醒您，家庭用电要当心，幸福美满合家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

0: 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0: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二指山这个无奈跟他父亲打了个赌，他父亲就说了，看着门口那值班的吗，啊，他那腰中那袋子，你今天晚上要能把那腰中那红袋子给我偷来，我呢就明天跟你去到铁龟山去救邱云天。好嘞，爹您说话可得算数啊，放心吧。我说话多真算过数，不是多真没算过数啊，差不点说走嘴。这吃完了喝完了，大伙就休息。那么无理由呢就把这当班的叫过来了。那什么啊，精神点啊，注意点啊，听见没？
5: 是。
0: 这当班的琢磨呀，可能老爷吩咐啊，因为今天来了不少客人。啊，精神点儿，别出什么差错，也就没往心里去。那么无理由没有告诉这当班的说我儿子要偷你这腰带子，没提醒，这也是有意啊，给这无奈一股烟儿，留个台阶。你要万一真偷不来，你说这忙我还真不帮吗？不能不帮。无理由一想啊，这个裘世界遭千人耻万人恨呐，啊，残害武林同胞，不杀你难以泄愤。那么天都晚了，这个当班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这一天大小事情前后院的事情都归他一个人指挥，晚间该睡觉还睡觉。那么这个当班就躺下了。这师姐这无奈不是吗？还有这小老西的白面，白面倒想看一看无奈怎么能把那当班的那红腰带给他偷来。他万没想到啊，这无奈弄了一个猪尿泡，哎，就猪的膀胱，拿这猪尿泡里边灌了一下水，随后呢，那么这无奈又弄了个猪肝，这猪肝大概有1丈多长，这猪肝是空心的，前后是通的，就把这猪肝插到这猪尿泡这上边，他就抱这玩意儿就来到了那当班的卧房，趴窗户往里边窥视。这当班累一天了，躺那睡了，合衣而卧，没脱衣服，那红袋子就在那腰上勒着呢。这白面乐的看无奈呀，就把这猪肝慢慢的伸到那窗户里边去了，把猪肝那头就放到了这当班的哎臀部这一带，然后一挤这猪尿泡，那里边有水呀，就顺这个猪肝嘘嘿啊，就跟那自来水龙头打开似的，这水可就慢慢流过去了。不大一会儿啊，就把这一片呢全弄湿了。赶着当班的一翻身，嗯， 他醒

哎，用那竹竿嘣这么一挑，就把那红袋子给挑走了。第二天就交给他父亲，爹，看见没，拿来了。小子，有两下子。昨天晚上那一举一动，爹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还有点智商。老头点点头，大伙一听这白面介绍这情况啊，没有不乐的，实际爷俩就闹个离析，啊，开个玩笑而已。一切准备停当了，这时候屋里油就告诉，走吧，我都带好工具了。临走的时候把家中安排给管家，毕竟啊，这是一个宗派呀，这是一总舵呀，那黑虎门门人众多呀，所以家里的事儿都安排好了之后，这屋里油才随众人下山。说屋里油的功夫怎么样？好啊，轻功是一绝呀。那你想干他黑虎门这一行，要轻功不好那还了得，那全指轻功吃饭呢。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儿子交给杜大盼？拿无理由的话说，就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瓣。哎，这是我儿子，我不能又当爹又当师父，是吧？我把他送给好朋友杜大盼，你给我教一教啊，领他在江湖上闯荡闯荡，教他几手功夫。实际无奈呀，自打拜杜大盼之后，他一招也没学，还是那么蹦蹦哒哒的，就即便会几招武术，他这些招法啊，都不知道在哪儿得来的，或有自己瞎编的。但无奈的轻功非常棒，众人等众星捧月，就和着屋里有等人来到了太平镇，先住下。李白命人大排宴宴啊，那么在酒席宴前，李白一再的感谢屋里油。老头一挥手，李白呀，先别感谢我，事情办成的啊，咱们这么办，先到现场去勘察勘察，里外看一看，然后呢得打配合，这东西光一个人做啊也不行啊，你要记住啊，这寺外还得拉起警戒，你说往洞里头钻是吧，正钻半截呢，那裘世剑来了，那不麻烦吗？你们必须得挡住他啊，咱们到那儿得周密的设计。这半夜这就来到金蛇洞，里里外外的，这屋里油把金蛇洞看了个遍。另外玄机道长在那儿呢，玄机道长古道文呢，古道文和这个屋里油两个人一商量，那么屋里油由打这个上边一线天下去，到洞里边把那机关关掉，就是把那些消防埋伏的一些总闸给里边关了，然后古道文呢带领人由洞口正式进去，把邱云天救出来，一切安排妥当，李白等人四来拉开警戒，以防止邱世剑突然出现。那么再看这位世外高人，也就是黑虎门的掌门人无理由，来到金蛇洞的上方，就山顶这有一个碗口粗细这么一个小洞，那离他这个洞啊还很远的，这是一线天，就这么个地方能钻进去。也就这个地方，邱世剑命人每天给这邱云天送饭，搁那么一个筐，里边装好饭了，哎，弄一绳子，呼噜噜噜噜，就把这筐竖下去了。小筐不大，那么这个小洞刚刚能钻进一个脑袋去，那也就是屋里油换第二人，那得会蛇盘术、脱骨发。那别的不好使，就看这屋里油啊，一叫气功，脑袋正好，哎，将能进到这洞里边。李白看得真真切切，就看这位这身子滋溜就跟那蛇一样软如面条啊，就进去了。哎呀，李白暗挑大拇哥，真是有高人呢、啊。那么在外边大伙等了大约能有一个时辰，
拿现在钟点计算的俩钟头。

这五里油下去了没那么痛快，中间呢这个洞啊有地方特窄，将将能挤过去。那费好大劲，另外五里油到了里边了，把这白了点火折灯都点着，一看呀，他已然呢给上边跳下来了。笼子里边扣的是邱云天，邱云天五里油认识啊，啊，我是五里油啊。啊，邱云天眼泪刷就下来了，自己在这儿被这个邱世建困了一年了，但是邱云天呢没有退步。别看这一年，这一年在这个洞里边被这大铁笼子给扣了，依然练功，身上没有伤，他每天都在想如何出去要报仇。可每天见不着太阳月亮，昏天日地的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今天突然蹭掉下一个人来，自报家门无理由。邱云天就明白这来救我来了。那么这世界无理由告诉邱云天，我得赶紧干活啊，在这个北墙角这儿就找到了金蛇洞，由洞口到里边这一路上的消荒埋伏的总闸，咔咔咔把这些总闸全关了。然后无理由回身就由打这个洞里边走出来了。玄机道长古道文带领几个人进到洞里边，那得想办法把这个铁笼子起开呀，得找着这个机关，铁笼子一起来，邱云天才能出来。那也就古道文呢太明白这个了，几下子就把这大铁笼子邱天龙这大笼子的总闸机关给找到了，这笼子哈起来了。众人等上去把邱云天抱住背出洞，撒腿如飞赶紧回殿。邱云天已经泣不成声了，涕泪横流啊。当大伙跟他一说为救你出了哪些事，李白费了多大劲，那么邱云天拉住李白的手，贤弟呀，我这辈子感谢众人，感谢各位，感谢你李白，有用到我邱云天地方，我甘效犬马之劳。哎呀，李白呀，紧的摇头，大哥您这话说过了，细打量邱云天，邱云天堂堂正正男子汉。那么邱云天呢，也跟大伙就把如何邱世建把自己啊骗到金蛇洞困到那儿的事儿由头到尾一说。那么现在当务之急，就要把邱世建扳倒。邱云天救出来了。一检查身体无大碍啊，这一年在洞里头坚持练功，他每天盼着都想出去。可有一点呢，邱世建手里头有银骨鞭呢，那么这条银骨鞭拿不过来不行，那墨骨鞭也在他手里呢。李白一拍脑门，对呀，那刘谦跟我说了，说咱们要把邱云天救出来，他就能把那墨骨鞭倒出来交给咱们，我到山里去找他。这李白是二探铁龟山，这就来到山里边，到里边一看，李白啊心凉了半截，眼泪下来了。怎么的，刘谦让邱世建给杀了，倒鞭没成功被发现，手机悬挂在大厅前边那竹竿上，而且李白来的时候正巧邱世建在训话呢，跟手下人看见没，你们胆敢反叛于我，刘谦就是尔等之下场啊。哈哈哈哈哈哈，想倒鞭没那么容易。李白回来了，把所见到这个情况这么一说，大伙默默无语，怎么办，要想胜邱世建必须得把墨骨鞭弄到手，可这个墨骨鞭刘谦盗鞭失败暴露身份被杀了，邱世建把这个鞭藏在什么地方了呢，这一个人要藏东西啊，100个人找得累死你，他
他能藏哪儿？这么大铁龟山啊，大伙你看我，我看你，就看那吴理由在那喝的小酒。哎呀，怎么办吧？既然把我弄出来了，本应该我要走，家里还有些事儿，现在看这样还走不了了，这么办吧，我再帮你们个忙啊，按我这个计行事，然后呢我把鞭给你们偷出来。就看这吴理由啊，由头到尾的给大家就布置了战斗任务，设计盗鞭。他先派人第二天就找到这么一个铁匠铺，打造了一个外形类似莫古鞭这么个东西。哎，就领丁一看像莫古鞭，然后呢他让杜大潘拿着这鞭，你拿着啊，就这么地了，开始行动。事情早已经设计好了。那么第三天的晚上，群雄就闯进铁龟山呢，晚上来的，这一来可就二三十号啊。但是呢邱云天没让他来，是另有安排，李白带队就杀进来，杀到铁龟山的中央大寨，摆上阵势。这时候邱世建掌中银鼓鞭，当场一战，尔等我视你等如草芥。这小子现在狂，这就打吧。那么先上去四侠，什么周天远，哎呦，几个人轮番上，突然之间正打打的时候，那边上那个杜大盼哈楞一抖，哈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什么玩意儿？虎头莫古鞭，实际这鞭是假的，就这么一抖这个鞭，看那个意思，杜大盼要拿这个鞭上去跟这个邱世建动手较量。这时无奈啊，喊了这么一嗓子，风金车呼急扶流，那赶紧跑。哗，这大伙可就顺山上就往下跑。邱世建看得真真切切，哎呦，这个杜大潘哈楞这么一亮，这个鞭这不莫古鞭吗？啊，这鞭什么时候到他手上？刚要动手喊风琴扯呼都跑了。哎呀，他有心要追，他又惦记，不对呀，我藏鞭那个地方那么神秘，他们怎么能找到呢？我看过去，没注意，邱世建一翻身，这就够奔后边武功堂。他这后边有个武功堂，盖这么个石屋子，里边供的是武林祖师爷的图像。他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就在那个西墙壁，那有个梅花瓣，啪，用这匕首刀一摁这梅花瓣，这墙上啊就拉开一道门，他一探手就把里边这个莫古鞭拿出来了，掂着掂着，对，没丢，是我看花了眼呢。他把这个鞭就又放回去了，刚把这道墙壁上的门关上，突然之间呢，就在这武功堂外边，噗，起了一道火光。邱世建反身一看呀，这个火光啊是一个人，火人。看这个火人呢，大白头，深眼窝子啊，是北胡子老头，拿着这么一个长寿拐，这不是南极寿星吗？就看这火光人就奔南边下去了。
哎呦，裘世建哪见过这个？这什么的这是？他提着银鼓鞭可就追出来了。他这么一追出，就看见火光人啊，唰就没了。紧接着就一个火球，奔南飞去。裘世建就追这个火光球。这时节，黑暗之处的，无理由一飘身已然进了武功堂。干什么呢？道鞭呢？他在暗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墙上的梅花瓣，那么无理由也拿出个小刀子，扒一点这梅花瓣，这个梅花瓣嘎嘣一响，墙上咔拉开一道门。无理由伸手就把这鞭拿在手中，他们拿在手中之后一出这武功堂，刚一出去，单说裘世建追着小火光追了几步，他一愣一激灵，我上当了，这是故意要在武功堂把我引开呀、啊！有人道鞭，他反身就回来了，正好无理由往外走，裘世建掌中银鼓鞭，大喊一声：“你哪里走？”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大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3: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5: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要说这黑虎门啊，真了不得。特别是黑虎门掌门人这无理由亲自出马，亲自定计，用这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调虎离山之计，移花换影，终于把这个鞭找到了，成功的拿到手了。说那火光之中，说那南极仙翁也好，还有那火球都是什么呢？那都是啊，他们黑虎门的一些东西，哎，制造一些光啊影啊啊光影效果，用那个火球吸引人，要不怎么能把鞭弄到手呢？这人家的拿手绝活，那都是秘制的东西，谁也猜不透到底是什么。可是吴理由把鞭提了出来，这时姐邱世建反应过来了，我上当了。他赶紧反身回来，两个人碰个正着啊。这时吴理由扑哧一乐，哈哈哈哈哈哈，鞭在我这儿呢，有本领你就往回追。杀！吴理由的轻功那是一般，飞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后边邱世建可疯了，不能让鞭落在你们手中。在后边追，这就追到了山根下，到了山脚下了。他领不丁一抬头，是大吃一惊，就见前边一字排开，灯修火把，亮子油松，照得跟白昼一样，黑压压站着一堆人，燕翅排开。那么就见无理由跑到这些人面前，腾空扎起，把这鞭就往前一扔啊。在这些人当中站一位，这人伸手就把鞭接住了，然后把皮挽手套到腕子上，大喊一声，畜生邱世建拿命来。邱世建扎住身形，他万没想到，他眨着眼睛以为眼睛花了呢，面前这个人不是旁人，正是邱云天啊！邱云天让他们救出来了。这二话不能多说了，解释也没用，跑也没用， 那既然这样，我手里有你的银骨鞭，你手里有墨骨鞭，今天就银骨鞭大战墨骨鞭吧。一句话不说，邱建挺身行扎背到了前进。那么这邱云天呢？那这邱云天呢疯了，多大的委屈啊，啊，死了多少人，费了多大的力气啊，你邱世建是干什么的你，嗯，你把我们害这样，所以当他这个鞭抡起来那个劲道那就说不上多大了，往下抡，这里边代表什么呢？代表的恨，这鞭下去了，代表的仇，代表的要为那些弟兄们报仇，代表的自己委屈了一年被你困在金蛇洞，代表的计划生育，代表那啥也不代表，那年没这个词儿，反正总而言之啊，啊，邱云天恨不得把邱世建整死。二人插身进步，这就大战在当场。那么邱云天掌握邱世建的武功，邱世建也掌握邱云天的武功，这两个人的武功是在伯仲之间，但是在使鞭上那得邱云天要高于邱世建那么一点，毕竟人家是使鞭出身呢、啊。那么两个人五十几个照面了，这鞭呢是碰在一起不碰不行。

原则上是不应该碰的，因为银谷边也好，莫谷边也好，他这个兵刃碰到别的兵刃上，你的兵刃就碎了。如果这两个边要碰在一起，有说道，有的说这两个边呢就同时震碎了，可啪，这一缠都一起，搅在一处，没碎。这什么原理啊？这就是本来这两个边都自身能产生震力，结果两条边一碰在一起，互相把对方的震力给吸收了。哎呀，邱云天一看自己的鞭没碎，邱坚大吃一惊，我的，这邱云天可来劲了，上下翻飞。

两个人又打了十来个照片。星云天来了个反背陀龙迎风扎背而起，这个鞭是抱头砸起来，邱世杰往边上这么一闪，慢了一点，邱云天这个鞭正打在邱世杰的胳膊上，啪，哎呀，把邱世杰的胳膊给打折了，这鞭肉就出去了。这小子刚要去抢鞭，那能让你动得了手？邱云天往前一近身，邱世杰，今天你的末日到了。这小子一琢磨，此时不走，等待何时啊？我的妈呀！邱建撒腿如飞就往北跑，大伙哗，这就追，说来这些看热闹，为什么不伸手呢？不用，邱云天啊，一人足矣。他的仇恨，让他自己报，我们这仇恨都含着，等一会儿再报。那么你敢邱云天追下来？邱云天身法极快，速度惊人，几个窜纵，就把邱云天给甩在后边了。这时李白一看不行，怎么说呢？如果让这小子跑了，后果不堪设想啊！说为什么这个邱云天追不上邱世杰？这个原因很简单，邱云天在这个金蛇洞里被困整整一年。就在个笼子里边在那儿待着。说句良心话，能跟邱世杰打这样，那真就不错呀。那身体的武功啊，方方面面还没有恢复过来的，所以体力有点不支。眼见邱世杰要跑着，这时李白一看，你哪里走？扎背腾空，迎风蹦起，空中八步赶铲，平行25步，啪啪啪啪啪啪，登平渡水，一个样由那众人脑袋上边飞过去，几个穿纵就纵到了邱世杰的头顶上，空中大摆莲呢。邱世杰正往前跑的时候，李白在后边怎么一脚，空中摆莲嘛，就踢在了邱世杰后腰，啪这么一脚把邱世杰给踢了一咕噜。还没等站起来，李白已然倒起劲，一探手把邱世杰给点穴点到这儿了。哎呀，无奈一晃脑袋，绑上，这就把邱世杰绑上了，抓住邱世杰。大伙一琢磨，怎么处理这个人呢？杀了都不解恨。后来众人等一合计，以致人其道，还治人其身。你邱世杰不是把邱云天困在这金蛇洞吗？这回啊，交给邱云天吧，让邱云天把邱世杰扔进了金蛇洞，就搁那个笼子咔又给他扣上了。紧接着把这些萧黄啊机关的全打开了，看谁能把邱世杰救走。这就把邱世杰呢在金蛇洞这儿给困住。岂不知啊，当初要杀了也就杀了。你想啊，邱云天被邱世杰困在金蛇洞，众英雄能把他救出来，那邱世杰被困金蛇洞，难道就没有人能救出来吗？所以啊，在金蛇洞这儿，众英雄埋了一个后患。暂且不提后文书，邱世杰出事极其热闹。那么现在铁龟山这档事儿就算平了，银谷鞭又回到了邱云天的手中，墨谷鞭又交给了司马仙。别看司马仙腿已经动不了了，但是呢还能教徒弟的啊，司马家还得继续传后人呢，是吧？那么把法信、法环、两个恶僧还有三小这五个人装到木龙囚车，一切都安排妥当，众英雄准备押了这五个贼。就为了抓这五个贼出现了这些情况，现在把这五个贼抓住了，李白可以交差了，准备到成都交给太守叶炳南呢。
临走的时候，邱云天大派爷爷，要不是你们来，我邱云天永无抬头之日，永见不着天了。感激的涕泪横流啊，大伙好好安顿。那这里边呢，临离开铁龟山的时候，张国老说我得走，家中还有事儿，过两天到峨眉山去啊，咱们还得去给峨眉剑客祝寿啊，对不对？我这个年岁倒不用，你们得去，因为我跟峨眉剑客，我们称兄道弟，当然了，我也愿意热闹热闹。那么古老道呢也走了，众人在这儿啊就散了一批，剩李白等人押着这五个恶人，这就够奔成都府啊，就把这五人交给了成都太守叶的人。叶炳南呐，乐得嘴都合不上，亲自张罗大排宴宴款待李白等人。哎呀，问长问短呐，那么又发现李白是一个极其有才的人啊，文学呀、修养啊、诗词歌赋啊，太好了。叶大人呢，就详细问了李白的身世，但李白当然也遮遮掩掩，他绝没说自己是太子李建成这支儿遗留下来的。那么叶大人就告诉李白，将来一旦有机会，本官定然帮忙。他也发现李白对这个仕途很感兴趣，就是求个一官半职的。哎，但是呢，这个唐朝啊，对这个商人不是那么看好，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处。但叶大人告诉李白，一旦有机会，我定然把你推荐上去。庆贺了两天，你不能老在人太守府这儿待着，交完差了该撤就撤。李白等人就到了周天远的家，这个柳洪城英雄馆的馆长就跟李白说，你到我这儿来住来啊，这儿热闹。但周天远说了，别还是在家住啊，咱们平常就聚。那杜大盼他们呢也在周天远家住。哎呀，周天远家住了三十多练武术的。那么你敢刘老英雄那几个儿子一看李白他们在周天远家住的，咱们也去吧，到那凑凑热闹。这师姐呀，笑面嫦娥柳艳阳，哎，也过来了。不过现在柳艳阳啊，心里头也知道，自己虽说爱中了李白，但李白并不爱自己，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李白不喜欢拿刀动枪的女孩，他喜欢那琴棋书画，哎，诗词歌赋样样都精那的女孩。反而现在柳艳阳瞧一个人是比较顺眼，谁呢？就我们那一股烟无奈。这一股烟无奈，哎呀，柳艳阳一看，你别看此人呐，身材矮，但志向大啊，行为高尚。确实这个无奈啊，有点男子汉气概，所以人不能从相貌取人呐。另外最主要的，这一股烟无奈是拼了命的在裘师剑的鞭下是三救柳艳阳，姑娘非常感谢。另外一看无奈说话言谈举止呢，姑娘就感觉很有意思，哎，就这样姑娘也过来了，大伙在一起嘻嘻哈哈的。这时周天远跟李白就一商量啊，李白也跟吴指南商量了一下，说咱们这儿歇两天，这场征战铁龟山这一趟劳民伤财呀，哎，有好几位英雄死在了裘师剑的边下，那么休息两天，随后咱们就得够奔了峨眉山前去给祝寿。因为今年是峨眉剑客，也是峨眉山前无双客武林仗剑第一人澹台飞鹰老人的100岁大寿，各路英雄、各山的、各岛的、各寨的、各门派的都纷纷前往峨眉给拜寿。上次要走，结果铁龟山这儿出了这么档事儿，特意大伙写了封信给澹台飞鹰，说晚去两天。老头呢也很客气，还派人给送了回信，说哪日来都可，今年一年我就庆贺我的百年大寿。说这样，现在咱们休息完了，是吧？该走了，休息几天。不过大伙儿的可以采购一下礼品，各带各的，谁带什么？
啊，根据自己的腰包说话，有钱的你就多带点，没钱你就少买点东西。就这样，大伙有的去采购。那么无奈呢和柳艳阳两个人每天到街上琢磨去。这无奈就跟柳艳阳商量，这给带点什么呢，这个什么买二斤橙子，这买二斤 这拿不出手。哎呀，买点啥呢，这是要二斤土豆，这就是这个。李白呀、啊、心里头有数。为什么呢？前天到一古画斋发现了一个古画，李白拿了100两银子买下来的，那100两银子可是钱呐、啊。所以李白准备把这幅画送给澹台飞鹰，说那咋不送钱呢，现在不都送钱吗，是吧，这个谁家结婚呐、啊、祝寿啊，好家伙，100元大票啪啪啪。那个咱老百姓行送钱啊，一个人去送去，一家人就跟着吃去了，是不是，都是一些武林英雄，你拿个100两银子那太俗了。哎，所以有身份的人家不送钱。这个李白就准备啊送幅古画，哎，这晚上拿出来在灯下看，哎，这画哪朝的不知道，不是画的可太好了。正看着呢，外边敲窗户，棒棒棒，谁？李白就把这画卷起来了。我，看完没？外边问李白看完没有，李白随口就说看完了。那你出来一趟，这谁呢？李白推开房门，抬头一看，哟，在那东房坡上有一个人向他摆手。这李白可就一惊啊，这人多高功夫啊！啊，看这个人的外形，年岁并不大呀。就方才一敲窗户，我这一出来，他已经到东房坡了，足以见得此人轻功绝顶啊。李白飘身就跟下来了，就看这人呢，那是穿房越脊，滚几爬坡，几个跳跃，哎呦，这身法快的让人家眼花缭乱，那也就李白换第二人都跟不上，跑过这么5、6条街，这个人离李白也不远，他拿手就往一个院子里指一指，那意思李白你到这儿下去看一看，刷一飘身，踪迹不见了。那么李白站这儿，眨着眼睛，怎么事儿？这人把我领到这儿来，拿手往下指着指，什么意思？我看过去，他就由上班跳下来了。哎呦，一看这个院子还真不小，绝不是平常百姓家住的那种院子，这院子3进3出的。而且还有阁楼，哎，藏书楼，前边的院子很宽阔，带一小后花园。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李白就摸进来了。见前边啊有灯光闪亮，李白就来到这灯光处一看，是一个窗棂。他弄破了一小点儿，弄个小口，闭一目睁一目往屋里看。李白不看还子罢了，李白这么一看，那头发茬子直发炸呀。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星空如诗，虫吟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 一二三，
0: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3: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4: 对，
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5: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四集。临城镇周五卡村老兵的故事。
6: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
7: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6: 少年进步
7: 则国进步。爷爷别唠叨了，这一段我都会背了，你怎么还总是重复这一段？
6: 你这孩子会背了就代表理解了，人梁启超先生写得多深刻，就是希望像你这样的少年孩子多读书多学习求进步。哼，你倒好，嫌弃起这么好的一篇。

0: 上来了。我看你呀，学习学得不够透，学习只是会背了有什么用？你想想，梁启超当时是什么样的社会？
1: 我不听，我出去玩了，爷爷再见。
0: 哎，这孩子。
2: 哎，吴大爷。
0: 啊，小刘啊，您怎么来了呀？
2: 吴大爷，您放宽心，小孩子嘛，喜欢玩啊，很正常。等他再长大一点啊，就懂了。
0: 哎，话是这么说呀，也不能一直等啊，时间不等人呐。
2: 哎，您严重了，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有个事儿呢，想和您商量商量。
0: 哦，什么事儿？有我老头子帮得上的，我尽力。
2: 是这样的，我们退役军人服务站啊，在寻找像您这样的退伍军人，打算成立老兵宣讲团。每一位老战士都是最生动最真实的故事书，给孩子们讲讲您的故事，在部队里的经历啊。小孩子嘛，最喜欢的就是故事了，让他们呢把这份战斗的精神和红色的故事啊根脉相连传承下去，您看怎么样？
0: 刘干事，你觉得我行吗？我连自己孙女儿都能让我讲烦喽，你还让我去上课？哎呦，我不行，你找其他同志去吧。
2: 吴大爷，这您可就说笑了，我相信啊，您的战斗故事一说起来啊，大家都爱听。要不这样，过段时间呢，我来邀请您啊，您试试看。反正呢，您在家里啊也是闲着享清福，多走动走动啊也好。
0: 好，也容我准备准备。
2: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到了临城镇的石英村。作为打响长兴民间抗日第一枪的革命老区，留下了大量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爷爷，他上过战场，经历过战斗，是强大的意志啊支撑他勇毅前行。我们请他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来，有请吴安康吴爷爷。
0: 同学们好。
3: 爷爷，能给我们讲讲您身上这些勋章的故事吗？
0: 这个呀，这是我当兵的见证，这些证明了我是一名合格的军人。以前呢，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方有个国家打过仗，外来的敌人打算侵略他们，为了帮助他们，爷爷参加了抗美援越的战斗。那个时候啊，敌人的飞机特别厉害，时不时的就要来扔炸弹。
4: 敌装甲飞机2架，目标南方，高度13000米，集火射击。
5: 是。
4: 趴下，注意掩护。
5: 老赵，快叫医护兵！老赵，你挺住。
0: 那个时候啊，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同志，从此就长眠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他们是为了正义，为了人民而战斗的。
6: 老兵吴安康讲述的故事，字字句句都吸引着红眉少年们年轻稚嫩的脸庞，他们聚精会神，感受着那段硝烟中的岁月。
0: 他叫李焕，是我们临城镇的一位抗战英雄，他也是咱们长兴县的首任县委书记，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兴战役中率长兴警卫连13连和民兵500人配合新四军主力，守住沦陷8年之久的长兴县城。
3: 爷爷，这么多故事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起过？
0: 傻孩子，你也没问爷爷呀。这些故事都过去了，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希望你能记住这些战斗英雄，好好学习，就像我总教你的那样。

朗朗的书声飘散在大地的上空，吴安康的故事也渐渐地随着老兵宣讲团的宣讲，给更多人以力量，助更多人走出迷惘。十二位老兵们讲述亲身故事，带领红梅少年寻根脉、悟精神、品乡愁、唱爱国。今后他们的足迹将走进校园、企业、文化礼堂、社区，把拥党护根脉、爱国爱家乡的情怀根植心间。

0: 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1: 我是年轻人，国家需要我，我有义务保家卫国。
2: 他是梅山镇新民村许家村自然村的佘敬生，在60年代征兵的时候，他为响应国家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军营中。退役后，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佘敬生做了一名乡村医生，为村民们治病去痛。
3: 佘医生，佘医生，快开门呐！我孩子烧得越来越厉害了。
1: 哎，来了来了，别急别急。
3: 佘医生，真是对不住了，这么晚还来打扰你。
1: 哎，徐姐，你这说的是啥话？孩子的病要紧，咱们这就走啊。
3: 佘医生，真是麻烦您了，这么晚了还让您跑一趟，山路不好走，您一定小心点。
1: 没事没事，我走过多少回了，心里有数，咱们得快点，孩子还等着呢。
3: 佘医生，谢谢您，您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呐。
4: 佘大夫，这是我去镇上给你做的锦旗，您帮我们贫困户免费看诊，我们感激不尽呢。
1: 哎，王大妈，治病救人是我的职责，我不能因为帮了你们就收乡亲们的东西啊。
5: 佘大夫啊，上次我风湿病犯了，横得走不了路，是您给我针灸治疗，还开了药方，现在我能走路了，真是多亏了您呐。
1: 嗨，李大娘，您客气了，治病救人本来就是医生的职责，看到您康复啊，我也很高兴。
6: 佘医生，我还记得那年我得了急性阑尾炎，疼得直打滚，是您连夜做了手术救了我的命，这份恩情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哎，徐大哥，您这么说就见外了，作为医生，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只要大家健康啊，我就心满意足了。
4: 小佘啊，你还经常抽空给我们普及医疗知识，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这样的好医生我们怎么能不感激呢？
1: 张婶子，既然我来到新民村，村里的乡亲就是我的亲人，我一定给你们看护好，治疗好。
4: 我们一定啊，记住佘医生的好，以后也会更加配合村里的医疗卫生工作。
2: 多年不眠不休的工作让佘敬生中风发作，他趁着自己清醒之际，把自己的从医心得编撰成册，他的这本医书帮助了很多村民，而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无私奉献如同一盏明灯，也照亮了孙子佘一波前行的道路。
7: 报告，
8: 进来吧。你好，佘一波，你申请到052地形驱逐舰服役，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选择，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准备呢？
7: 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准备，我在大学期间就专注于军事课程的学习，我也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自信可以胜任这项任务。
8: 我看你的申请表上啊，写的你爷爷和你爸爸都是军人，是吗？
7: 是的，教官，我爷爷是一名解放军的老战士，也曾经在新中国的海军服役，我爸爸也是一名武警官兵。
8: 这是军人之家呀。
7: 家庭传统对我影响很大，我从小就听爷爷和爸爸讲述军旅故事，他们的坚韧勇敢一直激励着我，我觉得作为他们的后代，我应该继承他们的精神，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尽一份力量。
8: 很好，我们军队啊，需要有你这样的年轻人。但是我要提醒你，驱逐舰上的工作压力很大，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7: 谢谢教官的提醒，我会做好心理和实际上的准备，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9: 小波，你这阵子在部队里过得怎么样啊？还适应吗？
7: 爷爷，放心吧，我在部队都挺好的，班长和战友们都挺照顾我，也教了我很多东西。刚进来的时候有点不太习惯，但是现在已经慢慢适应了。
9: 小波，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训练也很刻苦，你现在可是咱们家的骄傲了，我们都很为你感到高兴啊。
7: 啊，爸，我会继续努力的，不辜负您和爷爷的期望。
9: 小波，你要记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都不要轻易放弃，军人就是要有担当，虽然你现在还是个新兵，但也要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啊。
7: 好嘞，爸爸爷爷，我会的，等我休假回家呀，我再好好陪你们。
2: 一样的追求，一样的信念，一样的情怀。

0: 样的梦想。佘敬生一家三代代代从军，他们以坚如磐石的信仰谱写了一曲曲忠诚于祖国、奉献于人民的华丽乐章。这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荣耀，更是一份红色根脉的传承，是革命军人精神的延续。
1: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3: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4: 是我家的。
1: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根脉》正在播出。
5: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四季第六集，一段传承三代的红色使命。
6: 喂，周周乖，你看这个图案漂不漂亮啊？这是爸爸去井冈山的时候带回来的门票，还有这张，你看，这个是在贵州遵义，
7: 还在给周周讲睡前故事呢。可是周周这么小呢，他听得懂吗？
6: 哎，教育就得从小抓起。我跟你说，这是根脉，是传承。你看，我不就是从小听着咱爸的红色故事长大的吗？哎呦，我小的时候、
7: 你小的时候啊，睡前故事都是红军长征的故事。好啦，快喝点茶润润嗓子。哎，我听我单位的同事说，湖南这个时候天气好，满城的桂花都开了。你不是一直想去橘子洲头吗？要不咱们俩趁着国庆假期的时候出去一趟。
6: 哎，这个想法好啊，我的门票收藏手册又要扩充了。
7: 你呀，不过话说回来，咱俩上次出去旅游，那得是度蜜月的时候了吧？
6: 哎，对呀、哦。哎，周周，你看这张门票，这是天安门广场的门票，是不是特别宏伟啊？这是爸爸妈妈结婚以后第一次出游的纪念，也是爸爸收集的第一张门票。
0: 潘辉明是长兴县人民法院的一名基层审判员，是一名党龄35年的老党员，同时也是一名红色景点门票收集爱好者。在多年的岁月里，他带着家人先后走遍了国内大大小小的红色景点，并将门票全部整理收集起来，藏在了自己的书房里。
8: 爸爸，有你的挂号信。
7: 周周放学回来了。
8: 嗯，妈妈，我爸在家吗？
7: 你爸啊，在书房里呢。啊，你正好过去把他喊出来，你们俩啊，该洗洗手，咱们吃饭了。
8: 爸爸，爸爸。
6: 哎，放学了。
8: 嗯，爸爸，我看门口有一个你的信。
6: 哎呦，我看看啊。哎呦，这信终于寄回来了呀。
8: 这是什么信啊？这是谁给你寄的呀，爸爸？
6: 你看，这是一张红色景区的门票。爸爸工作太忙了，实在走不开。但是啊，景区限定门票要结束了，爸爸呢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呢能不能寄一张门票给我收集保存。
8: 哦，我想起来了，爸爸，你好像跟我说过，我出生不久的时候，北京举办纪念卢沟桥的活动，活动方还专门印刷了卢沟桥图案的门票，可是因为工作走不开，所以你也是向活动主办方寄去了一封信。所以现在这张门票也成了你唯一一张印有卢沟桥图案的门票，是吗？
6: 对呀。
8: 可是爸爸，为什么一定要这张门票呢？这有这么重要吗？
6: 不仅仅是卢沟桥的这张门票，而是所有景区门票都是重要的。周周啊，你可不能小看了这一张张门票，他们背后承载的故事是一段必须要传承下去的党史啊。
0: 从1989年到2024年，整整35年的时间里，潘辉明一直坚持收集全国各地红色景点门票，细细一算已经收集上万张，每一张门票背后都藏着一段深刻的党史故事，也因此潘辉明成为别人口中行走的活党史。在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他利用自己的党史知识结合门票展出，为党送上了一场特别的献礼。
9: 老张来了。
10: 哎，来了来了。哎呀，老潘的门票展能不来吗？哎，老潘人呢？
9: 嗨，在那边给新进的同事讲解党史。

0: 故事呢。走，咱俩也去听听。
1: 这张啊是这个嘉兴南湖的门票，这张呢是中共二十大。
2: 老潘，
1: 哎，你们俩也来了呀？
0: 我老哥俩来给你捧捧场啊！你还真别说，这儿的人啊可真不少啊！
1: 哎呀，说明这一场红色门票展办得好啊，办得有意义啊，大家都喜欢，这人才多呀。老潘，你功不可没呀！你们俩呀，我是看明白了，专门来笑话我来的吧？哈哈，
0: 还真被你发现了。不开玩笑，这场活动办的那是真的好。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老潘啊，你恰恰好能够弥补他们的缺陷，用这么多年来收集的门票对照着来给他们讲党史。这一场党史课就是他们入职以来最好的第一课呀。
3: 潘老师，这张门票背后有什么？
1: 哎呀，照顾不周，照顾不周啊！我得过去了，你们哥俩
0: 走走走，去吧。
1: 哎呀，行，我俩自己看。
4: 一张门票留下一段旅程回忆，一张门票镌刻一段党史记忆。在父亲潘辉明的影响下，女儿潘雨周选择走上了和父亲一样的人生路。在法学院毕业后，成为了长兴县法院一名年轻的政治部干部。如今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一名有着13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工作中也一直秉承着父亲的教育，跟着父亲的背影一路前行，正式担任了县法院里的红色宣讲员的工作。
1: 小潘啊，上次你参与主讲的实地讲述新四军与长兴的故事微党课，获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法院微党课优秀作品啊，恭喜你啊。
5: 谢谢领导啊。
1: 哎呀，谢我干嘛呀，要谢谢你父亲，他从小啊可没少对你进行红色教育啊，你这是有基础的。
5: 是，回去啊我一定好好给我爸汇报这个好消息。
1: 哎，对了，咱们单位啊接下来啊会有一些外省的同行单位啊来参观学习，到时候呢你去给他们接待讲解一下我们长兴的红色革命精神。
5: 好的，领导，保证完成任务。
6: 哎呀，哦，这就是长兴啊。
7: 是啊，空气挺好啊。
6: 哎，你之前来过没有？
7: 没有，这次参观学习还是第一次。
5: 外地的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长兴县法院的红色宣讲员潘雨周。今天呢，首先欢迎各位来到长兴，来到我们新四军苏浙军区就职。
6: 哎，这不是1945年那个女宣讲员吗？哪位啊？就上次那个我给你看的，南太湖先锋号上面的视频，就是他
1: 啊。对对对，
5: 长兴的养蜂塔被选为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那为什么党中央会将苏浙军区选址在长兴呢？大家跟我一起吗？
4: 革命精神正是这样一代一代延续至今，潘家三代人的故事是传承的体现，更是无数党员形象的缩影。平凡人不平凡，让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继续接棒红色火种，在历史长河中砥砺前行。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李娜。丽水地处浙江省西南部，是浙江省唯一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县的地级市，是全国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之一。浙西南23年革命斗争，留下了周恩来、刘英、粟裕、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光辉的战斗足迹。全域533处革命遗址镌刻着23年红旗不倒的壮丽史诗。今天我们就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出发，看数字时代红色根脉如何在秀山丽水活力城薪火相传。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位于丽水城内南明湖畔，于2011年6月建成开馆，2020年挂牌浙西南革命精神研究中心，2021年提升布展，是展示浙西南革命历史的专题性纪念馆，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等。纪念馆占地面积有12000平方米，东侧呢是主展厅，以文字、照片、文物，包括实物和文物复制品，还有图、表、画、场景等等，全面展示了23年浙西南革命斗争及其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军事和战略意义。正中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刘英旧居，展示省委书记刘英在此工作生活的情景。西侧设有红色文创空间、红色大讲堂、红色书房等多元立体的红色文化空间，北侧就是红军标语展墙，集中复制展示了红军书写在浙西南的标语。我们丽水红色资源底蕴深厚，全市共计533处革命遗址，数量位居全省首位。丽水以全省首部丽水市革命遗址保护条例为支撑，创新打造红立方数字智智应用，搭建了基因库、红旗谱、初心墙、瞭望哨四大特色子场景，统筹推动全域革命遗址规范化保护、创新性利用、数字化管理，在全国率先实现革命遗址保护管理系统集成、制度重塑和流程再造，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管理提供了丽水智智方案。打开这里办，搜索红立方就可以使用。接下去我们就跟着红立方的导航，走进中共遂昌支部旧址。中共遂昌支部旧址67件珍贵文物、30余件复制件武器与12组主题展板，生动展现了楚州大地上播撒下的第一颗革命火种的峥嵘往事。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此建立中共遂昌支部。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遂昌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李慧英告诉我们，
4: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目标就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统一全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到1926年11月的时候，那么北伐军结束了江西的战事，就准备进军浙江了。在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么我们浙江的组织就要做一些策应工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遂昌籍的中共党员唐公宪，他在当年的12月就回到遂昌来创建中共组织。
3: 由于唐公宪工作繁忙，就邀约在衢州求学的谢云朝一同回乡开展工作。 在他们的培养介绍下，遂昌县立第二小学教员陈寻、杨立成以及工友傅赠林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中共遂昌支部在大浙全湖寺正式成立。支部设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机构建制健全，隶属于中共杭州地委领导。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同年11月，因为支部名单落入国民党之手，支部党员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搜捕，支部被破坏。虽然中共遂昌支部仅有4名党员，存续仅10个月，但一众革命先驱告别平静生活，为谋求百姓解放不畏牺牲的精神却影响深远。
4: 这位陈寻他被捕以后，1931年5月15日获释，释放出来以后，他又到上海去寻找中共组织，并接上关系，继续为党工作，一直到病逝。这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动的，也正是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所以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
3: 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坚定信念，铸就了革命最终的成功。中共遂昌支部犹如浙西南革命烈火中的星星之火，为后来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播下了至关重要的火种。新世纪革命精神代代相传。2022年，时年89岁的中共遂昌支部旧址管理员朱宗赫光荣退休。在职期间，他先后用断9根旗绳，更换34面国旗，累计接待参观者 37.9 万人次，日复一日地守护红色根脉。如今王珍燕接过了这一根接地棒，她同样坚持每天升旗，深学党史，引导参观者感悟红色初心。
5: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红色教育基地，所以平常的时候也有很多学生过来打卡，也让我感觉到了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我在传承红色精神。
3: 这些年就职所在的大浙镇坐实红色传承载体，以全湖寺为核心，打造了全湖升旗、全湖小轩等红色活动品牌，并串联全湖寺与万亩茶海，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仅去年一年就累计接待研学游客7万余人次。遂昌县大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袁新豪告诉我们，
6: 我们将持续深耕红绿融合发展，通过研学线路升级、红绿主题伴手礼开发、特色活动策划等，带动村集体、茶农和周边经营主体稳定增收，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2: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1: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2: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1: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3: 接下去，我再带大家到奢乡景宁探访景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桂远党支部，让我们走进景宁梅旗乡桂远村，一起去追寻那一段峥嵘岁月。1936年3月，在景宁桂远村成立了景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桂远党支部。从此，革命的火种在奢乡大地熊熊燃烧，党领导奢汉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使梅旗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11月，红军挺进师师部率200-300人来到景宁梅旗一带活动，这里山高林密，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景宁畲族自治县梅旗乡桂远村党支部书记李统告诉我们说，
7: 在36年3月份就同时成立了我们景宁最早的三个支部。当时我们桂远村整个村庄只有200号人，但是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党员就发展了50多人。
3: 党组织成立之后，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当地群众为红军筹措粮食、收集传递情报、照顾红军伤病员。挺进师第一纵队有一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经过此地，桂远支部书记罗明奇等党员将其藏在炭窑中养伤，并秘密地将他转移到毛科岭石鼓洞，请中金钗移治。
7: 在这个护送伤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桂远当地的老百姓以及我们的党员啊，在这个送给钟钦差治疗上呢，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国民党啊，当时他在我们周边的村庄呢进行时不时的排查，那么抓到之后呢，是肯定要受尽酷刑的。当时钟钦差的丈夫吧也被抓到了，后来被打成重伤。
3: 李统的太爷爷李达奇曾经是当地1930年第一个主动联系红军的群众，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到青田边界的上阳、石角以及景宁煤旗乡几十个村庄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党组织。
7: 我太爷爷李达奇哈，为我们红军做了这么多事情呢，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对他进行了迫害。当时我太爷爷他就是躲在我们湖岗后面的山洞里，一家人整整在那待了3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因为迫害之后也夭折掉了。那么后来哈，我太爷爷呢一直就是从事我们地下工作。1936年的8月份，担任浙东南特委、湄南直属区委委员。
3: 1936年下半年，在党的领导下，煤旗乡各村的地下党员交通员还建立了从煤旗乡到青田西坑，现在属于文城这一条重要的地下交通线。此后，粟裕率直属队在闽浙边进进出出，以此牵制敌人，以策应浙西南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和掩护省委开辟浙南根据地工作，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宁畲族自治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吴伟介绍说，
8: 我们景宁、桂阳、湖坑、商山等最早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党的领导在景宁扎下了根，也使煤旗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挺进师提供了稳固的后勤与情报支持，也打通了地下交通线，极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斗志，为后期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3: 支部建在深山，根系扎进民心。从桂远、湖坑、张山最早的党支部，到底山、毛科、竹山等10多个党支部相继成立，短短一年时间，革命的火种在景宁大地上成燎原之势。党支部的成立让零散的群众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更在畲汉群众心中播下了信仰的种子。如今硝烟已散，但这一份扎根人民的初心依然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浙西南的红色遗址正在从被保护走向被体验，在保护的基础上，文旅融合正在加速，数字技术也在改变红色教育的形态。533处革命遗址，每一处都是一个坐标。从王村口的师部旧址到安代后的红军桥，从祝融的苏维埃政府到汤范的标语墙，他们曾经散落在万山丛中，今天他们被红立方的一个个数字模块串在了一起，被一条条红色线路点亮了。曾经我们的先辈在最深的黑暗中写下了最亮的字，在最偏远的山村里建立了最坚定的信仰，如今依然是我们身上跳动的脉搏。自2021年浙西南革命老区列入全国12个重点革命老区，丽水成为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以来，全市上下大力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和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的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将二者共同转化为奋斗实干、担当争先的自觉行动，全面奏响红绿金融合发展交响曲。老区不老，风华正茂，老区振兴，青年大有可为。这些年，丽水大力推进数字游民社区、青年小店、丽水山坡等多元业态，让老区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热土。丽水学院学生郑梦起，
9: 我可能会选择去成为一名数字游民。丽水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包括这样类似于数字游民社区，它让我们能够去追求自己的热爱，能够在一个平静的环境中去坚持自己的创作。
3: 这片红土地上，信仰的力量从未中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感谢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丽水篇》，我是李娜，再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民法典来了，禁止高利放贷霸王条款，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破解高空抛物坠物侵权难题，保护头顶上的安全。
8: 30天冷静期，向冲动离婚说 no， 守护万千美好家园。
9: 民法典为民而生，与生活同行。
10: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推动民法典实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侨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4: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秦风玉结合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赴峤城区督导调研水环境治理和秋收秋种工作，并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5: 亳州火车站和高铁亳州南站提前谋划，增开临客，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6: 桐城县积极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式政策宣传，稳步推进参保豁免、缴费提质，用心用行筑牢群众养老保障底线。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1号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当天上午，市委书记秦风玉结合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赴峤城区督导调研水环境治理和秋收秋种工作，并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实施生态惠民工程，事关让群众生活得更好，是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的重要工作。秦风玉来到峤城区汤林沟、京九铁路边沟等地，实地查看污水治理和积水点排水管网、污水调蓄池规划建设等情况。在郭北污水处理厂，秦风玉详细了解设备更新改造项目建设、污水处理工艺升级和能力提升等情况，督促相关单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切实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靶向发力、协同联动、综合施治，认真较真抓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一体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城镇排污管网雨污分流改造，让人民群众在优美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当前我市秋收秋种工作已进入关键期，在古井镇，秦凤玉随机停车查看秋收进度、农机作业等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组织接收作业，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并抢抓农时开展秋种工作，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在调研高标准农田时，他指出要坚持因地制宜、建管并重，科学规划建设高标准农田，严把工程质量关，切实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明富新能源秸秆综合利用公司，秦风玉仔细查看秸秆收储加工流程和综合利用情况，详细了解农业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建强村两委班子，片区化组团推进特色产业发展，依托秸秆资源化利用延伸产业链条，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实现增收致富。秦风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抢抓当前有利时机，统筹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水环境治理、重点项目建设、秋收秋种、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求实效，全力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筑牢坚实支撑， 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兴德、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5: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为应对国庆假期铁路出行高峰，亳州火车站和高铁亳州南站提前谋划，增开临客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记者从亳州火车站了解到，假日期间亳州火车站增加开行旅客列车7列，具体为快4968次亳州至青岛北 8:39 至 8:44， 快4741次沈阳北至广州白云9:22至9:27，快4732次广州白云至沈阳北9:33至9:38，快4366次杭州至新乡10:34至10:41，快4174次合肥至北京西18:04至18:09，快4136次武昌至吉林18:41至18:46，快4135次吉林至武昌20:44至20:48。期间亳州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6万人次。亳州火车站站长王兆林：
7: 日均发送旅客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日，预计当日发送旅客0.78万人次。
5: 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国庆期间亳州地区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释放，客流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突出，部分时段和区段客流高度集中。王兆林：
7: 从客流趋向来看，以省内合肥、阜阳短途方向和长三角、上海、杭州以及北京等长途方向为主。
5: 作为亳州高铁主力枢纽，高铁亳州南站同样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面研判假期客流走势，通过加密班次、增开夜间临客、升级便民服务、细化疏导举措等多项保障措施，全力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高铁亳州南站党支部书记张彪：
8: 可能今年的这个始发旅客呢会超过10万以上，这个我们今年又增加了这个临客，还有夜间列车，计划是夜间列车呢是增加了是26趟，始发列车呢是增加了13趟。
5: 据客流预判显示，10月1号迎来出游高峰，短途旅游客流集中，10月6号、7号迎来返程高峰，以旅游返程旅客为主，假期整体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张彪：
8: 主要的客流呢方向呢为上海方向、杭州方向、合肥方向，还有芜湖方向。
5: 目前高铁亳州南站已全面进入假期运输保障模式，车站从运力调配、旅客疏导、便民服务、安全值守等方面统筹部署，细化岗位分工，优化进出站、候车、检票等流程，筑牢出行安全防线，确保假期铁路运输平稳有序。
6: 本台记者田青、季颖报道。国庆假期探亲出游客流集中，出行量显著增加，公交公司全员坚守岗位，满负荷投放运力，灵活调整班次，用心守护市民出行安全，保障节日公交畅通。在桥城公交首末东站，公交车驾驶员吴凤朝已经提前到岗，节日期间车流人流繁杂，安全标准更不能松懈，他照例开展出车前检查，对车厢环境进行清洁，确认车辆状态良好后准时发班。吴凤朝：
9: 节假日期间出门走亲戚逛景区的人比较多，我们更要守好岗位，国庆期间我们公司都是正常排班，早班有晚班交替跑，把每一位乘客平安送到目的地，保证大家出行顺畅，就是我们最大的职责。
6: 穿梭在城乡道路的公交车是节日里最温暖的流动风景线，从清晨首班车到夜间末班车，驾驶员重复着起步、停靠、等待、礼让的繁琐工作，耐心帮扶老人、照看孩童，提醒乘客安全乘车，用细致服务化解出行难题，用平凡坚守保障道路畅通。公交驾驶员李运起：
10: 节日路上车多人多，路况复杂，开车必须比平时更稳更专注，遇到练行李带孩子的乘客，我们会多停留多等候一下，开好每一趟车，让市民的国庆出行更安全更舒心。
6: 细微的服务，踏实的坚守，让市民的节日出行倍感温暖，奔波在路上的公交身影也收获了乘客们的认可与点赞。乘客李科：
11: 节日出行特别方便，公交车班次密，不用特别长时间等车，师傅开车也特别稳，服务态度也好。
6: 乘客吴宝兰：
12: 公交车很方便，从家门口坐车直接到城了，节假日他们不放假，坐车很方便。
6: 假日期间，所有公交线路正常运行，保障城乡交通运力不断档，服务不缺位。针对节日大客流特点，桥城区公交有限公司提前部署，精准调度，聚焦重点线路、重点时段，优化运力配置，全面落实节日交通运输保障工作。桥城区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季阳：
13: 国庆期间，我们公司全员在岗值守，城乡景区专线全部正常运营，全线不停运，实现车辆满运力投放。针对乡镇客流高峰线路、景区线路，我们动态加密运营班次，缩短高峰发车间隔，全方位保障假日期间公交安全、平稳、高效运行，守护群众节日平安出行。
5: 立信台记者王学元报道。国庆假期第一天也是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首日，介夫泵高速立新收费站迎来出行高峰，收费站工作人员、交警和志愿者坚守岗位，疏导交通，排查隐患，提供服务，全力守护假日出行平安。上午9点，介夫泵高速立新收费站的车流量明显增加，作为连接皖北地区的重要通道，介夫泵高速横跨太和、立新、蒙城、怀远等县，是假期探亲旅游出行的重要干线。收费站工作人员现场引导车辆有序通行，重点做好客货分流工作。介夫泵高速立新收费站管理人员陈静：
14: 我们开足车道，增备人手，在现场进行疏导，确保车辆快速通过。虽然不能休息，但看到大家能顺顺利利的出行，我们心里也很踏实。
5: 在收费站一侧，城北镇志愿者设置的便民服务台格外醒目，桌上摆着热水、应急药品、安全知识宣传册，志愿者们耐心地为过往司乘提供路线指引和应急帮助。志愿者王静：
15: 我们帮着指指路、递杯水，事情不大，但是能让他们在路上少一点着急，多一点安心。
5: 驾驶员王新明：
16: 有交警，还有这我们保驾护航，我们一路畅通。
5: 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叠加，道路交通流量大幅上升。立新交警提前研判车流特点，重点围绕国省干道、景区、高速出入口以及城乡集市等重点路段，加大路面巡逻管控的同时，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严查酒驾、醉驾、超员超速、货车超载、三轮车违法载人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面对国庆假日出行高峰，立新通过一路多方联勤联动，将保障力量压到一线，让每一个岗位的坚守汇聚成假日出行的平安底色。
1: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专栏报道。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完善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推进基本养老、医疗、长期护理等保险全覆盖。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蒙城县积极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式政策宣传，扩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的覆盖面和传播力，稳步推进参保扩面、缴费提质，用心用情筑牢群众养老保障底线。
17: 咱粉丝朋友们，有准备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补了。
6: 在蒙城县马集镇社保所，工作人员单启浩正在利用抖音直播间宣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关政策。今年55岁的蒙城县马集镇马集社区居民葛少丽，就是通过单启浩的直播间了解到相关政策后，补缴了养老保险。葛少丽：
18: 我原来是交100的、200的，通过这个社保所的这个直播，对这理解的透彻的很，我还不放心，我又到社保所里面，我就觉得给我拉个单子，我看确实的，涨的利息连政府补贴的利息啥的都给单子上头了，我非常的相信。
6: 蒙城县马集镇社保所工作人员单启浩说，以往开展参保宣传时，留守在家的大多是已经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而需要参保缴费的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很难取得联系，政策宣传存在短板。考虑到很多在外务工人员习惯刷短视频，他们想到了新媒体宣传的办法， 善其号。
17: 所以呢，我们就制作一些短视频，然后进行推送，这样呢，在外地务工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能对咱的政策更加的了解，就是避免他以后领取待遇低。
6: 身在外地的蒙城县马吉镇图建村群众葛国强说，他就是通过直播间了解政策后，为父母补缴了养老保险17万多元。葛国强，
19: 总共是补了有17万多吧，两个人，我和我哥一人出一半嘛，然后也给老人一个生活保障。
6: 现在善其号直播间视频浏览量200多万，最高的点赞2万多，目前的粉丝是2.9万人。得益于新媒体宣传带动，马吉镇已有654名临近退休人员办理提档补缴，人均提档约1.7万元。马吉镇党委委员姚玉，
20: 常规模式的基础上，融合短视频、直播间等新媒体平台，用高档次缴费、高水平待遇领取身边人、身边事典型案例，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式政策宣传，扩大了政策的覆盖面和传播力。
6: 蒙城县人社局居保中心副主任刘健介绍，下一步他们将总结推广包括马吉镇在内的各乡镇的成熟经验，形成线上新媒体宣传、线下精准化服务的工作模式，让养老保险参保政策宣传更接地气，覆盖面更广。同时通过逐户摸排、分类施策、精准帮扶，针对不同家庭情况差异化引导缴费，有效解决群众参保难题，持续提升参保率和群众满意度。蒙城县人社局居保中心副主任刘健，
21: 将在全县范围内持续细化宣传举措，做实精准帮扶，稳步推进参保扩面、缴费提质，不断补齐民生保障短板，用心用情筑牢群众养老保障底线。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经亳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将于2026年10月2号至4号在亳州南湖市政公园举办2026沧海一周又见南湖音乐会。为保障活动安全顺利举办，维护活动现场及周边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将在活动期间对部分道路分时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一、管制时间2026年10月2号至4号，每日17:30至21:30。二、管制路段博局路、仙翁路以东至西义大道以西路段。三、管制措施管制时间，上述路段禁止一切社会机动车辆通行停放，需途经该区域的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通过仙翁路、嵇康路、牡丹路、泽兰路等周边道路绕行。管制路段沿线居民请提前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避免交通拥堵。四、其他事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活动现场情况视情调整临时交通管制通行时间范围，请广大市民提前合理安排交通出行。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新增一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区间测速卡口一处，国道1516沿洛高速上行495公里+72米至498公里+884米，以上点位主要抓拍违法行为，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以上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2026年10月10号正式启用。
5: 我市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符合条件就能申领。2026年申请范围：一、2026届高校毕业生；二、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三、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四、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这四类重点群体之一，并且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2026年企业为您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即可申请。如2025年未及时申领补贴的，2026年可以继续提出申请。 按照社保个人实际缴费额的 25% 发放社会保险补贴，只补个人。补贴实行先缴后补、按月发放模式，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长不超过12个月。个人可进入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申请，申报截至2026年12月31号，咨询电话0558-5132-556。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秦风玉结合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赴谯声区督导调研水环境治理和秋收秋种工作，并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5: 亳州火车站和高铁亳州南站提前谋划，增开临客，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6: 蒙城县积极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式政策宣传，稳步推进参保扩面、缴费提质，用心用情筑牢群众养老保障底线。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妈妈，这边夜已经深了，沙漠里的风卷着硝烟，愣是真的。不会写字，班长帮我写了信，为了新中国，儿子要勇敢向前进。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人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琴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6: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0: 充电呢也有4、6号，这边排到100多号了。
1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 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8: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7: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

0: 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0: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3: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6: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7: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铅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6: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7: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6: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8: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

0: 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2: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3: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4: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2: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4: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2: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5: 喂，
4: 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2: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5: 剁刀鱼吧，
4: 2根1份，2根1份啊。
2: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4: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2: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3: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
4: 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2: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8: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7: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 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6: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6: 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6: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6: 尼日利亚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10: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1: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2: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 和电网里的变压器、余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3: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腾，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乐成、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假日安全和服务保障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单向前参加；
1: 合肥滨湖科学城以改革破题，大力推动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和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有机衔接，实现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
0: 安徽持续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前八个月安徽新增技能人才超30万人。
1: 国庆假期，江淮大地喜庆祥和，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文旅活动中欢乐过假日，品味好生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10月1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假日安全和服务保障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钱三雄、魏胜斌、秦卫国、范富忠参加。节日期间，能源及民生商品供应关系千家万户。李乐成、王东伟分别来到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永辉超市粤方店，查看电网运行、用电负荷、商超物资供应等情况，叮嘱有关方面科学研判用电需求，加强供需监测、设备巡检、调运保障，确保电力供应稳定、充足、可靠、安全。要抓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假期首日，车流人流密集，迎来出行高峰，在包河交管大队五中队综合警务站、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合肥南站，李乐成、王东伟了解警力配置、运行调度、出行服务等情况，强调要针对假日特点细化安全管理措施，及时发布出行预警信息，强化重点时段、热点路线运力供给和管控疏导，用好科技手段提升服务质效，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心。在洛岗消防救援站、省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李乐成、王东伟听取值班值守、安全应急等情况汇报，强调越是节假日，越要绷紧安全这根弦，统筹线上线下，强化各方协同，加强信息报送，高效响应处置突发事件，把阵地守住守牢。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保安全护稳定政治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加强社会治安防控，抓细抓实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把风险想在前，把工作做在前，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国庆这一天，有庆祝的喜悦，有丰收的甘甜，也有岁月的回响，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片段拼出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模样。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今天请继续倾听他们的故事。
2: 3、2、1，点火！
3: 前不久，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智神星一号”成功发射的现场画面，让国人印象深刻。这个国庆，火箭工程师陈威回看时依旧心潮澎湃，对他而言，国庆的序幕是从那道划破长空的伟焰开始的。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火箭发动机工艺师陈威：
4: 从发动机的制造到火箭总装，我基本上都是全程参与了一个状态，看到那个火箭拖着伟焰从我们头顶飞过的时候，非常的激动。
3: 7年磨一剑，这枚火箭既承载了陈威和同事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给国庆的献礼。7年前，星河动力选择在国庆节后正式落地池州， 从突破液体火箭发动机等关键技术到智神星一号逐梦苍穹，这七年里，陈威和同事们啃下的每一块技术硬骨头都化作了安徽商业航天从无到有的坚实足迹。陈威：
4: 动力呢是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时是正式成立的。一群航天人去到这个地方，用岗位实干践行航天报国的理想。我们手上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件，连着我们技术的攻关，也连着我们家国的情怀。
3: 如今，安徽正朝着2028年商业航天产业规模突破700亿元的目标加速迈进。陈威这群年轻航天人托举起了安徽商业航天的未来。
4: 对于我们一线工程师来说呢，爱国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希望呢，从池州走出去的火箭能够一次次的叩问苍穹，能够撑起咱们国家商业航天的一片天，把本职岗位呢做到一个极致，就是我们普通人一个爱国情怀。
3: 77载春华秋实，国庆这一天，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欢声笑语处处洋溢，每一个平凡人的奋斗共同汇聚成国家前行的力量。全国劳动模范、六安市金寨县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先志：
5: 我印象最深刻的国庆节是2019年，那年呢，我拿到一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每次我捧在手里都沉甸甸的，也激励了我始终不忘初心，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更加美好。
3: 宿州市农业科学院植保所研究员王月英：
6: 国庆这一天，我印象最深的。

0: 是天涯的分手，佳期里中国秋手里怀念四起，一粒种子一片良天，就是祖国繁荣最时代的底色。我们将继续扎根农业一线，守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1: 龙城凡风真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工程师李强，
2: 去年国庆节，我从外地的一家企业辞职，回到了家乡。家乡的产业在不断壮大，希望我们更多的年轻人能像我一样，在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一起乘风破浪。
1: 合肥市肥西县工信局退休干部宋业超，
3: 1949年，这开国大典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工业来发展迅猛，农业来稳定增收，文旅教育都有很大发展，所以想给孩子们讲珍惜当前，将来啊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
1: 芜湖市湾仔区桃心镇双桥村村民温明凤，
4: 20多年前啊，我们的这个饭店也是国庆这边开业的，感谢政府的政策好，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了。国庆佳节，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福我们大家都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5: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合肥滨湖科学城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也是安徽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前沿阵地。今年以来，随着实体化改革全面推进，这里的大科学装置、高校院所、科创平台正在经历一场从管理体制到转化机制的深层变革。改革如何破除壁垒、激发活力？请听记者的实地探访。
6: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记者看到了这台正在运行的合肥光源，它是我国最早建设的大科学装置之一。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以来，大科学装置向产业端开放共享的速度明显加快。一项改革举措，如何让国之重器从科研专属走向产业共享？今天我们到现场来找答案。国庆前夕，在合肥光源实验大厅，记者见到了浙江光电子研究院的李胜，他正带着团队在做实验验证。谈起这项改革，他感触很深。过去想借用合肥光源做实验，得一家家跑单位，层层找门路，流程繁琐。原因在于大科学装置分属不同单位，管理分散，开放不足。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后，分散职能整合到管委会一个平台，制度壁垒被打破。正是有了这个基础，上海光源、合肥光源和浙江光电子研究院联手打造了国内首个产业专用同步辐射实验平台，安徽这个国之重器真正向产业端敞开了大门。浙江光电子研究院院长李胜，
7: 这个平台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十家企业，那么接下去还有像一些非常知名的长三角地区的一些龙头企业，会把他们最关键的问题堵点放到这里来共和，共同推进产业创新。
6: 像合肥光源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滨湖科学城远不止一个。聚变堆、强磁场等多个重点项目都是安徽原始创新的硬核家底，也是这次实体化改革要统筹盘活的重点。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陈林，
8: 将我们的这个产业技术需求与大科学装置啊，它本身在科学探索、机理验证以及产业链的技术延伸上面的作用啊，充分发挥出来，初步形成了以大科学装置加研究院加产业园加平台公司加科创基金的这样的沿途下蛋的模式。
6: 沿途下蛋产出的技术往往高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高风险回报，市场化机构不敢投、不愿投。这些技术怎么跨过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鸿沟？在滨湖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专班，记者找到了答案。持证技术经理人从早期技术挖掘到企业成立全程跟进，每周常态化走访企业，让科研团队不再单打独斗。针对聚变能源这一重点方向，管委会还联合能源研究院共建核聚未来专业孵化器，目前已初步形成20家左右的企业矩阵。合肥市滨湖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科创产业事业部总经理杨波，
9: 我们做的就是打通从基础科研到产业应用的那段路，从早期的这个技术挖掘到公司设立。

0: 全程呢我们是陪着跑场景，对需求改方案，让实验室里的原始创新呢能够变成产业端的竞争力。
1: 这样的帮扶机制正在催生一批从实验室走出来的创业团队，西华波源就是其中之一。创始人手里攥着国际领先的回旋管技术，这是核聚变装置的点火器，长期被国外垄断。在专班和孵化器的全程帮扶下，企业已完成产品工程化样机开发，明年产品将在聚变堆上实现应用。安徽西华波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波：
2: 改革改到了我们心坎上，就是让搞科研的人能安心搞科研，让懂市场的人来帮我们跑市场。
1: 以改革破题，合肥滨湖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专班深度对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五大研究院加两个中心，截止目前已建立涵盖2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00亿元的项目储备库。从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到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覆盖106家单位，再到高标准建设合肥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当前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已在江淮大地全面推进，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即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居全国第8位，较去年上升一位，得分 78.78，提高了 1.33 个百分点，增幅排全国第6位。
3: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养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高素质劳动者。请听报道。
4: 统计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省新增技能人才30.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4.5万人，截至今年8月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85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290万人。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徐文军：
5: 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就业推荐加等级评价项目化的培训模式，加强人工智能等急需紧缺领域培训，推进人工智能加技工教育，支持企业评聘更多技师、首席技师，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4: 为着力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今年上半年全省已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8.5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 55.9%。其中培训农民工12.2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 60.9%。同时，安徽还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职业教育，技工院校办学规模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并不断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15/5期间，我省力争技能人才总量达950万人，高技能人才达330万人，以更好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产业发展堵点，扎实推进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实现从走得通向走得畅、走得好转变。安徽台综合报道。
7: 国庆前夕，随着 S313 头铺至大兴段、G329 大兴至漠河口段两条一级公路提质改造完成投入试运行，蚌埠市区与怀远、固镇、五河等县域之间实现高等级公路的全面连通。蚌埠市公路中心直属分中心副主任吕宗豹：
8: 这条路能够极大地改善市县之间的交通通行和区域经济发展。
7: 这两天，合肥、淮南、宣城一批乡村公路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改善周边村民出行条件，显著提升路段的通行效率与承载能力。淮南市潘集区2026年四号农村路项目现场负责人高天：
9: 补齐农村交通短板弱项，缓解群众出行难、出行慢的难题，打通城乡交通最后一公里，为加快乡村振兴筑牢交通根基。
7: 今年以来，亳州市利津县统筹投入9500万元资金，实施50.4公里县乡道路提档升级与5座危旧桥梁改造工程，既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更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城北镇党委委员张刘涛：
10: 此条路修好过后，我们引入了很多优质企业，这条路又串联了我们镇的河北乡村以及三个省级美丽示范村，对我们镇以后的农林旅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7: 针对山区老路狭窄、错车困难、路面破损及危桥隐患等民生难题，黄山市近年来先后投入14.8亿元，分类实施完成514公里硬化路、144座危桥、1457公里安防工程。黄山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文琪。
11: 路网升级之后，深山村民出行时间大幅缩短，茶叶、笋干等农产品运输成本明显下降，民宿与古村旅游资源加速释放，农文旅融合步伐进一步加快，农村公路正成为黄山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
3: 安徽台消息，为推动全省徽茶、苏梨、江淮小龙虾、博药、沿淮糯稻、皖北大豆等11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日前，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出台了金融支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工作方案，通过开展金融支持优势特色产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和流通能力提升、农业经营组织体系建设等5大行动，促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融资规模有效增长。方案提出，15-5时期，安徽将加大对农田建设、现代农业设施、农机、无人机装备购置等金融支持，围绕品牌培育、推广、溯源、增信等关键环节，创新研发带、品牌培育带、品牌成长带等信贷产品，支持龙头企业联合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组建产业化联合体，提供链式整体授信。
6: 国庆假期，江淮大地一派喜庆祥和，人们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休闲假日，乐享美好时光。请听报道。
12: 金秋送爽，秋韵满园。记者在合肥洛港公园看到经典芦剧《无尽子》正在精彩上演，婉转唱腔萦绕亭台花木之间，为往来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国风视听体验。国庆假期第二季百戏入宛星耀合肥江淮好戏年台惠民活动在洛港公园精彩启幕，活动汇聚芦剧、黄梅戏、京剧等众多经典剧种，集中展示戏曲文化魅力。与此同时，洛港公园同步引入潮汕非遗巡游活动，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南派醒狮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元民俗文化魅力。游客江博文。
13: 这边呢，活动特别丰富，既有传统的那个戏曲表演，也有很多那个外地的特色的民俗巡游。我们一家人来洛港公园玩得非常开心。
12: 依托总台秋晚落地的超高人气与文旅热度，淮南将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经过提质改造的主会场焕然一新，成为国庆假期游客热门打卡地。现场精心排布非遗巡游、鳌鱼展演等特色民俗活动，17场高品质文化惠民演出轮番上演。游客钱小壮，
14: 来到秋晚主舞台，正好赶上这么多精彩的非遗展演，在这样的假日里，能欣赏到这么多精彩的淮河民俗节目，近距离的感受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这感觉非常棒。
12: 这个国庆，安徽各地深挖文脉资源，创新文旅场景，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新玩法。全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亮点纷呈。滁州市定远县立足古城街区特色，创新打造前滩后波文旅市集新模式，商户线下摆摊销售，线上直播带货，打通文旅消费新渠道。阜阳市阜南县开展挥动消费汇聚阜南国庆惠民嘉年华活动，整合本地农特产品、柳边非遗文创等业态资源，搭建起企业展示推介、群众休闲消费的对接平台。阜阳市阜南县文旅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道远：
15: 检次以张小家文艺演出双人驱动，把活动办成惠民利器的消费平台，引导企业依托活动平台招市场、扩销路，进一步推动以文 处旅以旅掌门以提姓也。
12: 楚州市定远县怀乡村食品加工厂主播郭鑫，
16: 今天开播两小时，线上就卖了400多单，线下摊位也补了3次货，国庆这几天预计销量能比平时翻几倍。
12: 节日的夜晚璀璨多姿，这个假期池州、安庆、黄山、宣城等地持续发力夜间文旅赛道，创新打造夜游新场景。在新安江畔的屯溪河街，国庆主题江畔音乐会火热进行，江风伴歌声，夜色衬繁华，为游客带来浪漫惬意的夜间休闲体验。石台县蓬莱仙洞景区依托独特的溶洞自然禀赋，创新打造溶洞夜游、夜光滑道、赤焰仙谷沉浸式剧场三大核心夜游产品，让深山夜景成为假日文旅新亮点。安庆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依托九龙传珠独特格局，精心打造玩韵九巷文化 IP， 让沉睡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鲜活文旅场景。安庆市文旅集团副总经理吴川，
17: 国庆期间我们以实景巡游、戏剧情景演绎、沉浸小剧场、非遗市集和乐队演出，打造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终日有戏的体验，努力把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安庆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活化利用的新标杆。
12: 安徽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玩旅旅游公司副总经理宋立芬，
18: 结合就是蓬莱仙洞稀有的这个溶洞资源，打造了一个赤焰仙谷的这个演艺平台，希望吸引全国各地的演艺达人、表演爱好者以这里作为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12: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立足山水文脉，深耕文旅融合，创新场景业态，以丰富多彩的各式活动盘活优质文旅资源，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激活了文旅市场新活力。
6: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3: 富阳剪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融汇南北剪纸艺术神韵，于方寸之间随性剪出烟火人间、时代万象。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到皖北大地，去探寻富阳剪纸千年传承背后的故事。安徽台报道。
19: 走进位于富阳市颍东区的城市剪纸传习馆，红纸铺展，剪刀翻飞。富阳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新红，不用画稿，随心运剪，花鸟民俗、乡村图景，片刻之间便成型于指尖。富阳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新红，
20: 咱们富阳剪纸最大的特点就是南北兼容，既有北方的大气豪放，又有南方的细腻婉转，题材多，取材于皖北农耕生活、民俗风情，接地气又乡情，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地方剪纸最鲜明的标识。
19: 产生于皖北乡村的富阳剪纸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到明清时期，当地民间剪纸艺人遍布乡间，这些剪纸装点了百姓婚丧节庆日常生活。2008年，富阳剪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程新红，
20: 富阳剪纸它的根在农村啊，就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我们这一路传下来，讲究是物高随心，以简抒情，不用提前打样，心里装着灰灰凉凉的风土人情，每一道纹路、每一幅构图都是老百姓对生活的理解。
19: 为了让富阳剪纸非遗项目走进大众生活，扎根群众之中，许多剪纸艺人坚守传承初心，持续搭建普及教学平台。富阳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葛廷友常年免费开课授徒，从折纸运剪到纹样寓意，系统普及富阳剪纸的历史文化。富阳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葛廷友，
21: 非遗最好的保护就是传承，最好的延续就是普及，坚持开课授徒，就是希望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剪纸，喜欢非遗，真正实现后代传承。
19: 老手艺也要拥抱新时代，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一批青年传承人主动求新求变，跳出旧有创作题材，把乡村振兴、城市风光、国潮文创等元素融入剪纸作品， 并通过短视频、非遗研学、文创开发等，让古老的剪纸走进年轻人的视野。游客陈一国。
0: 第一次近距离感受阜阳剪纸，红纸在剪刀下变换出了各式各样的图案，特别的震撼。买上一份这个剪纸文创当做伴手礼，既好看又有地方文化特色，很有纪念意义。
19: 阜阳剪纸青年传承人吴家豪。
2: 用年轻人喜欢的表达方式，通过短视频直播讲好剪纸故事，开发文创产品，用非遗和文旅结合起来，让更多人看见阜阳剪纸，让老手艺在新时代拥有新的生命力。
19: 一张薄薄的红纸，一头连着厚重的历史文脉，一头连着火热的当下生活。古老的阜阳剪纸正以生生不息的力量继续书写新时代的文化篇章。
6: 下面请听简讯。记者近日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巢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全程防治与智能管控技术集成及应用推进会上了解到，由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等联合攻关的14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关键技术，涵盖新型肥料、农药检施等领域，已在巢湖流域辐射应用38万亩。
3: 安徽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免费流感疫苗首针近日在阜阳市顺利接种。此次免费接种工作将为安徽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6: 安徽首个 AI 加脑机接口微专业近日在蚌埠医科大学开班，首期从在校学生中选拔30名学员，旨在培养兼具医学基础与工程算法能力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
22: 听众朋友，
23: 农民朋友，
2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25: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咱们身边从来不缺好心人暖心事儿。桥城区卢庙镇王楼村的连青云就是大伙人人夸赞的好人，在村里提起他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他自己掏了10万块钱把村里的田间生产路彻底翻新修整，实实在在为乡亲们解决了一大难题，造福了全村邻里。这条田间生产路是王楼村村民下地干活、运送农资、收割庄稼的必经之路，家家户户种地都离不开。没修整之前就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路面高低不平，破烂不堪，晴天走在路上颠簸难行，一到下雨天就满是泥泞，积水深陷，出行种地特别不方便，是困扰村民多年的烦心事儿。村民连青云。
26: 俺都在那边，就是下雨水沉得很，过不去。去年水多沉，有时候都是坏在地里，没拉不出来。
25: 看着乡亲们年年因为这条路受罪，种地收粮处处受限，甚至庄稼丰收了都运不出来，白白遭受损失，连青云一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急在心上。他想着，与其大伙年年将就，年年犯难，不如一次性把路彻底修好，彻底根除大家的心头难题。于是他主动站出来，自掏资金，下定决心修整这条便民田间路。王楼村党委委员吴辉。
27: 雷青云他这个群众反映过以后呢，村里边也非常支持，然后经过跟书记汇报过以后，然后我们给他着力挖机，把这个路基给躺平，有利于他们施工，尽早的把这个路给修好。
25: 修路施工的那段日子，连青云全程守在施工现场，事事亲力亲为，一点都不敷衍不马虎。不管是平整路基、铺垫碎石，还是路面加固修整，每一个施工细节他都亲自盯着把关，只求把路修扎实、修标准、修耐用。现如今原先泥泞不堪、难走至极的泥巴土路焕然一新，变得平整宽敞、干净规整。连青云。
26: 这条路有500多米，是我自己掏钱修的， 没要求那一年，这我自己投资10万。
1: 学了多长时间花了？
26: 学了有1个星期，标的按标准修，
1: 嗯，
26: 都是高粱的，15公分的厚，
1: 8尺的宽。
25: 新路修好之后，村民们下地种地，再也不用踩泥汤水，磕磕绊绊，三轮车、拖拉机、收割机都能直接开到田间地头，种地、收粮、运农资，省时又省力，实打实解决了全村农户农业生产的大难题。村民万书霞，
4: 完了以后的，你看到这路边都修的多难的，说有连这门口都修了。
25: 村民黄广斌，
5: 俺地都难处，俺那也修的对大家都方便，特别下雨一年下雨的都得劲啊，这样不差泥了，以前都是泥多沉没法过，现在一年下雨都是下雨也不怕了，就是车也好走了。
25: 连青云，
26: 今年高兴了，得劲了，群众都欢迎，那都泥洼子现在回来了，嗷嗷要高兴的，希望的。我也高兴，很高兴。
25: 不求回报，自掏腰包为乡邻修路，连青云这份朴实纯粹的善心、无私担当的格局，温暖了整个村庄，也让邻里乡情愈发浓厚淳朴，为全村人树立了向善向好、互帮互助的好榜样。吴辉，
27: 我们村里边的群众呢，也都非常感谢这个连青云，因为他平时在生活中呢，谁家有别有什么事儿，他都比较热心上去帮忙。
7: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4: 下面请听防范非法集资公益广告。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8: 您好，
23: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5: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守住正气。
29: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那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25: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守卫。
2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对话一粒种子。
30: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3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8: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32: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30: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 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0: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30: 一粒粒文明种子，
8: 穿越沧海桑田，
30: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2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专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0、5532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天边》。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张海娟，欢迎张行长。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康美支行副行长王立涛，营业部总经理助理刘洋，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喜，营业部对公客户经理陈旭，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交通银行管理方面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您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啊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通过热线和留言平台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来关注一位网友咨询的问题啊，他说公司给交的养老保险标准较低，也不能自己提高标准，能不能通过个人养老账户多交，以后多享受养老补贴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康美支行副行长王立涛，王行长。
2: 啊，主持人好。现在是这样，就是交行也是响应那个国家养老金融的一个政策，然后针对那个就是个人这一块有一个养老金账户，然后在养老金账户内可以做一些金融产品。这个金融产品兼顾两个功能，第一个是有正常的收益，第二个是可以为以后相当于强制储蓄，然后还有一定的收益，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合理。就是退税，退税这一块根据那个工资的那个标准，然后进行分档进行一个避税。
0: 最多是能够交多少呢？
2: 最高每年是12000。
0: 每年是12000。
2: 对，
0: 它是分月还是一次性的？
2: 可以分月，可以一次性。
0: 哦，也可以分开缴，也可以一次性缴。
2: 对，
0: 那这个以后提取的话，这个怎么提取呢？
2: 提取的话是那个退休之后，然后可以提取。提取的话可以那个。一次性提取也可以分批提取。
0: 我们知道存银行的这个产品都有这个利率，这个养老金专户的这个利率大概是多少？
2: 这个根据产品的那个性质不同，这个也是，比如说可以在里面做那个定期，也可以做保险，还可以做那个理财和基金这一块，它每一个产品的性质不同，这个利率这一块也是不同。
0: 还是分产品的哈。
2: 对。
0: 那这个也是到退休年龄之后才能跟这个养老金跟养老保险一样来领取这个。
2: 对
0: 啊。
2: 对，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啊，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

0: 互动和交流。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先来接听一号线上啊。一号线上听众朋友，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问问交通银行可能做那个企业代发工资。
0: 企业代发工资。
1: 啊，都是需要啥条件？
0: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刘洋刘总。
2: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哎，可以的。交通银行代发公司呢，业务非常的方便快捷，只要是在工商部门正规注册，拥有合法的经营资质的企业呢，都可以在我行申请代发工资业务。无论是企业的规模大小，员工的数量多小，我们都能量身定制专属的代发方案。请问你在我们行有没有对公账户啊？
1: 没有，还没去开。
2: 哦，那你可以在我们行开立对公账户，那个基本户和一般户都可以。通过我们行的网银或者是手机银行企业版上传那个你的薪酬表格，系统就可能也自动跑批帮你们处理薪酬发放的这个功能了。
1: 哦，那这个流程可复杂，可需要准备啥资料呢？
2: 办理流程非常简便，只要提供营业执照、反身份证、开户取手证等一些基本资料就可以了。
1: 哦，去您银行办理是吧？
2: 是的。您可以到紫园路835号营业部，康美支行内的康美市场内的康美支行，或者市政府北门的桥城支行都可以进行咨询。
1: 哦，好好，我知道了，那我去上网点问问吧。
2: 哎，好的，
1: 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想咨询一下刘总，如果说哈，这个企业在咱们银行开立了这个代发工资的这个账户，那咱们这个代发工资的这个客户有没有什么优惠的相应的政策呢？
2: 有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在我们行开立了就是代发工资嘛，就发工资的话，我们可能会给到我们的员工，我们行里面有一些贴金券给到员工，然后员工可以拿这个贴金券去购买一些物品啊，或者是充值手机话费啊，都可以。这个是也是给到我们员工的一些权益。
0: 行，好，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情况，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啊，咨询和反映问题了。但是今天呢是交通银行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这位网友说，西湖雅苑南门设置的极不合理，行车的时候和行人有冲突。您所说的这个位置有冲突，可能是它是机非混合的一个道路。您这样，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拨打栏目热线啊，拨打550-1234，我们的场外栏目热线啊，到时候我们帮您记录过之后，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还有这位网友说，光明路大桥什么时候动工啊？同样，你也可以在8:20之后，在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详细信息之后，我们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到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到时候跟您解答您所反映和咨询的问题。
3: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各位嘉宾。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抖音搜索亳州广

0: 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博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交通银行对我们这个干药商的有没有什么贷款？
0: 针对药商有没有相应贷款产品是吧？
1: 啊、哦，对的对的。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我们陈旭陈经理。
2: 哎，你好。喂，你好。
1: 啊、你好。啊，你好。
0: 嗯，针对药商有没有相应的贷款产品，陈经理？
2: 可以的，请问那个你做药材时间有多长时间了？
1: 啊，大概有十几年了。
2: 您有营业执照吗？
1: 啊，有。
2: 注册地点在哪里？
1: 物流园。
2: 哦，这是可以办理的，就是在我们交行是可以办理那个药商贷款的。
1: 哦，那需要什么资料呢？
2: 资料很简单，主要就是营业执照、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还有那个名下的那个房产以及银行流水等，就是你可以就是。带着资料来我们这个抗美位于抗美大市场的交通银行抗美支行进行咨询。
1: 哦，好，就是具体是在抗美那个大市场那边有个交通银行是吧？
2: 对对，就在那个西门往南大概200米左右。
1: 哦，那个地方好，我知道。那可需要担保嘞？
2: 你名下有房产吗？
1: 在抗美有一套商铺。
2: 是在您名下还是在谁的名下？
1: 在小孩名下。
2: 那可以的，可以的，就是没问题，在儿子名下可以的。
1: 哦，那如果这样办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够批下来呢？
2: 我们对于这个审批的这个时效是非常高的，就是具体可以看一下你的资料的完整度。
1: 哦，好，那咱这边利率就是利息是多少呢？
2: 我们现在的目前的利息月息大约是2.5厘左右。
1: 哦，咱们行这个贷款使用的可方便？
2: 我们现在申请对于药商这一块贷款是3年循环使用，随借随还的。
1: 哦，那不错。那你行里这到期，如果贷款我到期了咋还你？
2: 在手机银行上就可以操作，比较方便。
1: 嗯，管，这产品真不错，到时候我到王年再去办理。
2: 哎，好的，欢迎到交行来办理相关业务。
1: 嗯，好，谢谢。
0: 陈经理，这款产品的名称叫什么？到时候如果说有咱们药商朋友想要去咱们网点去咨询的话，我们这个名称
2: 叫药商易贷。
0: 药商易贷，
2: 对对对、
0: 啊、行，这位女士，如果说您到这个抗美支行去啊，到时候你也可以直接到大厅问一下咱们这药商易贷，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这位网友留言咨询说啊，交行办的房贷有没有降息？交行的房贷有没有降息？我们咨询一下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玺，朱经理。
3: 啊，这位那个听众朋友好，然后这个房贷降息的话，它是根据 LPR， 然后根据客户自己的选择，有按季度，有按半年，还有按一年，它自动是调整下降的。
0: 嗯，它是按年度的话，年度来进行降息的吗？还是
3: 客户可以自己选择，
0: 自己
3: 有按季，有按半年，有按年度，还可以按照每年的1月1号进行调整，有4种调整方式。
0: 哦，那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调整，还是说选择，还是
3: 签合同的时候会选择一下，
0: 嗯，
3: 然后客户还有一次机会通过手机银行再调整一次。
0: 嗯，那之后想要再调整就没有机会了。
3: 对，
0: 就是签合同一次，然后再
3: 对手机银行可以调整一次
0: 啊。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5532371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跟嘉宾可以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前两天家里边人接到一个电话，说那个退休工资，不管打以前工资卡上了，打那个社保卡上，想问是真？
0: 嗯，之前这个工资卡是在交行办的吗？
4: 不是，不是，不是。
0: 哦，现在您的这个社保卡是在交行办的？
4: 社保卡还没办，但是办、
0: 哦。 行，我们咨询一下先生。

0: 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朱玉玺朱经理。
1: 哦，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然后现在呢，这个退休工资呢，统一发放至个人社保可进入账户。这个是今年社保局对于退休人员的工资发放的一个新要求。你接到这个电话不是诈骗电话？
2: 那之前家里边人传那个社保卡都没使过，我就说如果办社保卡，可是得去银行哪家银行怎么办？然后，
1: 是的。然后到我们这个营业部，还有康美支行，还有侨城支行都可以办理。
2: 都办理，那是不是可以直接拿着身份证就去办了？不需要带其他啥东西？
1: 对的，只需要带着本人身份证就可以了。
2: 好嘞，好嘞，那我知道了。那这两天要家里边人去办一下。
0: 嗯，那如果说办了社保卡之后，是不是后台就可以直接获取到社保卡的这个银行账户了呢？
1: 啊，对对。
0: 啊，那也不需要到这个。社保局再去一趟了。
1: 嗯，对。
0: 嗯，好吗，这位先生？
2: 好好。
0: 嗯，行，好。您方便的时候，您可以去咨询办理哈。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嗯，还有网友留言啊，说世纪花园北门地下室门口有摆摊的晚高峰堵进不去小区。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想咨询一下土地忘了给登记了，没登记上去可以重新登记吗？是这样，今天呢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航分热线的直播间。这两位网友，您可以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您拨打我们的场外栏目热线5501234啊，到时候呢我们有导播帮您记录，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转办过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到时候还会跟您进行联系的。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咨询一下黄金。
0: 黄金。好，您想咨询哪方面？是价格还是说？
3: 都有吧。
0: 都有啊、
3: 嗯。
0: 那这样，我们请王林涛王行长来给您交流一下。王行长，
4: 好，这位听众你好。我们行有那个黄金业务、实物金和那个投资金条都有。您具体是想要什么样的？
3: 我想要那个投资金条。现在那个投资金条是啥价位？
4: 它这个价格是按照上交所的基础金价升税11块钱。因为今天那个上交所还没到交易时间，所以说，今天价格还没有出，上个工作日的那个金价，大概是947左右。您是那个送人还是自己收藏？
3: 我想买一点自己投资。
4: 你自己囤的话，建议你从那个手机银行有一个金生金的一个入口，这样的话就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也第一是因为价格比较实惠。比实物金要便宜5块钱左右。第二个是持有期半年到期之后，每100克就会涨1克。第三是到期之后可以那个自由交易，或者提取实物，或者是选择不提货，也不收交易手续费。但是一定要提示一下，就是黄金投资有风险，一定要谨慎。
3: 好，我第一次听说金生金，以前没买过。我去银行看看吧，我去找谁？
4: 你可以到三个网点，第一个是。资源路835号营业部，第二个是康美中央城第10座康美支行，第三个是少华路337号侨城支行。
3: 好，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您这样，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请王行长派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到时候帮您介绍相关的业务，好吧？
3: 好嘞。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留言说，有农业类目的贷款吗？种植养殖一体的，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陈旭陈经理。
5: 这位听众你好。
0: 这是网上的网友留言。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农业行业的这个行业，然后有一个叫一农快贷，然后这一块就是最高那个额度是可以到，目前是可以申请到300万。
0: 嗯，
5: 然后主要是根据它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税，来核定的。 然后这个到时候我们操作起来很方便，
0: 嗯，
5: 然后我们就是先让申请，我们